0: 车强国行列。入境游升温，外国游客走进中国智能工厂和科创企业，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魅力。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中国制造。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0: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1: 近日，也门西部等多地战事升级，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吞进，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详细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云翔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布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 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

0: 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2: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十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十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要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再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段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3: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3: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会对全球能源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0: 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平均每日减少28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2: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 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金砖贡献。
3: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毛宁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
4: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啊，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5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名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 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 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 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帜，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 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破画蓝图，
1: 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

0: 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1: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3: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3: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3: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6: 再来看，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他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承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梅德韦杰夫还表示，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合同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目标、预期的指标。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与挑衅，目的是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煽动俄国内民众情绪。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

0: 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 穆元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穆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3: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4: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了，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1号发表声明说，卡桑旅总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汉尤尼斯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亚祖里10号在以色列暗杀行动中身亡。声明说，亚祖里曾在哈马斯2023年10月对以色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与国家安

0: 安全总局辛贝特十号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打击行动，打死了亚祖里。
1: 再来关注到，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据外媒报道，电子法庭记录显示，辩护团队本月2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再来看到，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燃油价格走高推动，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创3个月最大涨幅，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加息预期升温。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具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2: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3: 我在。
2: 哇，你的反应好快呀、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3: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4: 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5: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青，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4: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本次博览会，三一集团带来了2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6: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1: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彻底撕下了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相关间谍活动。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再来看，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记者注意到，规划中提出，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对于车企、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技术提升空间，实际上也意味着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对于咱们的技术的要求、车辆的设计、总体的消耗水平等等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意味着每度电跑的公里里程的不断的增加。
3: 另外，此次公布的规划还提到，到2030年，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里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是指将实现什么样的状态？
4: 按照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2021年的这样一个国标来讲的话呢，高度自动驾驶就是指 L4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呢，它还达不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在特定的场景下全程不需要驾驶员来接管，系统遇到故障时也能自动执行靠边停车等小风险的操作。在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特定的城市道路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自主的跟车、变道、避障、进出匝道全流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操作过程。
3: 按照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达到70%，这对于公众购车、出行等相关场景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呢？
4: 首先来讲的话，意味着在产品选择上，在购买车辆的市场结构上来讲，新能源车将会成为主流，燃油车呢成为小众的选择了。它的性价比、技术稳定性，特别是日常运营维护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充电桩在不同区域的布局，

0: 在高速啊、县城啊、乡镇啊，会进一步的完善。随着电池技术以及充电设施的优化，老百姓也会更加会体会到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以及成本的经济性。对城市交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通勤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中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2: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3: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4: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上海、杭州、深圳等科技企业扎堆的城市入境游热度均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中国制造。
5: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6: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5: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语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7: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5: 在广东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多层展区，依托游戏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展区打造虚实融合的沉浸式空间。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8: Go to order coffee and buy a merchandise, and then I just make a payment. So it's very easy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me.
5: 在广东深圳，一支来自瑞士的高校参观团队近日走访了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9: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
5: 带队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10: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to see the innovation system.
4: 11号，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现代海洋渔业技术国际培训班在深圳开班，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蒙古、泰国、毛里塔尼亚7个国家的学员就现代海洋渔业发展进行交流研讨。
5: 培训班学员大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依托深圳的渔业科技优势，此次培

0: 训班搭建起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深化亚太地区海洋渔业合作，推动区域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1: 中国把自身的现代渔业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分享，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学员，这些是让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方面。
0: 本次培训为期15天，课程内容涵盖水产种业、海水虾蟹养殖、渔业资源养护等多个方向，采用专题研讨会、实地参访等形式开展跨国交流，互学互鉴。
2: 近日，陆军某旅在西北组织防空兵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全方位检验防空分队快速反应与协同抗击能力。
3: 部队进入演练地域后，按作战编组快速占领阵地，完成战斗部署。数架法机在强电磁干扰掩护下，采取多批次多方向低空突袭的方式向防空阵地发起攻击。雷达站同步开展搜索预警，采取抗干扰措施，对目标靶机展开全方位搜捕。
4: 连子连子，一站目标捕捉，方位勾度，距离18，目标离近，完毕。
3: 面对超低空突防的靶机，雷达操作手紧盯空情，实施搜捕跟踪。指挥员根据战场态势制定作战方案，并通过信息系统传递至各作战单元。导弹升空，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对空抗击后，便携式地空导弹班组迅速占领阵地，接续执行对空抗击任务。
5: 便携式地空导弹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机动灵活、隐蔽性强，我们能快速站位、隐蔽设伏，出其不意地对低空、超低空来袭目标实施打击，拦截几率更高。
3: 夜幕降临，对抗持续展开，低空目标利用夜色隐蔽突防，视线受限导致目标捕捉窗口期大幅压缩，考验人员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各火力单元在雷达引导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火力打击，成功摧毁来袭目标。
2: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近日，中国联合科考团队在位于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新发现一处大型深海热液硫化物矿区，实现了中国深海热液矿产资源的精细化勘探。经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平均含量显著优于陆地矿床，具有极高开采价值。记者1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11号，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近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中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9月1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少涨40%左右。近日，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在雄安新区举行，北京交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同步揭牌。作为首批疏解至雄安新区办学的4所首都高校之一，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满足开门办学条件的核心建筑已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正式开学办学，届时校区将容纳20000名师生。近日，昆明海关公布一起违规携带濒危动物制品案，临沧永和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入境旅客挎包内查获黑熊牙齿制品1颗，重量为21.7克。黑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同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1，案件已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县云水窑古镇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标志性景观古榕树发生倒伏。当地邀请林业专家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经过近一周的努力，古榕树被顺利扶正。

0: 重建光明。在工银光明行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五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基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基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该组织主要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3: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昌昌也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4: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5: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3: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如今，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共同展开的长期守护。
2: 近日，在江西鄱阳湖南积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观测到多只大雁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这意味着2026年度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拉开序幕。据了解，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随着大雁提前抵达，大批冬候鸟将陆续飞抵湖区。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强巡查力度，为万千候鸟营造一个安全宁静的越冬家园。
6: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高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大部晴朗干燥，白天呢加速升温，昼夜温差迅速拉大。而欧洲北部阴雨湿凉，南部晴朗炎热。那么在北美洲呢，则是降水广泛，但是中南部多地依然是暑热难消。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应该说，今明两天呢，中国多地盛行晴朗干燥的天气，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一带，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出现。广东南部、海南一带呢，降雨强盛，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覆盖。在降水稀少的西北、华北到江南多地呢，白天这个加速升温啊，但是北方早晚凉意突出，昼夜温差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欧洲北部和中东部多地呢，在低槽或冷涡的影响之下，阴雨广泛，体感湿凉。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一带呢，天气炎热，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还会有一些高温出现。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西北部受到冷空气的这个影响，雨雪增强，气温走低，而中南部呢，则是高温持续的状态。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17到28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15到28度；天津多云，18到28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昆明多云，15到23度；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石家庄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4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阴转小雨，19到26度；华盛顿小雨，22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阴转小雨，18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19度；柏林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1到21度；苏黎世晴转阴，10到22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0: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4: 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
5: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名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极具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 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

0: 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阵，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2: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3: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

0: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1: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0: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在咱这片海域。
1: 就是这片海域。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2: 对，从哪个方向都可以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10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对，哎，那出来了，就是从指南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

0: 闹。
1: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嗯，这个大成年的呢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2: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1: 看到没有？喷浪花那地方。
0: 哦，在那儿是不是？
1: 对。
0: 哇，看到了，看到了。
1: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0: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2: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1: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0: 就在船边上，
1: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0: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1: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0: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1: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0: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0: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2: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4: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看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0: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0: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0: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3: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他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

0: 又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鲜“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鲜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1: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1: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民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171度，距离0.1900海里。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1: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

0: 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1: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2: 嗯，
1: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1: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1: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1: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3: 群殴，四只螃蟹。
1: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群架。
1: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1: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他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2: 嗯，
1: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2: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1: 对，就不管了。
2: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1: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5: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短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2: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

0: 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
1: 这个大鱼在水面一从攻击，这种
0: 土生土长的大雁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
2: 这就是
0: 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3: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在。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3: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3: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3: 大概44-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3: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3: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
2: 探鱼器，
0: 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3: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3: 哎，两道就是。
2: 就在这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3: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树了就摇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3: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3: 咬一口，
2: 看到。
3: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3: 放到底了吗？
4: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3: 打开，喂，铁蛋。
5: 收线。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3: 这就鲫鱼。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3: 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3: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3: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
3: 了，在那。大哥，拿出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3: 往后点啊！
2: 好。呀！哇！
3: 哎呀！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3: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3: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3: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3: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3: 看，到这1米，看吗？
2: 啊，
3: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嗯。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3: 小心！
2: 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3: 仓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啊！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雁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

0: 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3: 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1: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1: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
1: 哦。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长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5: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1: 多彩。
5: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5: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1: 看一下，
5: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1: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5: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 严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

0: 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1: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2: 哦，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2: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2: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像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2: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2: 是啊，
0: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2: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1: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2: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很时尚。
2: 对，很时尚啊，
3: 浪漫。
2: 是的，
3: 很出片。
0: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1: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我们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8: 啊，下面冷，上面还行。
1: 要潜到什么位置？
8: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1: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8: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1: 这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9: 2-3个的就1斤了，
1: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

0: 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

0: 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1: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3: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1: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虾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3: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3: 吃海胆、
2: 很好吃，
3: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了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1: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2: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4: 木船。
2: 也是木船。
4: 木船，木船。
2: 哦。
4: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我们船大那个网具一大。饭一大，所以他都需要我点力量，啊，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去了。
2: 这是称、
1: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4: 喂，嘿，嘿呀啦嘿！
1: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4: 那个浪子过了，嚓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爬去了，喊着号子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振奋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1: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4: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 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0: 怎么样能把他劝进去？
1: 对上李德厚啊，快要上来喂嘿。
2: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3: 我这个劳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4: 嗯，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5: 对，
2: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
5: 大风大，
2: 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5: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

0: 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1: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0: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
4: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啊，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名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帜，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 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

0: 程，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2: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1: 近日，也门西部等多地战事升级，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详细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云翔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布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1: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十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十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0: 再来关注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行动。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他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承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以此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梅德韦杰夫还表示，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核动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指标。好，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顺黄山，邂逅大山里的可爱生灵。
1: 啊！哎呀，它好软啊，好可爱。
2: 前面是四个指头，后面是五个指头。
1: 对。
0: 访浪山观丹霞碧水，
3: 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1: 哦，真的很像哎。
0: 见证自然与生命的壮美。
1: 他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4: 对，我们朱鹮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觉。
0: 翠湖辉映，古田沃野，用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家园。
1: 哇，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5: 它里面的颜色就
1: 是黑色的。
5: 对对对。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这里的中亚热带森林是一部永不停歇的生命狂想曲。正午的阳光被层层叠叠的冠层绿作碎金，在俯直至铺就的地面投下斑驳光影，空气里浮动着浮土的微星与野花的馥郁，昆虫涂着光斑在叶片上爬行，林间藤蔓如碧色绸带从高空垂落，与山中白雾缠绵交织，为森林晕染出几分幽密。我们远方的家是这组怀着好奇与向往穿行山野，开启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密林探幽之旅。
1: 当阳光穿过云雾映射在我眼前的丹霞之上，这些红色的山体如同跳动的火焰，被流水雕刻成千奇百怪的形状。这里就是湖南南山国家公园的浪山。不止于此，南山还拥有苍翠的森林、奔涌的河流、如镜的湖泊、延绵的草甸，共同造就了南方山地生态的立体图景。这里究竟孕育了多少生命奇观，又藏匿着怎样的自然奥秘？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一起走进南山国家公园。
0: 南山国家公园2016年7月成为中国首批十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一，2022年12月被列入中国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之一。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地处南岭西段月城岭与雪峰山脉南段交汇处，为中国华中华南动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园内涉及14处自然保护地，主要包括中国丹霞、浪山世界自然遗产、黄桑、金铜山、西宁顺黄山、东安顺黄山四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和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等8个片区。行走在山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始终被条条河流环绕着。
6: 南山国家公园里面水系是相当发达的，它是这个长江流域、枝江水系、沅江水系以及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发源地，也是这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南山国家公园年均的总流量7.07亿立方米，它是每公顷的这个水源含氧量就达到了536.1亿立方米。
1: 那为什么会在南山公园这一块地方形成这么发达的水系呢？
6: 它是属于这个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灌丛林、高山台地、草原、湖泊

0: 湿地混合的这个区域，它整个的就是说植被非常的茂密，这个水质特别好。
1: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涵盖了中亚热带沟谷和山地常绿阔野林的主要类型，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4%，原生性乔木树种富集。同时，这里是国际鸟类迁徙路线东亚澳大利西亚的重要通道，为该迁徙通道上约10%的鸟类种群提供了栖息地和停歇地。要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用脚步去丈量。我们此行便选择徒步这里的湘南最高峰顺黄山。
2: 我们今天和明天两天的任务就是登顶顺黄山。
0: 对，
2: 整个路程有多远？大概要走多长时间呀？
0: 到顺黄山顶上是6.5公里，海拔跨度呢是从海拔1000米左右到海拔1882.4米。
2: 我们现在就稍作休整，带了一些物资上去。晚上我们住的地方是距离山顶还有一些距离的。
0: 那个地方海拔是1700米左右，就是顺黄宫。
2: 那我们这个行程前半段我听说是沿着谷地走，后半段才是真的爬山。
0: 沿着山沟走大概是要走3公里左右，然后是沿着那种防火线，沿着三级线走。三级线有时是平的，有时是爬坡。
2: 从这里呢往里走就是顺黄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了。我们对这次行程也是非常的期待，沿途能够看到哪些珍稀的动植物。我们出发。
1: 顺黄山位于西宁县东南端，地处南岭山系玉成岭中段北坡，因舜帝南巡铸币传说而得名。在徒步的队伍中，既有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有来自高校的两栖类动物专家。一行人沿着反水江河谷溪流一路向上，在耀眼的阳光下，溪水潺潺，流云飞瀑。虽然是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但峡谷里却依旧保留有一丝清凉。向上行走大约1.5小时，我们在峡谷深处一段溪流中发现了惊喜。
2: 在这儿，
0: 对，
2: 还真有一条出来了。
3: 这个叫瑶山肥圆，
2: 它的肚子上面有很多这种黄色的花斑。
3: 黄色的斑，你看身体背面都是这种黄褐色，有的颜色会深一点，有的颜色浅一点，它会根据这个环境的颜色不一样。这种花纹它是一种保护色，一般它的天敌看到它之后有这种很刺眼的这个颜色，就会它形成一种保护。这个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啊，你看一下，摸一下，感受一下。
2: 哎呀，好软啊！而且它的四个小爪子，好可爱。
3: 前面是4个指头，后面是5个指头。
2: 对。
3: 晚上出来觅食的时候，它会在岸边的这种枯叶，这个草丛里面。以这种水生的昆虫啊，以它为食，大的个体还能吃一些小鱼小虾。两栖动物嘛，它的这个对环境比较敏感，一旦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它的种数和数量，就会引起变化。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环境的指示物种。
1: 瑶山肥圆一般分布在海拔600米至1500米的山谷溪流中，成年个体长约10厘米。每年4-5月份是它们的繁殖期。瑶山肥圆喜欢生活在有沙石的缓流或静水区域。
2: 我们刚刚在林间又发现了一只青蛙，老师说这叫树蛙。
4: 对，大树蛙。
2: 通体是绿色的。
3: 通体绿色，然后背面有一点黄褐色的斑。它能够爬树来，你看吗？
2: 对，它的爪子很有特点。
3: 这个有吸盘。
2: 我来试试看它的吸盘。
3: 摸一下，摸一下。是不是很有？
2: 真的。
3: 很有吸附力。
2: 对，它搭在我手上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小吸盘哈，把我的手吸住了。
3: 对，
2: 所以它的攀爬能力是很强的。
3: 对，
2: 而且它的手掌非常的大，张开的时候那个蹼呢，是连在一起的，就感觉非常有力气，这样紧紧的抓住了。
3: 平时它是在树上或者是草丛里面生活，每年的4-5月份，它是把那个卵呐，产在树叶子上面。一般这个树下面它会有一个进水塘，那个受精卵成熟之后就直接掉在这个水塘里面，然后又开始发育。
2: 所以像现在这个池塘边有很多这样的树木，这种环境又非常适合它生存。
3: 非常适合，对。
1: 顺黄山有两栖类动物60余种，不断出现的小

0: 小惊喜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这里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势险峻。由于最近几天频繁降雨，行走在溪流密布的河谷中需要格外小心，摄制组时常要在湿滑的石头前攀爬，这也给前行带来了不少阻碍。但幸运的是，整个队伍没有人员受伤，而且还发现了另一种罕见的昆虫。
1: 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它的名字叫做阳彩臂金龟。你看它这个两只前臂啊，长长的，这是它的一个明显特征。然后这里在那个光线下有那种反光的，很漂亮的。
2: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掉了哈。
1: 从它这个成体颜色来看，应该是已经达到它那个
2: 寿命了，自然老死的。那它的生活习惯都有哪些呢？
1: 它一般喜欢像这种阔叶林下面，特别有些这种木头啊，有些朽木这种。
0: 阳彩臂金龟的幼虫以朽木中的腐殖质为食，依靠分解腐烂木材获取营养，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分解者，对促进物质循环有着一定作用。其成虫白天多隐藏在朽木、落叶层或岩石缝隙中。此前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以及非法捕捉，阳彩臂金龟曾一度被认为濒临灭绝，近年来才在湖南顺黄山、江西九连山等部分保护区被重新发现。反水江山谷人迹罕至，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
2: 沿着反水江河谷呢，我们从早上的9:30出发，到现在已经将近2:30了，走了4个小时，基本上把河谷地带的这段路程已经走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儿再往上走，沿着山脊一直走到顺黄山。再往上走呢，可能气候就不如在河谷地带那么舒适了。沿着山脊呢，没有什么遮蔽，基本都是像这样子的大太阳。我们争取能够赶在太阳落山之前，也就是5点钟左右登顶。
0: 从高空俯瞰，通往顺黄山的山脊线蜿蜒曲折，时而显现，时而折伏，如一条细长的丝带轻盈地缠绕在群山之间，飘逸而灵动。我们行走在其间，仿佛置身于大地起伏的脉搏之上，身旁是陡峭的山壁与深邃的古壑。走了大约2个小时，工作人员开始提取隐藏在山底的红外相机数据。
2: 这是什么？豹猫。
1: 这豹猫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我们拍到它的镜头的时候，它是3只小猫仔，在我们顺黄山217.98平方公里的内的话，我们总共布设了120台相机，能够捕捉到这个豹猫的话，2024年做了个统计，大约是60%的比例。
0: 豹猫在中国也被称作钱猫，因为其身上的斑点很像中国的铜钱，它的窝穴都在树洞、土洞、石块下或石缝中。豹猫喜欢在水塘边、溪沟边等近水处活动，平时主要以鼠类、蛙类、蜥蜴、小型鸟类和昆虫等为食。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共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7种，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成为林麝、白鹇、红腹锦鸡、黄脊等珍稀濒危动物的栖息地。
1: 这个是国家一级的自类，叫做白颈长尾雉。
2: 长尾雉。
1: 对，它尾巴很长的，这个是雄性的，这个是雌性的。
2: 哇，公的
1: 漂亮多了。
2: 很漂亮，对，它的颜色会更加鲜艳一点。
1: 很明显。
2: 这个画面确实是相当难得，因为是同时出现的。
1: 它是喜欢集群活动的。它属于那种日栖性的鸟类，白天出来活动的，天黑的时候它就在树上栖息的。
0: 白颈长尾雉是中国特有物种，主要栖息于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区域，常见于阔叶林、混交林、针叶林、竹林及林园灌

0: 了解过这些山中青林，我们沿着山脊线继续行走。没过多久，蒸腾而起的云雾开始缓缓从山的一侧爬升，逐渐覆盖了附近的天空。
1: 哇，来到这儿，离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很近了，能够看到《丛林演映》中的圣皇宫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直线距离差不多100米。
2: 100米左右。
1: 100米左右。哦，你看这个山里面的气候啊，就是变化的非常快，刚刚还有阳光呢，我们眼瞅着远处的云雾就过来了，所以下了很大的雨，然后现在雨停了呢，整个山林间依然是这种雾气弥漫的状态，所以今天晚上想要登顶的话可能比较困难了。圣皇宫呢，就是我们今天安营扎寨的目的地。
0: 下午5点，摄制组一行人在徒步大约8个小时后顺利抵达顺皇宫。顺皇宫始建于宋徽宗年间，是人们为纪念远古先祖舜帝而修建，现在是保护区内的一个临时站点。此次顺皇山徒步之旅让我们对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里不仅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优良的生态系统，更有令人沉醉的自然景致。傍晚时分，天边铺展着橘红色的晚霞，夜幕低垂后，璀璨的星空又将天地笼罩。我们沉浸在这静谧祥和的夜色中，安然入眠。晨光如约而至，考虑到天气阴晴不定，怕下山时再遇暴雨，我们便提早动身下山。一路下行，山间的草木溪流仍在眼前流转。带着对山间生态的深刻印象，摄制组来到离山脚不远处的新宁顺皇山的珍稀植物繁育基地。
2: 这是非常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自然冷杉的人工培育成功的苗木。
1: 太小了，看这儿。
2: 对，
1: 就这一颗，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两颗。
2: 这是一年生的，就是今年播的种，培育成功的。它一年就长这么一点点，它就不长了。
1: 那冷杉最高能长到40多米的话，
2: 最高的话会长到30-40米。一般的话，它需要30-40年或者50-60年。
1: 那多大的时候可以移栽到野外环境？
2: 5年左右。
1: 它是上面这里面
2: 有很多的这个树脂啊。
1: 哇，这个树脂的味道好香啊，
2: 很香的那个，
1: 有点柑橘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一点松叶的味道。
2: 对对，有点松枝的味道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大棚呢？它主要是种子播下去以后，它的香味会引诱那个小鸟啊、老鼠啊来啃食。
0: 陈怡科告诉我们，资源冷杉于1979年在中国广西资源县被发现而命名，是中国特有的第四纪冰期遗留下来的植物活化石。目前全世界共有1500多株野生资源冷杉，其中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分布有1100多株，它们主要分布在海拔1700米左右的高山地带。此外，由于资源冷杉要到树龄30年至40年之间才会结果，且种子经常发育不良，人工繁育难度极大。2004年，经过多年摸索，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终于首次成功繁育资源冷杉，实现了零的突破。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人工培育资源冷杉近3000株。山风拂过，一株株成功移植回归的资源冷杉迎风摆动，仿佛无数绿色的精灵在山间轻舞，诉说着从濒危到重生的漫长故事。访浪山观丹霞碧水，
3: 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1: 哦，真的很像哎。
0: 见证自然与生命的壮美。
1: 它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4: 对，我们朱鹮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觉。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

0: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拥有山、水、林、田、湖、草等多种地貌景观，丰富的地形地貌是其成为研究地质特征的天然宝库。离开顺黄山后，摄制组驱车前往世界自然遗产浪山的核心区域八角寨。八角寨主峰向外延伸出八个犄角，从空中俯瞰，其形态恰似中药里的八角，故而得名八角寨。这里也是浪山丹霞地貌的精华所在。
1: 地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一个是红色，还有就是非常的陡。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刚好能够把这两个特点都尽收眼底。
2: 嗯，没错没错。嗯，
1: 整个丹霞地貌在南山国家公园的分布面积是怎样的？
2: 大概是有120多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的分布。浪山的丹霞也号称丹霞之魂，它把这个中国丹霞的地貌演化和一些典型的形态特征在这里都能够找得到。往背后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区的这个密集型的峰层和峰林地貌，山顶一般是圆形的，这是它一个最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浪山的这个丹霞地貌正处在这个地貌演化的这个鼎盛时期。
0: 世界自然遗产浪山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境内，南接广西桂林市，它集高、陡、深、长、窄于一体，汇雄、奇、险、幽、秀于一身，是研究地球动力科学和大陆盆地演化的天然实验室。
1: 那我们身后看到这一条条沟壑是怎么形成的呀？
2: 岩体因为地下运动而产生的节理，就是岩石里面的裂缝啊，流水侵蚀不断地把这么一个窄窄的一个缝隙，这么由窄变宽。嗯，所以我们所看到背后的这个峡谷，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小很小的节理拓展开来的。
0: 八角寨复杂的地质结构和独特的气候条件，成就了碧水丹崖的独特景观。放眼望去，丹霞山体成片而又相对独立，犹如一座座孤岛耸立于大地之上。行走在丹霞之中，周围山体壁立如削，赤壁绵延似画，深谷幽涧藏于其间，窄巷险峡仅容一人通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我们惊叹。
1: 刘老师，我们说浪山的丹霞地貌它是处于一个壮年期的，那从我们身边的这些崖体上能看得出来吗？
2: 看看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用手来摸一摸，这个
1: 好松软啊。
2: 对，这个很松软，而且有很明显的这个粗糙的沙地的感觉。
1: 是的，
2: 它就是砂岩和砾岩的一个组合。嗯，好，同时它为什么很松软，就是因为这个风化作用，时间一久之后，这里就会慢慢的全部被掏空。掏空了之后，如果说一直往里面掏空的话，那你想一想，上面这个崖壁就有可能会
1: 坍塌，
2: 坍塌下来。嗯，也就是中立崩塌。嗯，就是体现了正在进行的一种现代地貌的演化过程。
0: 离开八角寨，摄制组驱车来到距离这里不远处的夫夷江。夫夷江与浪山的丹霞地貌是自然造化中相互成就的绝美搭档，碧水为赤岩晕染柔情，丹崖为清波界定轮廓，共同谱写出山水相依的自然诗篇。
2: 夫夷江所经过的这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一条由窄变宽的，从这个很小的涓涓溪流变成今天的这么一个宽的一条河流。嗯，我们看这些区域里裸露出来这个岩石仍然还是这个丹霞地貌的沙砾岩啊，你看水对它的这个侵蚀作用是非常之明显的。
1: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这个漂流，它的距离大概有多远呢？
2: 整个夫夷江发源于广西的帽儿山，它是我们湖南的四大水系之一的资江上游的一个分支。它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流程大概是60多公里。夫夷江它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沙砾岩的岩石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形成的这个鹅卵石的颜色是非常多彩的，形状也是非常漂亮的。
0: 从高空俯瞰，夫夷江水如

0: 通一条碧绿丝带，蜿蜒穿梭于丹霞凤林之间。船行其间，两岸各种形态各异的丹霞奇石横卧，而这条江正是大自然在丹霞地貌上切割出的河谷。远处的山体宛如巨大的画布，将万千气象与岁月痕迹尽情铺展。
1: 那座山石好独特呀，远远的就能看到哦。
2: 啊，对，
1: 那也是丹霞地貌是吧？
2: 对对，是的，
1: 你们叫做
2: 从丹霞地貌的地貌形态来分类
1: 啊，
2: 它是属于孤峰残丘丹霞石柱，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个大将军。
1: 哦，真的很像哎。
2: 这块石头大概有个70多米高，它因为这个岩性的差异，在外力的这个侵蚀作用下，才雕刻出这样的造型景观。刚刚咱们沿途走过的扶余江，这个啄木鸟石、尊剑石、癞蛤蟆石，名字是我们老百姓自发取的。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他是对这块山水的热爱，所以是发自内心的对这种美的一种赞赏。
0: 丹霞赤壑为谷，耸起千峰豪迈，扶余江碧绿为魂，流淌万转柔情。山因水天灵秀，水绕山显深邃，这般山水相依是岁月镌刻的永恒，让途经者沉醉其壮美温婉，久久难忘。而这片绿水青山不仅仅是人类的家园，更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朱鹮就生活在这里。近年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为了重建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外种群，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浪山分批次引进了24只朱鹮进行野化训练，并成功放飞。第二天清晨6点，为了拍摄到这种珍稀鸟类的身影，摄制组来到了浪山镇石田村的一块稻田边蹲守。
1: 从早上的6点多钟，我们就一直蹲守在这片稻田旁边的帐篷里，希望可以捕捉到朱鹮来到这里觅食的场景。但是远处这4只朱鹮迟迟不愿意从那棵树上下来，是因为这片白鹭太多了。
3: 其实我们浪山呢，也是这个国内啊3条这个候鸟迁徙通道的其中一条。
1: 嗯，
3: 因为我们朱鹮来了也有3年了，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那我们白鹭迁徙从这里路过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这里的食物好像永远吃不完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大一个群体呢，就迁徙到我们这边，就不再往北边走了，就一直停在这儿。那我们朱鹮呢，也是非常大方的，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食物分享给这些白鹭，他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但是白鹭的群体非常的大，虽然我们这个朱鹮呢是这种中大型的飞禽啊，但是它的胆子还是很小的，所以他们来觅食的话，如果白鹭群体特别大的话，他们也会在旁边找准时机，就是白鹭群体数量少一点的时候，他们再下来觅食。后面的攻略，
0: 舒梦瑶告诉我们，白鹭虽然数量众多，但它也是朱鹮的前哨卫兵。周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随即起飞，为朱鹮示警。水塘中，白鹭正弓着纤细的脖颈，在浅滩觅食，优雅的轻踩着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1: 我想问一下，它们栖息的这个树有要求吗？我看它们那个树叶并不是特别的茂盛。
3: 对，它们会选择在高大的针叶林里面，就是首选的。现在它们大多数选择筑巢的就是松树，因为像松树的话，它的这个松针面积会比较小一点，相对于可能平时我们的小鸟们也要晒晒太阳补补钙嘛。如果是阔叶林的话，就是把阳光全都遮住了。然后夏天来了会比较热的时候呢，那个阔叶呢也没有这个疏风性，那针叶呢这个风就可以穿堂而过，就会也会更凉快一些。
0: 我们在帐篷里蹲守了3个小时，朱鹮依旧没有下来觅食的打算。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最濒危的物种之一。为了让朱鹮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食物，工作人员会定期为它们投放鲜活的泥鳅，保证它们的食物来源。舒梦瑶介绍，前段时间管湖站附近有一只朱鹮生下了3只幼鸟， 其中有一只小朱鹮身体比较虚弱，进食困难，

0: 他们便对其进行了人工喂养。
1: 看着它的羽毛颜色还没有完全变成成年的样子。
2: 是的，他们大概需要4个月的时间，然后它头上的这个红色跟脚上的这个红色还有翅膀下面的红色才能完全的显露出来。
1: 像我们现在站在笼子旁边，它会害怕吗？
2: 这一只小猪环呢，它也是我们这个人工奶爸喂养的，所以它对于我们人类呢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1: 你看这个猪环的整个环境的打造哈，也是尽量模拟了野外的一个状态，有小水塘，然后甚至还用木头搭了一个窝，能够感受出来这个小鸟笼里面的环境还是精心设计过的。
2: 它也是模仿这种湿地环境，因为我们猪环会喜欢在湿地环境中。
0: 我们刚进笼子时，小猪环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细长的脖梗微微歪着，模样很是可爱。素有东方宝石之称的猪环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1981年被发现时，全球其种群数量仅剩7只。经过多年的科学保护与人工繁殖，截止到目前，全球的猪环数量已增至1.1万只，其中有7000余只生活在中国。在我们拍摄期间，有一只猪环从树上飞了下来，开始在田间觅食。
1: 现在外面在下雨啊，但是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捕捉到了猪环觅食的一个镜头。它这个猪环的毛发就是这个颜色，对吧？
2: 其实它每一年是有2个时期，它平时是白色的羽毛，纯白的，然后进入繁育期之后呢，它就会分泌一种性激素，自己用这个长长的嘴去涂抹自己的颈背部，就像我女孩子梳妆一样，然后就会把自己这个颈背部变成这个灰黑色的，就是看到灰黑色的这个猪环呢，就代表它正在繁育期。
1: 哦，所以它现在应该是刚刚结束繁育，因为繁育期的话是3月份到7月份这个时间。
2: 是的，它嘴尖是红色的，然后它的长腿也是红色的。
1: 它现在是在吃田地里面的泥鳅吗？
2: 对，我们猪环的觅食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触觉。那触觉就是它会走在这个水田当中，用自己的爪子去感触一下这个泥土里面有没有泥鳅，用自己这个长长的嘴去泥土中把这个泥鳅啄食出来。
0: 猪环实行一夫一妻制，被称为爱情鸟。雄性在求偶时会嘴叼一根树枝送给雌鸟，如果雌鸟接受，则代表求爱成功，可共同筑巢、哺育和繁衍下一代。近2年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已成功繁育17只猪环宝宝，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其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猪环日出而飞、日落而归的形象必将成为丹霞群山间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会化作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生态诗篇。翠湖辉映，古田沃野，用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家园。
1: 哇，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3: 它里面的颜色就
1: 是黑色的。
3: 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三湘泗水行神奇南山》正在播出。雄伟的山峰，蜿蜒的峡谷，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我们深深感受到，这里不仅是自然的博物馆，更是大地的调色盘。当视线越过层峦叠嶂，一片灵动的蓝绿忽然闯入眼帘，那便是镶嵌在群山怀抱中的白云湖。一汪碧水带着温润的温柔，将周遭的峰峦、森林、云雾浸揽怀中，成了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里最动人的一抹留白。
1: 从我们现在所站的角度来看哦，身后真的这幅景色太漂亮了，层峦叠嶂，然后再加上白云湖，就像一块碧玉一样镶嵌在群峰之中。哇，真的很美。它的形状并不是规则的，
3: 对，它就是沿着山脉的一个走向形成的一个湖泊，因为它是我们90年的时候修建白云大坝而形成的一个人工水库。
1: 它的面积有多大呀？
3: 它的水库面积是579.2公顷，然后水

0: 路绵延有18.6公里，它是流到污水里面，然后再汇入我们的资江原水。
1: 白云湖总蓄水量达3.6亿立方米，120米高的大坝造

0: 看那个裸露的那些是看不到的，最近又稍微降了一点点。哦，
1: 那白云湖最深的地方有多少米啊？
0: 嗯，它平均水深是80余米。
1: 这么深啊？
0: 对对对，它是一个集科考然后防洪灌溉生活用水以及我们生态保护的一个水电站，它也是我们县城周边数十万居民的一个饮用水源地。哦，它的水质常年是达到2类以上。
2: 船行白云湖上，远处云雾与青山缠绵交织，水面如镜，将天光云影静静收纳。位于群山之间的白云湖湿地公园，主要包含白云湖和十万谷田沼泽湿地两大生态区域。其中，十万谷田沼泽湿地属亚热带山地凉湿气候，年平均气温12摄氏度至13摄氏度，分为大平江、上谷田、中谷田、下谷田四个部分。
3: 走上去好软啊！
0: 对，哇，
3: 这个苔藓的厚度啊，很厚。
0: 对，
3: 差不多有20-30公分吧。
0: 是的，是的。
3: 对，如果我们用手把它扒开的话，
0: 它里面的颜色就
3: 是黑色的。
0: 对对对，
3: 这是它的花吗？很漂亮哦。
0: 对，
3: 它的花期什么时候呀？
0: 8到9月份有的时候也会有。
3: 泥炭藓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0: 它有巨大的那个碳汇价值。嗯，它一株小小的泥炭藓，它能吸收超过它身体20倍的那个蓄水量。雨水天的时候，它能吸收水分，减少下流的那个洪水的那个危险。然后当你在干旱的时候，它又能把它吸收的那个水分释放出来，又能缓解干旱。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它就能净化水质。
3: 苔藓如果
2: 十万谷田是中国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山泥炭藓沼泽，也是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最重要的天然炭库之一。泥炭储量约53万立方米。王亚妮告诉我们，这片湿地降雨频繁，水资源丰富，空气湿度稳定在99.1%左右，每天下泄水量约1.7万立方米。它的水源涵养与水文调节功能，对保护洞庭湖和珠江流域的水资源及生态系统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哦，这边其实就没什么苔藓了，所以它的水就很容易看到。
0: 对对对，它就直接在地面上了，
3: 很湿润。
0: 对，
3: 这是松萝。
0: 对，它是属于第一门无根无枝，喜欢寄生在这些树梢上。它就是喜欢那种潮湿湿润的那个环境，所以在我们这里一大片，一成片成片的都能看到这个松萝。它也是一个大气监测员的角色。因为它在环境非常好的时候它就能存活，如果环境受到了破坏它也会迅速的死亡。松萝你别看它长在树上，其实它对这个树的生长它是没有一点影响的。所以它也能体现树木的一种共生的关系。
3: 然后在松萝上面呢，你看即便有一些松萝它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啊，下雨啊，刮风啊，它有些脱落了，但是它却给这些寄生植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腐殖层，给它们也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生活环境。
0: 对，
2: 松萝像一缕缕垂挂的银绿色丝绸，悄然依附在山林的枝干间。作为对空气纯度极度敏感的环境指示物种，松萝无法在污染的空气中存活，反过来它的繁茂会反哺这片环境。它轻盈的丝状体能够截留空气中的尘埃，守护着土地的洁净。而当我们沉醉于这份自然的馈赠，探寻着其中蕴含的生态密码时，也渐渐发现人类的智慧与科技力量正成为捍卫这份美好的重要支撑。城部苗族自治县里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感知平台是其中最好的卫士。
3: 我们能点进去看一下吗？它都能实现哪些细节的监看啊？
4: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野生动物监测系统嘛，它就可以针对我们这个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任何一个地方哪些地方有一级保护动物，哪些地方有二级保护动物，这个就一目了然，很清楚。
3: 哦，现在可以线上直接看到吗？
4: 可以。
3: 白藓，
4: 这就是二级保护的。
3: 这一段录制视频是实时上传到系统里面去的。
4: 对，另外你看这个森林防洪。

0: 物管理系统呢，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公园保护的也是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就是第一时间这个摄像头那里出现火警，我们就马上就和那个离点位最近的那个护林员联系，第一时间就能够赶到现场。
2: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感知平台已收集515台单机相机和464台在线相机数据，涵盖自然资源管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等九大板块，为园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支撑。未来平台还将实现与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信息互通，对园区做到可视、可控、可管，为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行走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山、水、林、田、湖、草共同构成了这里独特的自然生境。在人们不懈努力与科技的全方位护航下，一幅山更青、水更绿、人与自然愈发和谐的生态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3: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

0: 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了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4: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5: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

0: 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表示，日本航空航天局正在调查事故，并将飞机和船只转移到其他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当局
1: 墓园人十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当中称，将会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0: 墓园人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墓园人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3: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游客可以在9点到18点之间入园参观。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25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54项。此外 ，AI、移动医疗车、新能源汽车闪充平台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VR、体育互动等体验项目也面向公众开放，让前沿服务走进百姓生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举办，会上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首发亮相。当前具身智能数据产业蓬勃兴起，快速迭代，企业对全球数据汇聚、双向跨境开发利用的需求日益迫切。该平台将会满足企业的这一需求，服务数据出海，推动我国数据要素走向国际市场。
4: 这个全新的具身智能数据要素跨境流通服务贸易平台，主要就是要打通数据双向流通通道，助力各类数据要素完成精准供需匹配，形成规模化流通效应，大幅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产品的模型研发和训练效率。目前，平台已完成底层基础设施、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统一门户及8大业务子系统的建设。建成包含数据产品上架、订单提交、合规评估、合同签订、支付结算等全链条交易闭环，提升了具身数据出海的便捷性与合规管理效能，
5: 吸引行业上下游的企业到区内集聚，那么打造适应山区，由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到高性能本体的研制，最终到场景落地的发展闭环。
1: 9月10号到12号，澳中博览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具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6: 我们现在是在支援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7: 我在。
6: 哇，你的反应好快呀、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7: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

0: 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1: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青，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0: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本次博览会，三一集团带来了两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2: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3: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的会期之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的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过4700个。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

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

心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

0: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城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
0: 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2: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1-2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3: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0: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4: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哈当做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哈，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5: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书。
0: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0号下午，第4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5”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6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

0: 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 5% 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
1: 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2: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哦，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哦，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啊、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他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他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3: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不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正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8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

0: 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1: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呢、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啊，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但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台军长期围着这个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介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2: 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3: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2: 有的人认为说这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4: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到拜登身上啊，你还不接受教训吗？那么你现在你周围这些情报人员这些智库是唯你赖清德啊知命是从，捡你喜欢说的话去讲，还是真正的给你出主意？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这些巨大的这样一种质疑。当然也有人啊质疑美国，对吧？你一方面让我们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呢你又批评我们那个芯片给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 还没来啊，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 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

0: 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别无他途。
1: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2: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九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民代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温世正啊。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也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啊，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啊，一旦变成候选人的广告牌啊，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啊，因为怕被拖累嘛啊，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啊，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啊，全党呢去浮选啊，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3: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3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
1: 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4: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啊，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啊，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啊，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哦，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啊，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哦。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哦。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啊，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啊，就编列的34亿551万元哦。那过去5年的维护费啊，更是高达135亿4832万元哦。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哦。那美商对于台湾啊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了。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啊，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0: 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所以说他的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时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产物。
1: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2: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门呢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呢、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四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值得关注是什么呢？遇到选举的时候，赖清德的路线啊，在这个逻辑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堆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来，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没找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吗？知道吧？应该的嘛。
9: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科学教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金砖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重要平台。扩员之后的大金砖如何把共同的诉求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又将怎样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如今已形成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格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专家认为，金砖合作持续壮大的重要动力来自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以及对发展振兴、联合自强的共同追求。
2: 那么现在呢，金砖合作它既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说推进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样呢也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当全球南方崛起，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金砖它的体量，它所产生的效能已经不可忽视。
3: 金砖本身这个合作机制的话，就是由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的。这样的话，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讲的话，它就更多有了战略上的这种的多元的选择。在金砖合作机制之下，发展中国家它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这也使得更多的这样的发展国家愿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1: 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到倡导建设五大金砖，中国在金砖合作发展的关键阶段持续提出方案。这些方案为什么能够得到各方回应，又怎样转化为合作行动呢？
2: 在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发展的进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尤其是中方接连提出重要的理念，指引金砖合作的发展。中国以共同发展的理念，是在金砖合作内部形成了更多的团结自强，是推动各国之间在发展合作方面能够以互利共赢为基础，落实进一步的合作的共识和这个相关的行动。
1: 进入大金砖阶段，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既要挖掘新兴领域增长潜力，也要把合作共识转化为更多务实成果。
2: 涉及到发展方面，尤其是聚焦当前发展的一些新的动能，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须要抓住的机会。那么一旦的错失机会，将形成的是数字鸿沟，是对发展造成的极大的障碍。所以呢，中方提出的理念落实到现实，是更多的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3: 现在的成员国很多，他们有各自的诉求，有各自的利益，如何把这个诉求和利益来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需要抓手，就需要具体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领域，使得大家在这个金砖合作中得到这种发展的红利。而我们在看到当前的话，确实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些合作，这些领域的话呢，我想如何进一步的走深走实，这个对未来金砖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非常重要。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扩员后的大金砖成员更多，诉求更加多元，能不能继续走稳走实，关键要看各方能不能在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把发展需求转化为合作行动。中国提出建设五大金砖，为凝聚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了方向。未来金砖合作的成色要有一项

0: 向能够落地、能够持续、能够惠及各国人民的成果来检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本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
2: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十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近日，也门西部等多地的战事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曼德海峡的安全风险上升。那么详细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十一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三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布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

0: 能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2: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十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十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且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民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会对全球能源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1: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沙特外交部的声明说，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11号，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紧急调查。根据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在调查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无人机袭击源自伊拉克后，一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于11号早些时候被解职。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政府已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沙拉姆切边境口岸，作为对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的预防措施。11号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政府随后对这一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称，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目前相关处置工作已经展开，并按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声明未说明袭击方式、袭击者身份以及管道恢复运营时间。目前沙特政府已解除多地因袭击发出的预警。自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出口石油，而10号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可将原油从沙特东部产油区输送至红海港口沿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1: 根据伊朗外交部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了各类地区议题之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是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的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到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0: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至1.007亿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平均每日减少28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1: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是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0: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全世界做决定，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
1: 自今年二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路透社十一号公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视频显示，舰上人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期间，为海上封锁行动做准备。
2: 路透社十一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五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八月十三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月二十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十九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媒称，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九月二号至六号曾停靠泰国林察班港休整，随后启程经太平洋返回母港圣迭戈。在泰国的休整是林肯号上的舰员二百七十多天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林肯号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停靠泰国之前，据《纽约时报》报道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五千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九幺幺恐怖袭击事件二十五周年，悼念事件的遇难者。
2: 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九幺幺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十一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九幺幺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今年的九月十一号是美国九幺幺恐袭事件发生二十五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美国正在重现九幺幺恐袭事件之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3: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

0: 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当中称，将会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3: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那么日本为何会不断地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情报收集，势必呢使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0: 根据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1: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

0: 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2: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介2026至2030，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五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中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爱丽丝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

0: 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2: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1: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2: 从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3: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在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5: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6: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0: 今天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场景的落地、文化的破圈和产业的融合成为一大看点，一批可体验、可感知、可消费的展台集中亮相，让服务贸易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7: 本届服贸会紧扣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主题，走进各大专题展馆，技术赋能、场景落地成为鲜明特色。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家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产品和突破性疗法，其中一款药物迎来在中国获批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文旅服务专题展区设置了服贸会专属入境旅游产品，围绕 China Travel 热度，全方位优化入境文旅服务体验。
8: 我们带来了讯飞双屏翻译机搭配无线导览系统，那这套方案呢，融合了智能语音翻译、多语种识别、无线讲解传输等技术，为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商务参访打造了一体化的语言翻译服务解决方案。
7: 记者在本届服贸会中观察到，创新让技术找到了场景，也让服务贸易从展示走向体验。
9: 说到创新，在今年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上，传统的中医也和现代的科技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成为大家的热门打卡点。
10: 一方面集中展示智能的这个针灸机器人等数字化的中医诊疗双倍，另一方面重点展示中医药文创、药食同源系列的消费产品，从单一的产品展示升级为成套的中医健康服务方案输出。
7: 在本届服贸会上，不同领域的传统业态正借助科技力量打破边界、延伸场景，探索出多元服务形态。
11: 那我们展内呢，设置了手摇的放映机互动体验，播放虚拟制作短片敬语，直观呢展示了 LED 的虚拟拍摄、实时渲染等前沿的影视技术。我们还同步推出了文创消费联动集章打卡，实现了呢展会体验向馆内服务的延伸，让电影文化可感可玩。
7: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具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

0: 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1: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2: 我在。
1: 哇，你的反应好快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2: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3: 这是智源机器人首次参加澳中博览会，重点展示面向交互服务的人形机器人灵犀 X2 和远征 A3。它们具备视觉、语音、触觉和表情等多模态交互能力，支持自主导航和主动避障。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4: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青，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3: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他们带来了两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5: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3: 作为车轮上的国家以及农业大国，澳大利亚的农副产品等配送非常依赖卡车运输。随着今年澳大利亚油价上涨，纯电动轻卡在实用性和经济性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
0: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近日台北树是一处两层楼的建筑物一楼办公室地板突然下陷，经过初步调查，这起意外疑似与隔壁工地的施工不当有关。所幸事故发生的时候，屋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外面就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据了解，这栋建筑物一楼为办公用途。屋主表示，10号中午1点多，大家陆续出去吃饭，他刚好在这里，突然听到地板传出撕裂声，随后地板下陷出现坑洞，黄色泥水涌出，许多资料、电器、桌椅全都掉了进去。经过一夜抢修，目前水泥灌浆已经回填完成。不过，技师评估，这个大约深度有1.5米的大坑洞恢复仍有难度。
6: 那个房屋的倾斜变大了，我个人认为恢复的几率不高，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应该指的是二楼了，一楼也很难做。
3: 附近住户也担心自己的房子会受到影响。
7: 我差不多一个月前就觉得他们很不对劲呢，都讲了。砰砰给我的，而且我们这边出租户很多，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人管，你知道吗？
3: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经过初步调查，疑似是因隔壁工地进行基础开挖与挡土作业时，地下连续墙局部破损，产生渗水渗沙现象，再加上连日大雨，原本地质就松软，才会突然下陷。
8: 8月初其实就有事情，
9: 有，但是我们自己会紧张。
3: 目前该处工地已被勒令停工，并被罚款90000元新台币。
0: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共120余人，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进行充分探讨。
3: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10: 我们深信

0: 和平发展是两岸共同的福祉，和平统一更是我们两岸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面对着外部势力的挑拨，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
1: 我想对民进党当局，我也重复这个，不要与人民作对。人民是希望和平发展，人民希望交流融合，其实台湾的前途是系于国家的统一。
2: 台湾问题呢，因为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也找回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骨气、底气以及那份自信。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5: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3: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3: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取代此前$1年费的试点项目，以推动美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14: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5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000。

1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 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工。

0: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到燃油价格走高的推动，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创三个月最大涨幅，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加息的预期升温。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在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的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该建筑主要是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1: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昌昌也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2: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3: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1: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如今，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共同展开的长期守护。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北京晴17到28摄氏度，西安阴15到24度，广元阴转阵雨16到23度，宜宾阴转阵雨20到25度，唐山晴17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多阴转晴19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晴转阴24到30度，曼谷中阴转小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多阴转小雨13到24度，巴黎晴14到25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25到32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4到2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金砖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重要平台。扩员之后的大金砖如何把共同的诉求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又将怎样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如今已形成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格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专家认为，金砖合作持续壮大的重要动力来自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以及对发展振兴、联合自强的共同追求。
2: 那么现在呢，金砖合作它既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说推进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样呢也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当全球南方崛起，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金砖它的体量，它所产生的效能已经不可忽视。
3: 金砖本身这个合作机制的话，就是由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的。这样的话，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对于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讲的话，它就更多有了战略上的这种的多元的选择。在金砖合作机制之下，发展中国家它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这也使得更多的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1: 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到倡导建设五大金砖，中国在金砖合作发展的关键阶段持续提出方案。这些方案为什么能够得到各方回应，又怎样转化为合作行动呢？
2: 在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发展的进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尤其是中方接连提出重要的理念，指引金砖合作的发展。中国以共同发展的理念，是在金砖合作内部形成了更多的团结自强，是推动各国之间在发展合作方面能够以互利共赢为基础，落实进一步的合作的共识和这个相关的行动。
1: 进入大金砖阶段，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既要挖掘新兴领域增长潜力，也要把合作共识转化为更多务实成果。
2: 涉及到发展方面，尤其是聚焦当前发展的一些新的动能，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须要抓住的机会。那么一旦的错失机会，将形成的是数字鸿沟，是对发展造成的极大的障碍。所以呢，中方提出的理念落实到现实，是更多的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3: 现在的成员国很多，他们有各自的诉求，有各自的利益，如何把这个诉求和利益来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需要抓手，就需要具体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领域，使得大家在这个金砖合作中得到这种发展的红利。而我们在看到当前的话，确实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些合作，这些领域的话呢，我想如何进一步的走深走实，这个对未来金砖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非常重要。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扩员后的大金砖成员更多，诉求更加多元，能不能继续走稳走实，关键要看各方能不能在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把发展需求转化为合作行动。中国提出建设五大金砖，为凝聚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了方向。未来金砖合作的成色要有一项项能够落地、能够持续、能够惠及各国人民的成果来检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
4: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

0: 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九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外交部十一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且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表示，也门问题绝对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十一号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了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沙特外交部的声明说，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十一号，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紧急调查。根据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在调查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无人机袭击源自伊拉克后，一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于十一号早些时候被解职。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政府已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沙拉姆切边境口岸，作为对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的预防措施。十一号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十号上午多次遭袭，政府随后对这一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称，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目前相关处置工作已经展开，并按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声明未说明袭击方式、袭击者身份以及管道恢复运营时间。目前，沙特政府已解除多地因袭击发出的预警。自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出口石油，而十号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可将原油从沙特东部产油区输送至红海港口沿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1: 根据伊朗外交部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了各类地区议题之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是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的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自今年二月对伊朗发起了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路透社十一号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视频显示，舰上人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期间，为海上封锁行动做准备。
0: 路透社十一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五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八月十三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月二十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十九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媒称，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九月二号至六号曾停靠泰国林查班港休整，随后启程经太平洋返回母港圣迭戈。在泰国的休整是林肯号上的舰员二百七十多天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林肯号去年十一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停靠泰国之前，据《纽约时报》报道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五千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九幺幺恐怖袭击事件二十五周年，悼念遇难者。
0: 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九幺幺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十一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九幺幺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三千人死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欧洲领导层所谓的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

0: 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并成功的世界遗产项目。在诸多申报材料中，有一本名为《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全面、图文并茂地介绍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的书籍。书的作者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中国陶瓷艺术家白明。为了完成这本书，他走遍了景德镇大大小小的传统制瓷现场，用600多张精选图片，将千年瓷都的原料采集、成型技艺、窑炉烧制等核心工艺详尽展现在世人面前。过去20多年里，这本书被版权输出到法国、英国、韩国等国家，还进入了世界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世界各地关注陶瓷的人得以系统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也对这座千年瓷都有了更多神往和敬慕。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1: 这就是御窑是吧？
2: 对，
1: 就当年给皇家进贡的。
2: 在这个御窑的博物馆里面，像这样的窑有3-4个。
1: 这一共最多有多少道工序啊？
2: 72道工序。
1: 72道工序。
2: 对，这边是泥料到，到了生产就从那里开始，一直到后面到烧成啊。它整个的一条生产链都在里面，全世界只有景德镇。
1: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2: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对景德镇制瓷历史如数家珍的白明，正是以景德镇材质制作作品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家。白明认为，看懂陶瓷是理解中国之美的审美必修课。他的陶艺作品不仅有熟练精湛的技术语言，还始终关注对陶瓷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许多艺术评论家感叹，白明的作品在给人提供新颖视觉审美的同时，还提示着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创造方式。无论是设计日常器具、创作国礼，还是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举办展览、参加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人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中国之美。白氏碑的自在从容，大成若缺的东方哲思，管锥篇的古色木然，生生不息的简约生动，在他手中，陶瓷被赋予了中式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表征，让观众在眼神被触动的刹那，感受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同交汇对话的律动。
1: 那这些茶具都看起来像艺术品，是您创制的那个白氏碑系列是吧？
2: 没错没错、对，
1: 这些作品看起来也都是上面有些这个花纹也都很熟悉啊。好像都是来自于自然的一些。
2: 最早呢，在整个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因为我做的茶具 开始关注。这一点也是出乎我的意料，陶瓷为什么那么让人着迷？只要你接触了这个材料，只要你开始用陶瓷的语言去表达它，表达泥土和火的那种关系的时候，它会不断提问。它不是一个我特别想要去怎么表达，反而是它不断启发你有想法。比如说就一个杯子，很多拿出来它可能就是个茶杯。但是当我们投入了反反复复的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时候，它已经不仅仅是个茶杯了。我如何面对我自己跟它不到一尺的这个距离的视线，已经从最初只是为了自己用，慢慢变成了我跟他在请谈。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叫物我两忘，就突然间好像自己也不存在了。而这个时候的那个器物，当你开窑去看或者你拿它使用的时候，那个过程会重现。这个是几十年我做陶艺创作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
0: 这些充满水墨意趣和大自然律动的日常器具，让白明受到了国内外陶艺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追求精美造型上，反而开始逆向思考如何打破完美，让陶艺创作摆脱实用器物，向艺术更深处延伸。他的大成若缺系列始于在景德镇拉坯时的主动撕裂，撕下去裂到哪里，烧制时开裂是否会导致坍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却也让瓷作为泥的柔软与自由的性格得以凸显。这种不受控的生命感让白明深受触动，在撕裂产生的自然起伏中，他完成了对材料从控制到理解的转变，也更加靠近陶瓷背后的精神。
1: 大成若缺的好像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2: 对，
1: 我看到说您当时创作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陶土的那个撕裂当中能够看到它的呼吸。
2: 一种永恒的东西，如果是精美的永恒，对我没有震撼力。我们见过许多精美的永恒。反而是我去到像新疆的交河故道、高昌遗址，然后去了世界各地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今天去看景德镇的窑的遗址，它感动我的恰恰是那种废墟感。我觉得那个废墟感是一个了不起的明证，它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存在过，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看到的那个遗址的一块碎片，一块泥，竟然是和无数的窑工曾经的喜怒哀乐、养家糊口的工艺息息相关。
1: 所以大成若缺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景德镇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2: 对，
1: 然后您觉得就是这个土地上有哪些地方特别打动您？
2: 之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在景德镇诞生，恰恰是它极端的丰富、极端的包容。我给它总结了，就是它之所以保持这么了不起的活力，就是它的创新能力。他每50年、100年就向世界贡献一个从来没有的新的品种。
1: 对，
2: 从隐青瓷、青白瓷，到高温的这个配方，然后到青花、釉里红、
1: 对
2: 氧化铁、粉彩、古彩、高温颜色釉，精湛的技术，了不起的精致的分工，一切的材料、一切的工艺都推向了它的极限的高度。是这个东西促成了我也敢在这样的自己创作习惯又比较顺利甚至说娴熟的环境下去创作一个新的东西。
0: 上世纪60年代，白明在距离景德镇100多公里的江西余干出生长大，父亲是当地文化馆馆员，母亲是电影放映员。自由的少年时代，他看了大量中国艺术家创作的连环画，贺友直、戴敦邦等画家的经典作品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青年时代，他开始大量阅读哲学和文史类书籍，对中国传统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白明认为，中国审美的特点是静、雅、仁， 而中国艺术的精髓则是有声。

0: 基的敬畏。从早期创作的白氏碑、大成若缺，到作为国礼的凯旋尊、文君屏，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在管锥篇系列里，他赋予了陶瓷中国传统卷轴的形象。在批粉之书装置艺术中，他把陶瓷修批的废料变成主角，对作品生命痕迹的完整接纳，映照出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中式哲学。
1: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his work is that he used the very old technique, the blue and white, but he works in a very modern way and he transformed it into, to meet the contemporary life with the motif, with the color, with the, the shape and form of his work.
2: I really like his way of painting, related to nature.When he produces many pieces and the display, it's one next to another, but they're all different and they're like a community, like people, you know, we are all unique and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finally we are a community, we're one and all in one.
0: 从管锥篇到后来的批粉之书，我觉得您又完成了一次艺术风格上的转型，从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甚至哲学当中去汲取了很多东西。
3: 你问到了一个很本质的话题，就是说你怎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是让全世界艺术家都着迷甚至是特别想破解的答案。像我们谈齐白石虾，
0: 对，
3: 谈到徐悲鸿马，
0: 对，
3: 这就是风格，就是符号。什么样的东西能成为风格呢？就是你不去追求风格。但后来我发现我身边周边认知的我喜欢的我日常之中不能离开的一些物质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用颜色、用肌理、用陶瓷、用绘画、用水墨表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在这个领域里面有比西方艺术家更了不起的和我们祖先的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强项息息相关，受了他们的熏陶，受他们的教养，我们对他的理解一定是更加独特的。
0: 其实这几十年哈，也是中国艺术家好像逐渐找回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的一个过程，您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吗？
3: 我的感受特别直接。我刚去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博物馆你可以在那里看到全世界文明史的经典作品，建立起你的对比，我反而更加重新认知中国传统的艺术。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我追慕的技术的登峰造极，我认为我们的先人呢、先贤，它是一种对天地思考的顿悟。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瓷？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现茶？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漆？为什么在中国发明了丝绸？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是为了人的生活的美好诞生的，没有一个是为了摧毁人、占有人，或者是说为着某种杀戮发明的。
0: 对，
3: 全是为着生活。尤其是你回想，竟然我们一个5000年文明古国是用一种艺术方式来命名，这个本身就很值得让我们浮想联翩，可以为世界贡献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妙的日常生活之品。
0: 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美，可能不仅仅是看他的这个技艺之精绝，
3: 对，
0: 其实背后呢是包含着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哲学，
3: 没错，
0: 和这个审美智慧在里面。
3: 没错，就是这种能力也不断地通过遗传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对物质有天然的一种维系着绵延生命的那种理解力。很多东西好像就是中国人有一个词儿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就叫缘，好像它是一个缘，就是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最热爱的东西竟然在你的人生里面就会有经历，或者说有某种暗示和启迪。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星空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又

0: 边一张图，大家能否想象右边的一张图是钧窑烧成的陶瓷，它的图像的吻合似乎是神秘的一种力量建立起仰望星空以俯身造气的联系。
1: 在白明眼中，我们所仰望的星空和赖以生存的地球都是硕大无比的伟大的陶艺作品。2025年年底，他和法国天文学家让·欧都斯合作完成的书《交互的天际线》正式出版。翻开书页，一侧是陶瓷作品的釉色肌理，另一侧是来自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影像。微观的创造与宏观的俯瞰，就像同一幅作品在两种尺度上的回声，在俯身与仰望之间，见证着科学与艺术完成了一场从微观粒子到浩瀚星海的天地交互。
2: 我看到您现在呢，又在寻求这个新的这个创造陌生感，就是您是和一位法国的天文物理学家吧，
0: 对
2: 对吧，然后合作了这样的一本书。
0: 嗯，
2: 就这个我看了里面，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好像星空当中的那么多的真实照片，
0: 嗯，
2: 然后和您的这个艺术创作放到一起，是那么有机的一种结合。
0: 就是说我们用局部的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和最宏观的来自于太空别的星体的自然的机理能够吻合起来。
2: 嗯，
0: 这个出版社的这个社长叫 Ron Picker，
2: 嗯，
0: 他为了做这本书花了2年时间，
2: 嗯，
0: 在欧洲航天局和 NASA 提供的无数的，就是免费使用的图片，在找与我的作品相对应的，那种美或者是说那种想象、那种神奇、那种一致。
2: 这不仅仅是天和地的一次融合，也是科学和艺术的，我觉得一次融合，就会让你比如说对于我们生存的宇宙或者地球或者生命有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吗？
0: 艺术最了不起的，它是一种唤醒，唤醒你人的一种记忆、一种情感，甚至是说你的人性深处最柔弱的、最容易被伤害的，或者是说你表面上坚强的一切的一切，可能会因为一件作品疗愈了，也可能会被一件作品击碎了。艺术就是靠一秒钟不到的瞬间感动。我个人认为，就是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艺术家的个人秉性，你的独特性，如果能把这个独特用作品表现得更独特，他就一定会成功。
1: 今年6月下旬，一场名为《瓷的未来》的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景德镇开幕，同时迎来的还有第52届国际陶艺大会，主题是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一展一会同期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陶瓷艺术家和学者们通过展览、学术研讨会、非遗展演等活动，分享和探讨着陶瓷艺术未来的无限可能。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师生们深度参与了这两大展会。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艺设计和人才培养将为瓷的未来做出哪些改变，也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
3: 传承和创新它一直是两驾马车，它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尤其是对于景德镇来说，我们的学校位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其实我们对于传统工艺技法技术的这一类的延续呢，其实我们做的就是传承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一定是要与时俱进的结合国家的这个大的科技的发展方向。艺术类人才的培养呢，我们除了培养他们的这个传统技艺以外，那么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呢能够结合现在的数字技术，把 AI 等等技术呢运用到我们当代的陶瓷艺术创作和设计当中去。
2: 这幅作品它从哪个方面体现出了蔚蓝？
0: 它用了一个虚的图像性的喷绘方法，把一个建筑和这个

0: 特别是陶瓷釉色的结晶融合在一起，它就体现了陶瓷绘画独特的绘画语言和它本质的陶瓷的审美。这个时代其实是繁华，但同时又孤独。
1: 对啊，这幅好像 我听说是这次的这个获奖作品、啊、
0: 对，
1: 这也是瓷做，全是瓷做的吗？
0: 应该是陶
1: 啊，都是陶做的，
0: 应该是陶，对、啊、就是陶和瓷相结合的、啊、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着色剂，嗯、就是说烧成以后呢，在上面做了一些色彩的附着，扩展了陶瓷原有的形态，把这个类似于枯藤、繁花变得像化石一样。像这种是什么呢、啊、它是角泥、这个角泥的色彩是唐代的，但是你看它一点都不古老，你会感觉到它很新颖。前面你看到的两件，它的艺术语言相对还比较单一，色彩啊，那像这个就比较丰富，所以这些都是共同的解决了瓷的未来的一个共同话题。
1: 那瓷的未来到底在哪？比如是在材料的颠覆和创新，还是一种表达方式？
0: 它的未来是大家共同给的答案。我们本身把传统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已经有了未来的样子。
1: 对。
0: 然后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艺术家在这个基础上，借助各自的创作，从传统走向未来，从东方走向世界，
1: 对，
0: 然后从工艺走向创造，从技术走向艺术，从实用走向观念，从小件的产品走向空间，走向生活，甚至走向我们未来一切能够看到的空间，都是有可能的。
1: 就是未来没有答案，但是它足够丰富。
0: 对。
1: 现在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不少的一些这个科技手段，进入到这个艺术创作当中，让艺术呢好像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具体，甚至数据化。
0: 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特别是陶瓷，还有漆这样的完全是靠感悟来理解它的这种艺术形式，在 AI 时代会显得更加珍贵，更加容易唤醒人的另外一种的诉求。因为在 AI 时代，人的很多感知能力会退化，当然它也会激发新的感知能力。在泥土中可以找得到相当多的我们远古的很多基因，而那个东西一定会在我们的内心的。全球陶瓷艺术的发展走到这个时间，会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国际交流还有科技与 AI 的关系。 AI 可能会激励我们更加回归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双手与古老的文化和原材料对话，感到你个人的个体性的尊贵与情感的独特。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陶瓷艺术永远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空间的，它不分肤色，如同我们的大地，泥土丰富多彩。
2: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1: 您平时在窑里亲自淬火，去烧瓷，然后看着千百年前的这个窑口，就那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今天用这样好的科技和受教育的手段，你理解了工艺的魅力的时候，我站在这个地方就会回想1000多年前是怎样的一个作坊制，或者是说师徒制、传承制，维系了如此登峰造极的技艺。就是在这样的底座之上，原来的喧闹的匠人来回穿梭，但是他对应的手头的技艺妙到毫巅。
1: 对，
0: 这就是这个遗址带给我们今天的最大的活力。

0: 2025年6月14日，陕西西安的一处展厅里，一场耀州青瓷研究恢复50周年展正在举行。
1: 这个福字，所以这个
2: 巧如泛金，精美卓越，极其深如也，是其色，温温如也。青瓷是从元代就没了，变代了这个。可以说是800年。耀州窑不光是青瓷，茶叶末釉是耀州窑在唐代率先烧成的。因为原因
0: 为大家讲解的人叫孟树峰，虽然已经70岁了，但说起耀州瓷，他依然充满热情。说到激动处，他甚至褪去唐装，只穿一件汗衫，继续为大家讲解。看着眼前这位质朴的老人，很难把他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这些头衔关联起来。但也就是他，在50多年前和师傅李国珍一起，复原了失传800多年的宋代耀州青瓷烧制技艺。今天这一件件精美的作品才得以展示在我们的眼前。
2: 我这个陶瓷做了一辈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陶瓷对我就是我的命。虽然说我们现在手脚也笨了，眼睛也不好了，但是一说做这个，一说这个，马上眼睛放光，不吃饭我都有劲儿。
0: 择一事终一生，在视瓷如命的老孟眼里，他做出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宝贝。耀瓷刻花牡丹纹竹节瓶、黑釉大梅瓶、青瓷提梁倒灌壶，展厅里的这上百件作品，不但凝聚着孟树峰50年的心血，也勾勒出耀州窑1400多年的历史变迁。耀州窑源自陕西铜川这个古称耀州的地方。唐代时，因窑址临近都城长安而逐渐发展起来。那时大大小小的窑口以黄埔镇为中心，沿七河两岸星罗棋布，史称十里窑厂。烧制出的瓷器有茶叶末釉瓷、黑瓷、白瓷等。到了北宋时期，耀州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并逐渐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窑口。元代时，因为战乱和天灾，青瓷的烧制工艺失传，制瓷中心从黄埔镇逐渐转向陈鲁古镇。此后，当地窑工也由烧制青瓷转为制作大缸、大碗等日用瓷谋生。
2: 陈鲁镇能作为一个千年古镇，它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传承，一代一代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人生的繁衍生活的希望不都是承载这个陶瓷上面。
0: 1954年，孟树峰出生于铜川陈鲁镇，3岁时就被爷爷抱着拉坯挖泥，8岁起就和父亲担着盘盘碗碗走40里山路去临镇换粮食。对于年少的孟树峰来说，爷爷做的大缸、父亲做的大碗，能换来一家人锅里的米、桌上的菜，是陈鲁人的命。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那个食物短缺的年代，孟树峰儿时最深刻的记忆不是饥饿，而是口渴。
2: 陈鲁是一个山地，它呢是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沟，宁可自己在旱的时候呢把那个脏水存起来沉淀了自己喝，但是要用这个清水来做陶瓷。
0: 宁可自己口干干，也要省下水来做碗碗，这是陈鲁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人们常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生在此镇对于孟树峰来说似乎是一种人生的宿命。 因此立志做出好瓷器，也就成了这个年轻人骨子里的执念。1973年，18岁的孟树峰进入陈炉陶瓷厂工作，也是在那里，他遇到了陕西省轻工业研究所总工程师李国珍。1974年，陕西省科技局与轻工局共同决定恢复失传800年的耀州青瓷烧制技艺。李国珍作为这个项目的带头人，来到陶瓷厂和大家一起工作。有着家传制瓷经验的孟树峰成了李国珍的助理。
1: 几十代人都过去了，那后来他就说要恢复这个，我们想说这能行吗？啥叫恢复？啥叫研究？
0: 在此之前，陈炉镇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不仅器型有限，所用瓷土质地也相对粗粝。李国珍的到来为孟树峰打开了一扇窗，让他对家乡的制瓷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据史料记载，宋代耀州青瓷巧如泛金，精比琢玉。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他们光是釉料就试了上百种配方，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釉料的研磨，李国珍都会交给孟树峰来做。
1: 他拿手一摸一搓，擦得远着呢，再粘。你这个釉子要粘得细，活得匀，上得匀，才能出来效果。我说那粘到啥时候？他说你粘，你感觉到光光的、滑滑的，没有一点点拉手的时候，哎，这样就好了。陶瓷这个一步步细，全盘皆输。
0: 一步步细，全盘皆输。虽然当时孟树峰还不能完全理解师傅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还是跟着李国珍的脚步，对釉料配方一次次试验，对窑炉温度一度度调整，各个环节都事无巨细，精益求精。而这一切的努力，成就了耀州青瓷的成功出窑。
1: 在灰蒙蒙的那个小雪天里边的打开窑炉，窑炉的外边都是不太好的。我记着在中上层，我们那个关师傅在里边，这个像，这个很像，这个快把那个原来那个标本拿过来。结果一比对，确实就很像，终于成功了。李先生一看说呀，好了。我们大概烧了有30多窑，经过1年多的辛勤努力，当这个第一窑出来以后，跟带来的那种喜悦，说哎呀，这个事情弄成了。
0: 时隔50年，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形，70岁的老人依然如少年般满怀激情。那一天已经深深镌刻在他的生命之中。
1: 这现在就是，50多年前，恢复耀州青瓷的地方。最粗的地方呢，就是下边的这6个窑洞，这是唯一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0: 耀州青瓷成功恢复后，孟树峰感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师父鼓励他到景德镇陶瓷学院继续学习。4年的勤学苦练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让原来那个做大缸大碗的少年对耀州瓷的艺术创作有了新的认知。回到陶瓷厂后，他带领技术小组相继复原了黑釉剔花瓷、白釉剔花瓷、蓝花瓷等多项传统耀瓷烧制技艺，还创立了出口瓷厂，让千年古瓷走出国门。为了制作出口瓷，孟树峰常去图书馆查资料。其实早在唐朝，耀州瓷就通过河西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海外。看到这些记载，孟树峰心中充满了自豪。2007年去国外参展时，在法国集美博物馆，卡 看到了一件令他难忘的药瓷作品。
1: 当走近看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角落上的这个有一个大碗，我一看这里

0: 画出来。
1: 回来后，孟淑峰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他决心做一件和海外古药词相呼应的作品，接续上这条跨越千年的文化纽带。为了了解更多细节，他在12年时间里去了3次法国集美博物馆，把花瓣纹的每个细节都记在脑子里。回家后，他重新设计创新，并突破性地将钧瓷和耀州青瓷相结合，最终做成了钧青系列作品《山花烂漫》。
0: 我对钧瓷的这种认知，起起伏伏的釉色变化表现，和我们这个药瓷刻画无比清丽的玻璃体透亮结合到一块，我觉得表现的还比较好。1000多年前，我们的耀州瓷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走出去，你那是一个单色调的，我这个是复色调；你那是一个窑厂的，我这是两个名次，可能更富有创新意义。在以后有没有人做，我不敢肯定，但最起码以前没人做。这个的第一是我老孟创造的。
1: 创作传世作品是孟淑峰的坚守，也是这个瓷镇少年在家乡的黄土高坡上立下的志向。50年的制瓷生涯中，陶瓷始终被他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他也用自己的一颗瓷心，让这缕千年不息的窑火继续燃烧。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金砖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重要平台。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把共同诉求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又将怎样

0: 继续发挥作用。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新庄合作走过20年，如今已形成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格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专家认为，金砖合作持续壮大的重要动力来自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以及对发展振兴、联合自强的共同追求。
2: 那么现在呢，金砖合作它既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说推进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样呢也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当全球南方崛起，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金砖它的体量，它所产生的效能已经不可忽视。
3: 金砖本身这个合作机制的话，就是由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的。这样的话，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讲的话，它就更多有了战略上的这种的多元的选择。在金砖合作机制之下，发展中国家它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这也使得更多的这样的发展国家愿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1: 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到倡导建设五大金砖，中国在金砖合作发展的关键阶段持续提出方案。这些方案为什么能够得到各方回应，又怎样转化为合作行动呢？
2: 在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发展的进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尤其是中方接连提出重要的理念，指引金砖合作的发展。中国以共同发展的理念，是在金砖合作内部形成了更多的团结自强，是推动各国之间在发展合作方面能够以互利共赢为基础，落实进一步的合作的共识和这个相关的行动。
1: 进入大金砖阶段，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既要挖掘新兴领域增长潜力，也要把合作共识转化为更多务实成果。
2: 涉及到发展方面，尤其是聚焦当前发展的一些新的动能，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须要抓住的机会。那么一旦的错失机会，将形成的是数字鸿沟，是对发展造成的极大的障碍。所以呢，中方提出的理念落实到现实，是更多的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3: 现在的成员国很多，他们有各自的诉求，各自的利益，如何把这个诉求和利益来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需要抓手，就需要具体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领域，使得大家在这个金砖合作中得到这种发展的红利。而我们在看到当前的话，确实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些合作，这些领域的话呢，我想如何进一步的走深走实，这个对未来金砖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非常重要。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扩员后的大金砖成员更多，诉求更加多元，能不能继续走稳走实，关键要看各方能不能在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把发展需求转化为合作行动。中国提出建设五大金砖，为凝聚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了方向。未来金砖合作的成色要有一项项能够落地、能够持续、能够惠及各国人民的成果来检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4: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5: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4: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5: 从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6: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在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7: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6: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8: Very happy

0: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1: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2: 今天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场景的落地、文化的破圈和产业的融合成为一大看点。一批可体验、可感知、可消费的展台集中亮相，让服务贸易变得触手可及。来看记者的观察。
3: 本届服贸会紧扣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主题，走进各大专题展馆，技术赋能、场景落地成为鲜明特色。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家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产品和突破性疗法，其中一款药物迎来在中国获批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文旅服务专题展区设置了服贸会专属入境旅游产品，围绕 China Travel 热度，全方位优化入境文旅服务体验。
4: 我们带来了讯飞双屏翻译机搭配无线导览系统，那这套方案呢，融合了智能语音翻译、多语种识别、无线讲解传输等技术，为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商务参访打造了一体化的语言翻译服务解决方案。
3: 记者在本届服贸会中观察到，创新让技术找到了场景，也让服务贸易从展示走向体验。
2: 说到创新，在今天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上，传统的中医也和现代的科技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成为大家的热门打卡点。
5: 一方面集中展示智能的这个针灸机器人等数字化的中医诊疗双倍，另一方面重点展示中医药文创、药食同源系列的消费产品，从单一的产品展示升级为成套的中医健康服务方案输出。
3: 在本届服贸会上，不同领域的传统业态正借助科技力量打破边界，延伸场景，探索出多元服务形态。
6: 那我们展内呢，设置了手摇的放映机互动体验，播放虚拟制作短片敬语，直观呢展示了 LED 的虚拟拍摄、实时渲染等前沿的影视技术。我们还同步推出了文创消费联动集章打卡，实现了呢展会体验向馆内服务的延伸，让电影文化可感可玩。
3: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本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7: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十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2: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十一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

0: 择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1: 沙特外交部的声明说，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11号，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紧急调查。根据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在调查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无人机袭击源自伊拉克后，一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于11号早些时候被解职。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政府已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沙拉姆切边境口岸，作为对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的预防措施。11号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政府随后对这一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称，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目前相关处置工作已经展开，并按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声明未说明袭击方式、袭击者身份以及管道恢复运营时间。目前沙特政府已解除多地因袭击发出的预警。自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出口石油，而10号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可将原油从沙特东部产油区输送至红海港口沿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0: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Yeah.

0: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越王勾践一度战败，沦为吴王夫差的人质。经历九死一生返回越地后，他将国都从会稽山中迁移到山北的平原，这也是后世绍兴城市的肇始。
1: 绍兴建成已经有2515，那么在这么长的岁月中啊，绍兴的城址始终没有改变。越王勾践从吴国做人质回到绍兴以后啊，进行了科学的选址，利用了绍兴古城里面的一些低矮的山丘来作为城址的基础。那么先建了越子城，就是勾践小城，后来又建了三英大城。在古城的外面，越王勾践还是做了很多的布局。在西面兰渚山畔啊，是种兰花的地方。
0: 根据越绝书记载，勾践种兰渚山。兰渚山在绍兴城南27里，是会稽山的余脉，因为盛产兰花而得名。会稽山脉地形多变，气候分明，崇山峻岭间溪河遍布，山脉北面又称山阴，环境湿润阴蔽，是兰花生长的理想之地。兰花按生态习性主要分为地生兰、气生兰、腐生兰。由于地生兰大部分品种产自中国，因此又称中国兰。绍兴兰花主要指原产于绍兴的春兰和蕙兰。
2: 给它撅起来，撅起来，扣上了，撅起来，
3: 好了好了，
2: 哦，就这么好的。
0: 1984年，兰花被确定为绍兴市市花。今天，勾践曾经种兰的兰渚山脚下建起了千亩兰苑。2500多年过去了，这座城市与兰花始终相伴。

0: 我叫赵虎，我呢现在在李子种兰花，我爸也是个种兰花的，包括我爷爷也是个挖兰花的。我们这边黎族兰农啊，祖祖辈辈靠兰花吃饭。
1: 就因为气温高了，气温高嘛，兰花要稍微稍微要显欣赏。在农业道里行，
0: 农业上头可以要三伙帮助。
1: 嗯，
0: 甘源我估计开不出，啊，靠松叶代替到的去。

0: 云秀，
1: 云秀年考笔种子，
0: 我年先一考。
2: 这种品种呢，是我爸选育出来的嘛，非常的秀气啊，是以我女儿的名字命名，取名叫云秀。
0: 它的开品呢也比较好，我们把它拿去去村镇。
3: 其实我们的所称的好花全部是变异的兰花，相对于我们一般的大自然的野生的兰花，它是其中的变异的。那么我们鉴赏上也是需要找这种特异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春兰山上你大部分见到的都是普通花，就是正常的花，相对而言在大自然中虽然说有一定概率的变异，但是呢整个变异概率其实都是很低的。夏天我们可以到40多度、41度、42度都有，那冬天-几度，而且冷，那个冷是非常的冷。那么你说秋天的干，春天的多雨，气候的变化的这种强烈啊，很容易产生这种变异，所以才有了这些变异花的出现。我都觉得它是一个结晶，是大自然的结晶，也是人们辛苦付出的一个结晶。

0: 勾践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座城，也留下了一朵花。严酷的环境淬炼着普通兰草的基因，所以兰常被比作困境中的贤者，以兰预示精神的高洁。和兰花一样，绍兴城也诞生于越国生死存亡之境，带着决绝的刚烈，也有隐忍的锋芒。绍兴人爱兰花，仿佛是刻在血脉里的越人印记。
1: 我们绍兴人的一般的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布衣暖，菜更香，丝素滋味长，兰花也是这么一个品性吧。所以呢，绍兴人自然而然的把兰花作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榜样吧。啊，我是68年开始搞事业，那个时候可能是20刚刚出头吧，每年要画10个胶卷。一个胶卷是36张照片，也就是每年的话有360张照片。就2000年，我那个时候可能已经6000张照片嘛。对兰花的审美呢，就是一个标准，是做人的标准。做人要规规矩矩、端端正正，花朵呢也要端端正正。做人的话呢，要厚道，要求兰花花瓣也要厚。我们还要讲究，就是花色要好，就是花初开的样子跟花谢的样子基本上要差不多，保持形状不变。我们人也是如此，外在要端正、文质彬彬，内在要有操守，始终如一才是君子。

这盆兰花呢，跟我已经二十几年了，它是蕙兰的树心，2001年开始养，到2004年它就开花了。花开出来以后呢，因为是树心的，所以它是清清白白的，开瓶也是墩墩正正的。那我把这个兰花命名为君子。

绍兴人的性格特别像兰花啊，他柔而不弱，雅而悍刚。平时的方面大家都是谦虚礼让，但是一到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呢倾身而去。鲁迅。

0: 秋尽，
1: 都是这样。历朝历代，无论男女，无论的章丘，都是如此的。我们绍兴是水乡嘛，河里鲫鱼很多很多的，但是跟人比起来，我们名人啊，比河里的鲫鱼还要多。所以呢，毛泽东啊，在诗句中啊，称绍兴是名士之乡。
2: 绍兴的名士风流，起点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兰亭》。
3: 我从小就是在兰亭长大，第一次到兰亭来，大概有37、38年。那时呢是跟外公一起来的，外公呢喜欢书法，他曾经叫我看一个鹅瓷碑，啊，这块碑呢也叫夫子碑，啊，鹅王何一，鹅字呢是王羲之写的，瓷字呢是王羲之写的。平时这个鹅字是左右结构，它那个上下结构，第一笔的起笔有点像这个鹅的一个头。当时小的时候看看是有这种感觉。很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是记忆犹新。每次到兰亭来，首先想到的那就是王羲之，那王羲之想到的就是背后就是兰亭集序，这是一个文殊定美的佳作，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代表了一个铁学的一个书法的高峰。
2: 永和九年农历3月初3，上巳节，正值暮春之初，万物萌发，人们去野外踏青，在水边以兰汤沐浴，佩戴兰花来驱除不祥。这一天，王羲之与41位文人雅士在兰亭休息雅集，伴着幽兰清香，名士们留下了俯挥素波，仰多芳兰的咏兰名句，王羲之留下了千古奇绝的书法经典《兰亭集序》，也发出了那句浩叹：“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大千世界就在俯仰之间。”

0: 书法，我们无非就是白纸黑字，莲花也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盆，两三片叶子，一朵花，很简单，但是内涵很丰富。兰叶的十八苗，说的就是兰叶这种姿态，它十八根草，它不可能每根草是长得一模一样，不管每根线条，那也不可能每根线条都是一样的。通过这种兰叶这种姿态的变化，我们来表现书法的一种结体的深度，笔法的丰富。现在我画了两片兰叶嘛，从这个兰叶来看，这个就是仰视，实际上呢就是向上，俯视就是向下。这盆兰花上来看啊，像这一页这一页都是仰视，你看它这个姿态都是往上，像这一页这些但是其他的向下的，这就是俯视啊。用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两个之字，这个一捺实际上就是兰叶的仰视的这个叶子的样子，这一笔呢就是兰叶的这个俯视的样子。那么再看呢，我们这个里面这个线条的一个变化，这一笔中间这个细的过程呢，就像相当于我们看到兰花这个叶子的一个或者一个侧面，兰花的一个生长的从阴到阳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也是实际上也是书法上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变化。我们种的紫砂盆，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楷书或者碑学很刚毅很厚重，但上面这个叶子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种铁学这种线条很柔美，
1: 完美的一盆兰花。

0: 是最典型的一个公路乡亲的代表。
1: 在蓝叶的顿挫曲折中，古人看到了俯仰之间的生命张力。蓝草化作书法，用墨浓时如将军布阵，金戈铁马。但是流水婉转，白云无意。而黛瓦粉墙的绍兴，就是在这干湿浓淡的变化中盛放的一朵墨兰。在这里，河道纵横如蓝叶蜿蜒，河道上至今还保留了约604座古桥，石桥坚固，构筑了流水的围栏，而船如同蓝叶上的露珠，以最柔软的力量穿桥而行。
2: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古城，我读小学的地方跟八字桥只有30米路，每天上学放学都是在八字桥上走上走下。八字桥呢，它始建于南宋的嘉泰年间，南面就可以连到鉴湖，北通大运河。
3: 以前这个埠头是很重要的一个埠头，
2: 我的印象了，以前这里就靠岸的船只这里还是比较多，萧山那边过来的苹果啊、西瓜啊，都可以运到这里，然后在船上就可以
3: 买到东西，
2: 就可以买到
3: 年货，
2: 包括绍兴的最著名的我们的市花兰花，主要也是通过水路运出去的，它可以运到杭州，运到嘉兴，运到南京。我们小时候是家里都有兰花的，进到房间以后有一股清香，沁人心脾。那个特别是书房，就是每一户居民里面，他肯定是有一间房间来作为书房。我觉得就是书香和兰香啊，这两个叠加起来以后，可以说是非常有绍兴的文化辨识度。
1: 三味书屋或许是中国最知名的书屋。昔日幼年鲁迅在这里启蒙，课余常与弟弟们去周边的山上采兰。或许正是兰花清冽的香，熏陶了他的乐人魂。书屋、学堂遍布整个城市，世代绵延不绝。书香决绝的锋芒，濡染成风骨的清远与幽香，成为绍兴人骨子里的骄傲。至今，这份书卷气依然浸润着街头巷尾，这是绍兴人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2: 兰花它体现了我们的城市的性格，也体现了我们城市的品质。
4: 只有理解了兰花，
2: 才能够理解
4: 这个城市。
2: 这个城市。

2000年来，这座城市的诞生、发展、复兴，都有兰花相伴。空谷幽兰，见证了越王勾践的复兴大业，醉染了永和9年的曲水流觞。它装点了名士的衣襟，也凝练为画家笔端的文人精神。

0: 闪特，
1: 内心闪特，内心
0: 闪特哪一颗漂亮？我要视频化。
2: 这块闪特等的本比较相配，颜色差不多。我一个方向，对，哎，对，也是这样子，哎，
1: 这样好了。
3: 哇，这样挺漂亮的。
1: 哎，这样挺漂亮，这样好了。
4: 今天，它依然开在山谷，开在蓝农的花房，开在书家的笔墨间，开在绍兴人的书房和厅堂。兰花代表着绍兴这座城和绍兴人的精神主张。

0: 这头头就像我的高尔夫球棒，我可以挥洒自如。停，你看这个豪华开得好闲啊，你来一趟不服侍一手对不起他。前面还有
1: 忙活在这片桃色胭脂中心的老哥，是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有名的花痴教授，不为别的，就为桃花。年过六旬的王燕，江湖人称桃花癫子。
0: 癫子癫子啊，纯粹是癫子一个。
1: 是一个把桃花当老婆疼的硬核男人。
0: 每一只桃花都是我的心爱，贼在这温柔乡里还回去搞么的，不想走。你想走吗？
1: 不想走，这话还真不是矫情。王燕在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里建起的桃花种质资源库，堪称桃花家族的大聚会。每年春风一吹，12000株桃花就开始争奇斗艳，不少市民便会来此共赴桃花之约。在这里逛上一圈，对于桃花传统的刻板印象，那就得打破重建了。红色、粉色、白色，渐变色，一棵桃树上甚至还能开出好几种颜色，如同打翻调色盘，想到想不到的桃花，这里应有尽有。
0: 这是混簪，好像碧玉。圆瓶花桃，那么人，前面还有好几个品种没命名，我带你看看。事关锦州吧，它属于轴心桃的一个新品种。啊，花心部位是换一点黄色的，所以我们桃花中间能够换点黄色的是很少的。也许是因为我长期搞桃花，走了桃花运，所以一生很幸运，能够与这些美艳的桃花仙子相遇。这个名字。暂时真的还不好取。
1: 王燕的桃花情话张口就来，六大树形138款桃花，总有那么几种能够获得她的偏爱，更是她的得意之作。这株桃林红艳，单朵桃花最多能露开140多瓣花瓣，是最具富态的那朵。还有这株傲雪，是开花时间比赛的第一名。但显然我们来晚了，桃花已经逃之夭夭，变成小桃子了。培育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桃花品种，靠的是这一路对桃花天花板级别的痴爱。哇哦！当然，陪伴佳丽的过程注定也不会轻松，有的时候还需要一双火眼金睛。那1/1的变异几率，
0: 因为这些变异是上天对你的恩赐，你就是一个桃花资源的一个活磁件，很快在1秒钟里面基本上就能够做出来的出现好的变异，我们才有可能从中找到优良变异，优成新的品种。
1: 作为一本自信的桃花活词典，王燕这位胆大的桃花痴今年又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经过20年对桃花花期、花色、桃树树形的改造，现在他又把改造的目标对准了花香。
0: 桃花呢，就是纤纤女子，人们在欣赏它的时候呢，感觉它很美，但是呢好像没有香味。那么梅花傲雪怒放，宛如铮铮铁骨的一个美男子，如果桃花与梅花相遇，该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那么去设想想把桃花和梅花来杂交。
1: 临退休的王燕想带着团队再玩把大的，给桃花装上香水芯片，这是一次分子层面的花香革命。在王燕的手中，镊子成了手术刀，铅笔头当上了红娘，
0: 相当于神经外科手术，一不小心就断了，轻轻的拨了，哎，这个很完美。桃花作为母本，把它的雄蕊全部去掉，
2: 只留下刺蕊的柱头，然后用梅花的花粉呢来给它授粉。那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桃花本身的花粉呢采集起来，把它呢杀死，使它失去活力，然后混到我要授粉的梅花花粉里面去，再收到柱头上以后呢，那么混到柱头感知的时候啊，哎，以为是我的桃花的花粉来了，它打开了怀抱，接受它，而梅花的花粉呢就乘虚而入，完成收集模型。
1: 早花谢了，中花接棒，晚花还在后场，痴魔的浪漫永远在线。这份浪漫同样也是1600多年前的陶渊明留给常德的。作为常德历史文化形象推广大使，陶渊明用一篇《桃花源记》让世外桃源的传说在热搜上霸榜千年。从那以后，无数人赶来寻迹打卡，前来追寻乌托邦的理想图景，也来证明桃花源与桃花已经刻进了这座城市的基因。
0: 设酒杀鸡捉食，设酒是桃花源待客之道第一位的。免费品尝，免费品尝，陶渊明在桃花源来就是喝了这个酒，自己来啊。这个如果我给你们倒少了，你们说我小气。来，
1: 怕被大家说小气的老板是桃花源的头号酒仙汪银飞。
0: 来，干啊！
1: 他的待客之道处处彰显着一位退伍老兵的豪气。他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与南来北往的游客们干上一杯自家造的桃花酿。
3: 有点甜，
4: 挺好的，挺好喝。
5: 这个酒有一点桃花的香味，口感非常好。
0: 哇，好漂亮哦！你看看，
1: 当米酒遇上桃花，当退伍老兵邂逅文人理想，为了一口甜美的滋味，每年三月底，这对夫妻搭档就会准时闯进桃林，用自己的方式把春天留住。
0: 桃花好漂亮哦，你看看。
1: 多年训练下，秉持快准狠的摘花三字诀，桃花很快便缴械投降。回到家中的酒窖，汪银飞的处理那也是驾轻就熟。洗桃花用的是本地山泉，桃花瓣跳的是旋转舞。清洗晾晒，这只是杀青的第一步。别以为古法酿酒就是岁月静好，蒸汽弥漫的硬核现场，20多道秘制工序

0: 是汪云飞多年来与桃花间形成的默契。桃花落入他的手里，只能听从他的安排。
1: 你看看，这里只有炮斗，前年的都31度，对吧？
0: 今年的春天有些叛逆，气温飘忽无常。汪银飞担心，第一缸桃花酿的发酵会闹点小脾气。夫妻俩决定守着酒缸，熬个夜，陪着他。
1: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陶渊明《桃花源记》这个里面情人的待客之道，这个让大家感受我们桃花源人民的乐情。
0: 微醺后的汪银飞会偶尔客串一下哲学家，有些往事也会趁着酒意在心头汹涌，正如桃花酿藏着的暗劲儿，前调是三月里的胭脂色，后劲却是军营里淬炼出的烈性。当然，眼下的发酵显得更为重要。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月之后，游客们将会尝到今晚汪银飞守着的这缸桃花酿。忙完一夜，第二天回到桃花源的老街上，老汪又在候着他的新酒友。每一碗桃花酿里都浸润着一整片桃花源的春天，设酒杀鸡作食，千年前陶渊明笔下的那场款待也似乎从未散席，只是换了一波又一波的赴约人。桃花雨的泥泞到了手艺人这里，只剩下了纠结。欧阳秉东，一位玩刀的行家，他的纠结来自眼前的这块树根，准确地说，是一块来自桃花源的老树根。20多年只干一件事，让老欧阳比别人更懂桃源木雕，也更能理解老树根的感受。
2: 喂，老师。
3: 哎哎，
2: 好久不见了。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今天还是魏墨的室内的，你也找得到了。
3: 找。
2: 那是拖了太久了。
3: 要确实不能拖了，拖不得了，拖不得了，肯定拖不得了。
0: 这两位暂时还能保持基本礼节的人物，是这块老树根的甲方和乙方，同时也是一对忘年交老朋友。这是他们的第5次会晤，显然并不顺利。年轻的甲方想刻一篇文字版《桃花源记》，但上了岁数的乙方却更钟爱开满桃花的桃花源。
2: 欧阳老师他的根雕手法那是真的没得杠的，
3: 看得出来他是个非常有情怀的人，对茉莉呢也非常热爱，非常感兴趣。
2: 我原来是打算找他做一个桃花源集，但是他那一根茎的思维模式啊，这把有点难搞。
3: 他肯定不合适的。桃花源的木雕的话，它我们讲究个因势造型，它那个灯那么高，怎么体现这个桃花源呢？
0: 小汤是桃花源云社村的村长，憨厚的笑容里藏着常德人对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偏爱。对于即将举行的第6次交涉，小汤用上了兵法。他决定用桃花源的茶，在老欧阳固执的家风中找到一丝侥幸。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对茶痴狂的常德人创造出了与城市气质很搭的另类茶饮——擂茶。
4: 妈，来开个啊，喝擂茶。
0: 对了，关于擂茶，他们还有一句自信的注脚：
5: 我们常德的擂茶呀，是万物皆可擂，这里想不到，没有我们擂不到的。
0: 擂茶的做法简单粗暴，等待上茶的功夫，新一轮的论战又开始了。

0: 孙老师，我也没紧张的，先喝杯雷茶休息
1: 好。好，有点有点有点有点，来。
2: 上午夹枪带棒的争吵，喝顿雷茶，下午总会和好如初。这是雷茶神奇的隐秘力量。常德雷茶主打万物皆可雷，花生、芝麻、生姜、茶叶轮番登场，在雷波里碰撞交融，又卸下各自锋芒，温柔和解，消失解腻。但有的时候也有雷茶雷不动的东西，比如老欧阳的执拗。
1: 我到时候把这个图发出来，发出来的图再一给你看，怎么样？
3: 可以啊，
1: 那行，
3: 这个安排听你的
1: 啊。啊，好啊。
2: 一个月里总有那么几天，常德的邻里街坊也会相约在一起，聚个会，擂个茶。
4: 这雷茶确实还是蛮好喝的。
5: 好
6: 晚，
5: 妈，现在
6: 早喝
5: 要
6: 拉屎啊！
5: 别个还要喝啥？你喝不得。
2: 热情阿姨把偏执留给了生姜配比，却把柔情送给了桃花。
7: 我们常德人都喜欢桃花，
8: 到处都有桃花呀，
7: 是不是？
8: 公园呐，
9: 路边呐，
8: 路边啊，菜场啊，都有啊。
10: 常德是我们桃花源的城市，是最美的城市。
11: 因为我们常德人对桃花有一种都有情种的那种感觉，因为桃花它是粉红色的，代表着我们的生活要跟它一样的充满阳光。
12: 只要中间有隔离带的都种了桃花。我作为一个常德人，我感觉到我们的这个桃花就是从骨子里面的喜欢。你没有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买那种仿生花，你放在家里，他觉得很舒服。你看，我们那个出租车都粉红色的。
2: 坐上长满桃花的出租，是了解这座城市的第一步。下车后漫步街头，感受桃花扑面的浪漫气息，这才算真正到过常德。无论是本地原住民还是外地旅居者，也只有跟桃花在春天同框过，你才能说与常德有了独家的故事。
13: 桃花呢，是春天的象征，它是迎春花，美丽中国的花卷是由桃花开启的。
2: 老欧阳他又来了，这一次他来到了小汤的主场，桃花源里的云社。
1: 我这次来的绝目的还是要说服他，我还是带秘密武器来了。
2: 战斗开始，老欧阳亮出了武器。这张设计图是老欧阳为他们的老树根量身定制的未来。如果说那块大树根给小汤带来的是视觉震撼，那么这张错综复杂的画稿无疑是一记更大的精神暴击。很可惜，年轻的小汤在心思缜密的老艺术家面前到底还是没有支棱起来，甲方的冷峻范儿瞬间破功。给这个跟雕作品取一个心仪的名字是小汤最后的倔强。
3: 我们常德是桃花源里的城市，又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发掘地，所以我觉得呀，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个名字就比较合适。
2: 桃花源里可耕田与欧阳秉东的初衷不谋而合，剩下的时间是独属于桃源木雕的高光时刻。
1: 雕桃花的是最难的，怎么个表现这个落英缤纷和这个松木杂絮，那么一定要考虑你这个雕的桃花是大

0: 小高低层次强国左右，你都要去考虑。我总觉得是雕桃花是最考验一个人功底的事情。哎呀，这个地方啷么的修得太厉害的啦。
1: 理论家说的没错，看似完美的艺术背后总是充满遗憾。往后一年的时间，老欧阳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

0: 做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0: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4: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介、2026至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五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5: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6: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5: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6: 从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7: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在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8: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7: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9: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10: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4: 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具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11: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12: 我在。
11: 哇，你的反应好快呀、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12: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7: 这是智源机器人首次参加澳中博览会，重点展示面向交互服务的人形机器人灵犀 X2 和远征 A3， 它们具备视觉、语音、触觉和表情等多模态交互能力，支持自主导航和主动避障。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13: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亲，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7: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他们带来了两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14: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7: 作为车轮上的国家以及农业大国，澳大利亚的农副产品等配送非常依赖卡车运输。随着今年澳大利亚油价上涨，纯电动轻卡在实用性和经济性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
4: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7: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
7: 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
15: 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4: 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极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水，山高谷深，歌声悠扬。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1: 最美的颜色。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0: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2: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3: 范蒸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很形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在浙江省的西南部，坐落着全省面积最大的城市丽水，它被称作江南秘境，这与它常年多雨多雾的山体气候有关。高山丘陵地貌占据了90%的土地面积，浙江省的第一、第二高峰都坐落于丽水。
3: 丽水有浙江最高的山、最秀的水，我们已经在丽水的山间穿行了几个小时了，周围的风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人们称丽水为浙江绿谷、江南最后的秘境。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啊，地域广博，风光绝美，也因为有着高山的阻隔，这里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文化和艺术的瑰宝。丽水人类非遗有3项，国家级非遗有21项，所以无论是寻山觅水还是走读人文，丽水都是一个宝藏之地。
0: 丽水之宝

0: 偶深藏在山水之间，虽然高山险峻，却并没有阻挡人们的脚步。自古就有许多文人名士被这片山水吸引，远道而来。第一站，我们前往有着仙都之称的缙云县。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丽水当地的一个已经红了1000多年的旅游胜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来看一下哈，我身后这三个字啊是泥翁洞，它是李白的族叔李阳冰的真迹。大家可以往泥翁洞里看哈，有自唐代到当代的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这些摩崖题刻呢组成了摩崖题刻群，他们是国宝级的文物。那在这1000多年间，为什么这里的游人纷至沓来？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文人墨客愿意把他们的墨宝留在此地呢？答案就在这儿，因为啊，这里是仙都。
0: 缙云这个称号是由武则天御赐。云蒸霞蔚是仙都的常态，春夏之交的连绵降雨让仙都更显奇幻。一旦云开雾散，缙云的标志性景观鼎湖峰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最高的流纹岩单体石峰鼎湖峰。喏，这个就是我们的 C 位担当了。
1: 它确实是一个感觉是高耸入云的大的石柱石峰哈。
2: 它经历了就是1亿多年来流水的冲刷、寒暑的风化，还有地壳运动之后，它的碎屑被冲刷掉，因此和后方的山峰就分离开来了。
1: 我们初到仙都哈，我感觉自然也和我们今天的行程，浑然天成哈，也在配合着我们的行走。忽然间，鼎湖峰周围雾气出现了，似乎好像仙人刚刚出现在了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面前有奔腾的河流，真的这些景色夹杂在一起，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桂林，哎，像漓江边。
2: 我们仙都啊，又被称为是桂林之秀、黄山之奇和华山之险。
0: 相传轩辕皇帝曾在此峰炼仙丹，而后玉龙升天，缙云便是皇帝的名号。仙气飘飘的缙云还有一个硬朗的名字石头城，因为这里山石众多，并且孕育了一处特别的景观——岩荡。
1: 这就是岩荡是吗？
2: 哎，是的，
1: 还看得挺清楚的，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的一个深深的山洞。
2: 哎，是的，这里呢是我们的8号岩荡。啊，这个岩荡啊，它其实在我们缙云的本地方言里面呢，就是采石场的一个意思了。
1: 其实这个岩荡，我走在门口哈，以为它就这么大。但是站到这儿，大家看，里面是一个深深的荡口。
2: 是的，其实这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呢。
1: 确实是别有洞天哈，尤其这两天还一直在飘这个小雨，所以整个岩荡有了另外一种像是水帘洞的感觉。好漂亮啊！哎，还有回声啊，听到了吗？
0: 早在宋代，缙云人就开采石料建造房屋。这座20世纪90年代遗留的矿坑，俨然一条天然的峡谷。它的底部有28米宽，距离洞顶则有30多米。荒废了数十年之后，2022年，这座矿坑被改造为阅读空间。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岩荡，有12、13层楼那么高哈。
2: 是的，但是你看，像我们崖壁上面这种一层一层的纹理，就是我们纯手工开采的。
1: 它像是非常平均的画好了的格子一样，在这个山体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纹理出现？
2: 因为它们是自上而下嘛，所以呢，用比较简单的工具，比方说像锤子啊、钉子啊，所以从上往下慢慢打的时候，它是大概有一个间距的，达到多少距离，那么再把这个石头给它撬出来。
1: 站在这个地方呢，抬头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一线天。是吧？
2: 是的，你看洞顶的石缝啊，就是我们原来啊，这个石匠们开采遗留下来的，最早就是顺着这一道缝隙慢慢往下，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书法的一字。哦，
1: 这就是当年开采的路径。
0: 缙云的采石历史有1000多年，现存大小矿坑3000多个，这些石料属于凝灰岩，质地松软，易于开采。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后，就变得坚硬无比，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建房、造桥、铺路。过去的缙云县就是一座用凝灰岩建造而来的石头城。为了保护环境，20世纪90年代，缙云停止开采石料，矿坑被废弃。经过改造， 这期

0: 具有独特美感和历史价值的矿坑成为热门旅游地，并且有了新的生命。另一处矿坑因特殊的声学效果被改造为音乐厅。
1: 你听，
2: 听到没有？
1: 是不是有回音？
2: 而且这个回音的特别的这个嘹亮哈、
1: 下雨天的时候声音效果也是相当的好。下面这些呢是经过改造的，那么原本的话呢，像我们四周啊，您可以看我们上面这一些是纯手工开采的，所以它的痕迹没有很重，但下面这一些它是完全用机器切割啊，代表它顺应的时代不同，更省时省力，它是到了机械化的一个时代嘛。
0: 矿坑记录了晋人的历史，而改造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让历史留在了石头上。刘义轩是晋人人，他的爷爷就是一名采石工，40多年前承包了一个盐荡，全家人以采石为生。虽然没有亲历那段岁月，长大后的义轩成为一名导游，每天他都会带着游客来到父辈工作过的采石场。
2: 其实我抬头看是当年采石工人的影子，低头在看你，我觉得特别的就恍惚，因为你的父辈、爷爷他们那一辈就在这里采石。
1: 其实像我们小时候的话呢，一般外出在这种乡野之间，遍地都能看到这样的盐荡。爷爷的话呢，他是承包了一个盐荡，我们是完全靠这个采石这个产业来生存的。可以说这个盐荡他养活了很多人。但是禁采以后，直到现在，我们同样可以靠这个盐荡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就是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来完成我们后代的一个使命。
0: 千百年来，晋云的山水用不同的方式养育着当地人，晋云人也在用创意和巧思保护这方山水。在盐荡旁边有一家由售票处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它为游客提供了歇脚的场所，现代简约又富有设计感，悄无声息地嵌入了这片古老的大山中。
2: 好的，谢谢。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所以我们只能点一杯咖啡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大家看一下我右手边呢，就是摩崖提克仙都两个字。其实说到下雨，确实可以给我们拍摄增加一些难度吧，但是也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段时间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细细的品味一下仙都，来感受一下这一片自然。现在沐浴在雨中的仙都呢，我感觉这些大自然在逐渐的更新，在不断的生长，也不知道仙人会不会躲雨，会不会听雨哈？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不喝咖啡吧。
0: 在丽水，每一座大山都有烟雨笼罩，每一个山谷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缙云县一路向西，前往山势更为俊俏的松阳县。这片深山中坐落着许多古村落，陈家铺村就是其中之一。
2: 告别了几天连续的降雨，这片云海出现了。不仅有云海啊，近处还有一片竹海。这里呢是丽水松阳的陈家铺村，转过来跟我看一下，这边呢就是村子了。这依山就是而建造的房屋，这满眼的古朴，这错落有致的布局，是不是让我们感觉随手一拍就是一幅摄影作品？陈家铺村呢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但是我听说啊，在这里不单单有古朴，还有新潮。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
0: 750米的平均海拔，远离县城，陈家铺村散发着与世隔绝的气息。因交通不便，十几年前村中只剩下几户留守的老人，考虑整体搬迁。2018年，当地政府决定用文旅产业振兴乡村，引入了知名书店品牌先锋书店。这间最美农家书屋一经建成，立即走红网络。人们来这里体验山居生活，阅读书籍更是阅读这座城。
2: 江南秘境松阳传统村落，这不就是窗外吗？书里写的就是窗外的风景。
0: 不知是我们走进了书中，还是书中的桃源梦变成了现实，拥有朴素外表时尚气息的陈家铺村打动了许多人。文旅产业的赋能不仅让村子变了模样，也让松阳本地

0: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松阳高腔，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曲种和现代摇滚相结合，在歌曲《松州令》中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1: 所有人都能听见。

0: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两位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哈，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松阳高腔的胡爽娃。
2: 我也是来自松阳高腔的演员刘亚洲。
0: 啊，您两位看着都很年轻啊，方便了解一下年纪吗？
2: 00后。
1: 90后。
0: 都很年轻哈。
3: 松阳高腔起源于明代，有着600多年历史，流传于浙江西南山区。它是浙江省唯一保留至今有曲目可以演出的高腔曲种，被称作戏曲活化石。
0: 我听说是因为松阳这个地方在整个浙南地区算是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高山之上要用喊的这种唱腔。
1: 高腔
0: 有这个说法吗？
1: 有，我也经常会听到。
0: 真的？
1: 哎，松阳高腔是不是就特别高亢啊？
0: 能对着那边唱一句高腔吗？我们来感受一下。
4: 有了吧？
0: 有，
1: 有
0: 真的有，就是我已经听完眼眶湿润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他那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穿透了这一片这个村子和山谷哈，也能穿透人的心灵哈。
3: 爽娃和亚洲带着松州令登上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舞台，让世界听见丽水的戏曲文化。每个月他们都会送戏下乡，在大山之间为村民和游客表演，令他们感慨不已。
1: 我刚才其实在表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享受，因为我感觉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片就是天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很自豪。哇、我感觉自己跟这个环境、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天空融合起来了。
2: 其实就相当于是最好的舞美，自然的舞美。
1: 自然舞美。
0: 分析到我激动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心路历程，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表演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家铺村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活蹦乱跳、活灵活现的站在这个地方的，你们看到的活力是什么？
1: 我觉得村子它有自己的新面貌，我觉得松阳高腔它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新面貌吧。
3: 爽娃和亚洲坦言，戏曲的传承难度很大。近年来，松阳高腔剧团推出新作，吸引了许多年轻票友来听戏，这给了他们一份格外的鼓励与自信。
2: 像我们现在国家级传承的只剩下一位老师，
1: 省级两位，
2: 对，两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年轻演员来说，我们学习路还很长，但是我们更加会有使命感跟责任感，把松阳高腔传承延续下去，去继续激活它的活力，绽发它的新青春。
3: 古老并不意味着衰败。在陈家铺村，我们看到了青春的面孔、青春的村落，以及历久弥新、魅力如初的传统文化。
1: 那有很古老的戏影，
0: 让人血脉沸腾翻涌。
1: 每当他响起的嘶号，
2: 唤醒了松州的魂魄。
3: 创新业态、深度体验等方式促进文旅融合发展，适应年轻市场，是陈家铺村的成功经验。如今村里有30多栋民居经过改造更新，成为人气火爆的精品民宿。在舒适的房间里，不仅可以坐拥山景，还可以享用山中美食。
0: 村子里

0: 你这样餐厅的这个品质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算是品质很好的餐厅，对吧？
1: 对啊，我也为这点自豪。
0: 啊，另外很好的就是我们今天马上要品尝的陈家铺的美食。嗯，噔噔噔噔，这个叫什么？
1: 薄饼宴。
0: 啊，这叫薄饼。
1: 对，我们松阳薄饼。
0: 给大家看一下薄饼宴的薄饼啊，我从我后面看这边透光的啊，这个薄厚应该像北京烤鸭的那个鸭饼，但是我觉得这个工具实在是太好了。你们这边都这样吗？
1: 没有没有，我
0: 也是创新的。
1: 对，我们平常自己在家里的话，就放桌子上吃就。啊。
2: 松阳特色美食薄饼宴也是一次对农家菜的创新。一张薄饼包裹十多种菜肴，山笋、田螺都是应季食材。村民鲍林地说：“吃薄饼也有门道。”
1: 你这可能包不起来了，那要像我们一样，把它放在靠近自己这边一点，然后这样慢慢的卷，把基本上把菜包好了，就把旁边收进去。哦，
0: 哎，我这一个就吃饱了。
1: 然后这样旁边
0: 很结实的一个松阳卷饼。嗯，好吃了。
1: 我看你吃的第一口笋有吃到，
0: 我吃到田螺了，嗯，特别的浓郁，嗯，它是咸香味的，
1: 对，
0: 所以一下就在里面特别的出挑，很好吃啊。
2: 像鲍林地这样，许多原本在外地务工的村民回到家乡，当管理者或者自主创业，他们的满足写在脸上。
1: 2021年开始回来。
0: 你为什么回来？
1: 更舒服，更感觉更自豪。在村子里你没发现我就是打心底里透露的说话都是自豪的感觉
0: 啊。我是觉得你身上是有这个的。这种打心底里的自豪是什么？从哪来的？
1: 从这个村子的发展给我的优越感呀。
2: 鲍林地说，每一天他都会听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赞誉，人们羡慕松阳人的山区生活，松阳人曾经默默无闻的家乡成为外地人向往的远方。
0: 就在10年前啊，陈家铺村只剩下20-30位老人了，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空心村。而现在呢，有200多人生活在这里。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平均每天有4-5千人次的游客来到陈家铺。这10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来看一看这些古朴的建筑吧，更因为这散落山间的是人们真实的生活。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很多不同的印象，我觉得陈家铺很好地还原了浙南人对于家乡的美好记忆。
2: 山中矿土塑造传世千年的龙泉青瓷，
3: 最美的颜色，嗯，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澧水的绿水青山孕育了许多瑰宝，著名的澧水三宝——青瓷、宝剑和石雕。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龙泉宝剑。
0: 相传2500多年前，中国铸剑的鼻祖欧冶子在此铸剑。这里是澧水的龙泉，一把龙泉宝剑承载了多少人的江湖梦和武侠梦啊！而澧水的文化呢，也被人们称之为能文能武。这里除了龙泉宝剑之外呢，还有龙泉青瓷。
2: 有着1700多年烧制历史的龙泉青瓷，在宋代达到技艺巅峰，它以温润如玉的青绿釉色闻名于世，令宋徽宗和文人雅士着迷。冰裂纹是龙泉青瓷中的珍品，宋代以后工艺失传，消失了800多年。2001年，陶瓷艺术大师叶小春复原了冰裂纹，他和儿子叶晨曦为我们展示刚出窑的瓷器。哇，
0: 不错啊，真的像冰壶开裂的那种画面，而那每一个冰片的边缘都发着光。
3: 对，因为我们冰裂纹它有很多很多个切面，嗯，而且是有好几层，所以说它其实是会每一个边缘都会有一个像钻石一样的那种折射的感觉在里面。嗯，对
0: 对，确实有那种钻石火彩的那种反射光的感觉。
3: 是的是的，
0: 真好看啊。
3: 对，而且因为我们的釉非常的厚，釉层厚了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弧面的那种深邃的感觉。

0: 让我想起了我之前看那个火山熔岩凝结之后的火山地貌一样，
1: 是
0: 它会形成很多看似不规则但是有规律的柱状节理啊。
2: 冰裂纹又称开片、断纹，古书记载，纹片如冰破裂，裂片如鱼鳞。宋徽宗是冰裂纹的头号粉丝，这种具有残缺美的装饰纹深得皇帝之心。它不仅需要极为高超的工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
3: 这个部分呢，这个褐色的部分它是胎，就胎泥，它是一种泥土，然后外面这一层晶莹剔透的呢就是釉，烧制的时候呢胎与釉会一起收缩，但是胎与釉的收缩的比例不一样，也就是我们说的膨胀系数不一样，然后会导致它互相之间的一个应力的拉扯，里面会胀得开一点，然后把外面会紧实一点，
0: 所以造成胀开了。
2: 出窑之后，瓷器还会有陆续开片的声音。据推测，冰裂纹是因为釉料的细微变化而出现，民间并没有配方和完整的器型传世。为了恢复这消失800多年的传说，叶小春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历经5年的研究，才烧制出稳定的冰裂纹。最关键的步骤是釉料的配比和上釉过程。
4: 我们一般是上2次釉，这是第一次哈，稍微吸收一下水分，然后第二次再下去。但是我们对这个时间还是要把握一下。
0: 虽然这个坯子的颜色和釉的颜色有些接近哈，但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厚厚的一层釉
4: 是
0: 已经粘在了盘子表面了。
2: 等干燥之后还要再上一次釉料，冰裂纹的烧制涉及上百个步骤。每一个细微变量都会导致失败。叶小春从采集矿料开始都要亲力亲为，直到现在成品率也不过30%。父亲专注于冰裂纹的复原和传承，儿子另辟蹊径，着重于青瓷的设计和创新。
0: 就看别人做这样瓷器啊或者陶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
3: 对，可能毕竟我们家有家族传承，但是我的压力更大的是在于创作上面，而且对龙泉青瓷的一些文化性的更根基的东西的一些挖掘吧。
0: 所以你做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盘子对吗？
3: 对对对，这一个叫壶层，就是在茶道里面它是放茶壶用的，
0: 就是壶要放在上面。果然年轻人做瓷器啊确实有很多的新思考啊。而且我觉得他做的挺快的，大家看一下。我们俩刚聊2分钟，这个盘子的形状都已经出来了。
2: 陈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陶器的鱼纹和长口圆腹器型，古雅质朴与现代极简相结合，这是他对当代龙泉青瓷的理解和表达。
0: 谢谢陈曦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青瓷的故事。
3: 谢谢你们的到来。
0: 哎，我发现这个到了茶之后的冰裂纹变了。哎，
3: 对，这个是冰裂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叫遇水则化。茶汤它会慢慢的浸润到这个纹片当中，所以纹片就会渐渐的消失，然后光的折射它就变小了。
0: 这是它的原理，也就是我现在摸上去，
3: 对，
0: 它虽然很光滑，
3: 是，
0: 但它的开片其实是有
3: 缝隙的。
0: 缝隙的，
3: 对，只不过这个缝隙它小到无法被我们给它摸出来。
2: 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古人梦寐以求的天青色是青瓷工匠与龙泉山水的天作之合。
3: 特别是我们龙泉这个浙南小城，每年的这个雨季其实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匠人的创作。对，像这一件作品呢，这个我们叫作品的名字叫春雨嘛，
0: 春雨。
3: 然后这个壶层呢，其实灵感就来源于我们家的这个池塘睡莲的那个荷叶。然后这个整个的造型，它其实就是那个睡莲的它的叶子那个荷叶。
0: 现在放上去就特别像春雨滴到了我们身后的池塘里。
2: 蕴含了极高的艺术审美和人文精神，龙泉青瓷也惊艳了世界。南宋时，龙泉青瓷就销往亚非欧50多个国家，它是出口量最大的中国瓷。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直到今天，传承了7代的

0: 业家致辞人还在为这抹釉色而倾注心力。
1: 龙泉青瓷的釉色是所有产区当中最美的颜色。对，它是真正有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虽然叫青，但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变化，它可以偏蓝或者偏绿，或者甚至有一点点偏粉的感觉，
2: 就是它算是千年之前的审美，现在在欣赏青瓷还是能够被它的美所打动。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它青瓷一直是可以很好的连接古今。我其实很珍视这种青瓷的材料。对，我就觉得它很简洁，但是很高级，而且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在里面。
0: 钢与柔，水与火，经过淬炼磨砺而产生的美，是李氏三宝的共性。青田县的大山里也诞生了一样宝贝，那就是青田石雕。在青田石雕博物馆，张爱婷大师为我们讲解他的作品《丰收》。
3: 这个七八年雕的这个凤鸣金，都是五几年那个石头，
2: 它有玉的质感，
3: 不是很透，其实很透倒不一定好的，像那个玻璃一样不好的石头的质感。小孩那个脸部的刻画，都是自己反复的推敲的。我们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怎么把小孩雕起来天真活泼，肌肉也是比较丰满的。
2: 很有丽水当地的特色。这个丰收的景象啊，是那个鱼米之乡的感觉哈。下面是一条很大的鱼，既有这个写实，又有一些夸张的这个手法在里面。
0: 雕刻人物是张爱婷大师的专长，他说青田石雕兴起于明清，而青田石与寿山石、昌化石、巴黎石并称为四大国石。一块石头上有10多种颜色，石雕匠人运用因石造型、依色取巧的技法进行雕琢。张爱婷大师的作品《喜悦》就体现了巧雕。它原本是一块白色石雕，看到里面发现有黄色釉，惊喜不已。
3: 这个料拿来，我们反复不是一下子就雕的，要根据这个料的特点，究竟雕什么好，雕什么东西有价值。
2: 那您当时没凿开，您怎么知道它里面有黄色？
3: 那就是边缘有点看出来啊，那有一点红的先发现的，然后再把它铺开，表面铺开。
0: 青田石的磨蚀硬度为2到3，质地细腻温润，仿若玉石，非常适合雕刻。为了利用这宝贵的食材，匠人们把镂雕技艺推向极致，创造了单面镂雕、立体透空镂雕，雕刻出令人叫绝的狮球。张大师的弟子叶志伟为我们展示狮球的制作。
4: 展示一下，就是青田石雕的拉刺法，大金钱眼套小金钱的一个步骤，我们用这个刺条把它拉开。一个个的拉出来。
2: 这个狮球上面的这个眼儿，我以为是这样刻出来的，但它其实刺条挑出来的，
4: 拉出来的。对啊，
2: 那它对于这个力道的均匀掌握是要求比较高的哈。
0: 仅是狮球就有前眼球、网眼球、大球套小球之分，套球最多可达13层，工艺极其繁复高超。除了大师之作，青田石雕还有许多简单的小物件，它们铺就了青田人走向海外之路。
2: 现在叶老师给我们拿出了当年青田华侨哈，他们说带着青田石走遍世界的当年的产品哈。
3: 这个一个一个猴子的，以前用麻袋一袋装进去，带到外国去，他们卖完了以后就开始开餐馆或者开服装店。
2: 这是他们的第一桶金。
3: 他们开始都是带这小玩意做本钱。
2: 它其实是家乡给这些青田华侨带来的一笔很重要的财富，青田人不断利用家乡的财富走向世界的这样一段故事。
0: 100多年前，大批青田人远赴海外创业谋生，如今他们的子孙后代返回故乡，改变着这片山水县的家园。
2: 我身旁的这条瓯江啊，在过去是澧水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它最后汇入东海，让澧水与世界连通。行走澧水，让我对这里的自然山水有了很多的感悟。这高山看似巍峨不动，但澧水

0: 人却把青田石带在身上行走世界，这江水看似一直在向外流淌，但却永远是李水人的回家路。所以啊，这里的人们怎能不爱这一方山水呢？而这座城又怎能不让我们心之向往呢？
1: 浙江仙居，火山岩造就了地质奇观。
2: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蒸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
0: 范蒸岩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绿水青山在这里，正在播出。在浙江东南的阔苍山与大雷山之间，有一片终年云雾飘渺的山地丘陵，这里龙潭飞瀑，奇峰秀谷，袅袅雾霭飘于峰峦叠嶂之间，鬼斧神工般雕琢出的山水之美宛如人间仙境，因此人们称这里为仙居，意思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摄制组也被这里充满了仙气的山水吸引，惊叹不已。
0: 出到仙居国家公园，这里的风景啊，让人感觉和它的名字一样浑然天成。来到山上俯瞰周围的景色，雾霭之中原本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变成了这云海当中的孤岛，行走在山间有如漫步云端。亿万年前的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中亚热带的气候呢，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彩的动植物资源，可以说这里有着较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天地山水在这里和谐共处，胜似仙境。
1: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的这片清风翠林属于仙居国家公园，总面积约301平方公里，它有着最为典型和完整的刘文志火山岩山地地貌系统，在火山地质学、火山岩石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它吸引了很多科学家来此进行科学考察。我们与研究地质矿产的工程师郑文浩相约，请他带我们走进仙居国家公园。在仙居国家公园的地貌景观当中，范蒸岩是标志性的柱峰之一。它高218米，直径60米，耸立在海拔500多米的山上。因为峰顶平缓，恰似一只蒸饭的大蒸笼。早晚雾气迷蒙，又像是蒸饭时冒出的腾腾热气，范蒸岩由此得名。在郑文浩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前往范蒸岩。沿着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入山坡的树林当中，不久来到一处坡度约40-50度的岩坡，据说这是火山岩浆流过时冷凝而成。站在岩坡向上仰望，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高高耸立的范蒸岩，周围群山险峻雄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原始之美。
0: 我们看到现在大多数的岩体都是浅色的，但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其他地质公园，包括那个五大连池的老黑山，它就因为黑而得名嘛，叫老黑山，包括我去过海南的地质公园，它的火山地貌的岩体的都是深色的、黑色的，为什么这里的岩体是浅色的？
2: 这是因为岩石性质的不同，在那些黑色的火山岩，基本都是玄武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这个地方它是酸性的火山岩，它的二氧化硅含量在66%以上，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它的二氧化硅含量是在70%左右，二氧化硅是一个浅色的矿物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呈现了一个浅色的一个状态。
1: 郑文浩说，岩石的颜色取决于岩石的化学成分，酸性的火山碎屑岩使这里的山体呈现出灰白色，来自于地壳不同位置的岩浆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它们冷却后呈现出的颜色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沿着曲折的小路继续一路攀爬，这些羊肠小道都是探险的驴友们踩出来的，坡度非常陡，有时要手脚并用才能前进。
0: 其实走在这样茂密的树林当中很容易迷失方向， 但是我们透过这些树影看远方的这个山顶黑

0: 判断我们快到这个山腰的位置了。刚才邓老师告诉我们啊，就我们走过这片地方，在火山喷发那个年代，其实是寸草不生的，全都被火山熔岩覆盖。而经过岁月的洗礼，岩石风化成土壤，这些植被呢又把它土壤固结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范正岩脚下的这些土壤层是很厚的，但它会越往山顶越少，植被也会越来越少。
1: 树林里很温热，茂密的植被起到了保温的作用。踩着松软湿滑的土壤，向上攀爬了约一个小时后，视野豁然开朗。刚才穿越的树林已经在我们脚下，遥不可及的范正岩突然矗立在面前。如此近的距离使它看起来更加雄伟高大，像一尊守护神矗立在群山之上，守护着周围的一方水土。
2: 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更加近距离的看到火山岩的这个分层
0: 啊，这些
2: 深浅交替，深的浅的薄的，深的浅的薄的。那么这里浅色的地方，它的抗风化能力是相对薄弱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凹进去的差异风化
0: 啊。
2: 那么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横向的分层之外，还有很多竖向的裂缝，很多组裂缝。那么这个就是由于火山岩中发育的纵向的节理，那么降水的时候，片流面流从这个山顶不断的流下来，流水沿着裂隙不断的把它扩大侵蚀。
1: 近距离观察范正岩，它的岩体一层层水平分层非常明显，每一层的厚度、颜色和风化程度都有所不同。由于火山的多次喷发，使岩浆一层层地堆叠起来，每一层的化学成分都有差异。岩壁中间白色的条带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火山灰，比周围的岩层更容易风化，因而形成了凹进去的形状，这在地质学上称为差异风化。在范正岩的东南面有两座各自独立、形态奇特的柱峰，高的那座叫范公，稍矮的那座叫范婆。范公范婆仿佛是在蒸饭，当地人把范公范婆和范正岩赋予了神奇的生命，祖祖辈辈都流传着他们的神话故事。我们离开范正岩，向着东南方向的范婆岩进发。
0: 我们现在走过这段路啊，应该说是这个山的山脊部，非常的细，非常窄，长长的一直往上走，而且还很陡峭。这个陡峭程度可以从我身边这一侧的崖壁看出来，它这个倾斜度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路的爬山一直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它其实分为两种不同的路况，一种是土比较多的在树林里面，到这里就都是这些裸露的地表了，都是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这里火山岩地貌的火山石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呢会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典型的这里火山岩地貌的地方，所以我们出发继续往前走。
1: 范正岩与范公范婆之间是一条窄窄的山脊，山脊顶部约有1米至2米宽，两侧是很深的悬崖，山脊只有几百米长但很陡峭。在攀爬几个岩壁之后，终于来到了范婆岩下。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范婆的身边，再往前走啊，就是非常陡峭的这个崖壁了，就很难再往上攀登了哈。不过我们这个位置正好是范公范婆还有范正岩中间的一个交叉点啊，站在这个位置环顾四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围的地貌。
2: 是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像范正岩、公婆岩这类柱状的山峰，在火山岩地貌上，我们把它称之为柱峰，而这一根一根的柱峰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峰丛。
0: 其实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周围的景色，和在山下完全就不同了。之前在山下看高高的山哈，现在我们再看身后的范正岩，就是和它平视的一个状态了，它就没有那么高耸了，反而更像一个蒸笼了，就感觉这个名字就很形象。而我们正面的范公范婆就像是在做饭的两个人哈，这都是人们出于对于大自然的爱，去给他们起了非常人性化的非常形象的名字，也很容易记住了。
2: 是的。
1: 站在范婆岩脚下回望远处的群山，周围奇峰林立，山崖陡峭，不愧被称为仙居。在这里，风和雨把一座座高峰雕刻成放大的盆景，让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也感叹浙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秀。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下面跟着大国外交最前线，一起去新德里感受金砖时间。
1: 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啊，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民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1万，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0: 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帜。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 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该如何逛好服贸会各个场馆？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2: 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今天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10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7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6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 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3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10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10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那么今天还会举办2场主题论坛，一个是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大会上举行5大国际医疗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的合作，同时还会发布多项医疗科创转化成果。另一个主题论坛是2026前沿科技大会，在会上陆续发布中国城市科创指数报告等重大科研成果。
1: 今天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场景的落地、文化的破圈和产业的融合成为一大看点。

0: 点，一批可体验、可感知、可消费的展台集中亮相，让服务贸易变得触手可及。来看记者的观察。
1: 本届服贸会紧扣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主题，走进各大专题展馆，技术赋能、场景落地成为鲜明特色。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家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产品和突破性疗法，其中一款药物迎来在中国获批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文旅服务专题展区设置了服贸会专属入境旅游产品，围绕 China Travel 热度，全方位优化入境文旅服务体验。
2: 我们带来了讯飞双屏翻译机搭配无线导览系统，那这套方案呢，融合了智能语音翻译、多语种识别、无线讲解传输等技术，为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商务参访打造了一体化的语言翻译服务解决方案。
1: 记者在本届服贸会中观察到，创新让技术找到了场景，也让服务贸易从展示走向体验。
3: 说到创新，在今年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上，传统的中医也和现代的科技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成为大家的热门打卡点。
4: 一方面集中展示智能的这个针灸机器人等数字化的中医诊疗双倍，另一方面重点展示中医药文创、药食同源系列的消费产品，从单一的产品展示升级为成套的中医健康服务方案输出。
1: 在本届服贸会上，不同领域的传统业态正借助科技力量打破边界，延伸场景，探索出多元服务形态。
5: 那我们展内呢，设置了手摇的放映机互动体验，播放虚拟制作短片敬语，直观呢展示了 LED 的虚拟拍摄、实时渲染等前沿的影视技术。我们还同步推出了文创消费联动集章打卡，实现了呢展会体验向馆内服务的延伸，让电影文化可感可玩。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本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6: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十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十一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6: 沙特外交部的声明说，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 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

0: 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1号，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紧急调查。 根据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在调查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无人机袭击源自伊拉克后， 一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于11号早些时候被解职。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政府已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沙拉姆切边境口岸，作为对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的预防措施。 11号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政府随后对这一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称，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目前相关处置工作已经展开，并按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 声明未说明袭击方式、袭击者身份以及管道恢复运营时间。目前沙特政府已解除多地因袭击发出的预警。 自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出口石油， 而10号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 可将原油从沙特东部产油区输送至红海港口沿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1: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燃油价格走高推动， 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创3个月最大涨幅，同比涨幅保持 3.4% 不变，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4%。 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加息预期升温。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3: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4: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我帮你。

0: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样的生机。骑楼的拱廊，造箭的烟火，自成一派鲜活。颐养身心的智慧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四时三餐，并最终化作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况味。从厨房飘出的一缕陈皮香，到手法传承的毫厘寸劲，再到夏日午后那一碗苦尽回甘的广式凉茶，此间杏林在这人间烟火的深处书写着独属于这方土地的芳华。陈皮是深嵌在广东人骨子里的味道，烹饪添香，煲汤提味，泡茶回甘，烟火缭绕处总有陈皮香气氤氲。以茶枝干皮为坯，经年累月晾晒陈化而成的陈皮，在中医看来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其中尤以江门新会出产的最为道地。
1: 陈皮是入脾的，在南方经常会用到，搭配在不同的处方里面去用。我们说广东的陈皮在现代的药理研究里面，它的川陈皮素跟橘皮素还有其他一些黄酮类的成分是比别的地方高的，所以它的药用性就会更好。
0: 初夏的果园绿意葱茏，枝梢上尚未成熟的茶枝干累累成簇，在夏日暖阳与和煦微风的轻抚下悄然酝酿着成熟。距离今年第一次采收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 哇，今年的果很好啊。
3: 哎呀，下个月小青柑都可以摘了。
2: 估计一亩地今年的产量有多少？
3: 八千斤。
2: 就八千斤。八千斤很好了。
0: 陈百忠，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果园中这11000多株茶枝柑是他十多年来的心血。如今虽然日常管护工作已经交给了专业团队，但每到采摘前的关键时期，陈百忠都会来到果园。
2: 剥开它里面的香气很浓郁哦，这个树有40、40，老树还能挂这么多果。
3: 现在我们施肥啊、灌溉啊，全部用数字化管理的。
4: 飞机起飞。
0: 智能监测系统与岭南丰沛的水热环境相辅相成，为茶枝柑的生长提供了理想沃土。此间出产的陈皮也不辜负大地的厚泽。在之后一个多月的

0: 时光中，果皮内部黄酮类物质持续积聚，静待丰收时节的到来。而对于陈百忠而言，茶枝柑的种植仅是陈皮炮制的序章，当干果离枝，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炮制过程，这也是陈百忠躬身数十载守护的技艺。
1: 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贵陈皮炮制技艺，这个中药炮制技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从采收、开皮、反皮、晒皮、陈化这一套传统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我们还是要按照传统工艺啊，坚守下来，不能丢。
0: 光绪34年，陈百忠的曾祖父陈继耀在新会的盂兰街创立陈皮商号，四代传承至今，古法炮制的传统从未改变。刀锋清华，三瓣底部相连，最大限度保护油势完整。采摘下来的干皮，在晴日微风下，借助天光自然调和，褪去初生的造型，这是陈皮炮制的关键，亦是百年传承的智慧。
1: 我们要敬畏这个天时，天气好晴朗，我们才拿陈皮出来晒。我们5年之内的陈皮每一年都要翻晒1次到2次，通过太阳光晒出来的陈皮跟烘过是被烘干的陈皮，它两种陈皮出来，它的颜色、它的气味都不一样的。新贵陈皮中药炮制技艺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天然生晒、自然陈化。
0: 陈百忠的坚守，守的是对古法传承的敬畏。一年的时光中，除却晾晒，陈皮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通风干燥的仓房中静静陈化。
1: 我父亲就跟我们说，做陈皮行业我们不能求快，它一定要经历10年的转化陈化，这个陈皮的药材才体现它的药用价值。
0: 虽然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但新会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更漫长的炮制道路。在他们看来，3年成皮、10年成药的祖训是陈皮的根，急不得，更丢不得。也只有依古法炮制出的陈皮，才是广东人记忆中的味道。
1: 我们广东人是离不开陈皮的，新贵陈皮是粤菜的灵魂，融入到我们广东人的吃的方方面面当中。广东地处南方，比较湿热，陈皮呢就是燥湿化痰啊，所以不单是要做药，我们更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每家每户。
0: 广东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有陈皮的身影，但长期以来，新会人一直只取皮不留干，任凭大量果肉零落成泥。如何物尽其用，挖掘这果肉的价值，成为了陈百忠思考最多的事情。
1: 当时也做过果汁，也失败了，因为我们新贵干里面有很多果籽，榨汁的时候就很苦。后来我们又想了，能不能做那个果脯，也很难转化成一个大众的产品。后来呢，又想了通过益生菌发酵，因为发酵的东西它就有一个特点，它是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0: 研发过程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历经无数次调整，陈百忠和团队最终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
2: 被废弃的一些果肉利用发酵的这种生物技术，同时协同中药去给它进行一个配伍，这样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利用的场景了。
0: 将传统概念里的边角料点石成金，赋予了陈皮产业蓬勃的生命力，这是陈皮与广东这方水土的独有默契。
1: 所以我们就说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我8岁起就跟陈皮睡在一起，陈皮就是我的亲人，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0: 在广东，陈皮早已不仅仅是一味本草，而成为了时间与匠心共同淬炼出的岭南味道，深深扎根于这一方水土之中。
2: 很多人就把它作为一个叫家的味道，成为了一种叫儿时的记忆。那随着你去了外省，甚至去了海

0: 外，你都成为一个乡愁，就是家里妈妈那碗汤那罐满满的陈皮，所以我都觉得它满载着一个健康的寄托吧。
1: 炊烟裹挟着陈皮的馨香，丝丝缕缕缠绕着门楣，渗入了瓦檐，也预贴着广东人的内心。中医向来讲究动静结合，如果说陈皮是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广东人的日常味蕾，那寓意于常的广东人同样擅长用手掌方寸间的功夫去诠释杏林智慧。广东佛山一场力量与技巧的传承也在紧张上演。

0: 山，拳风激荡之地。在每一次拳掌交锋、跌扑闪转间，人体的力量之美被完美诠释。佛山武馆林立，尚武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而在这片武学沃土上，也催生出一支独特的杏林奇花——佛山商科正骨技艺。
1: 在广东呢，出来一批的这个武术的名家，所以第一武从早期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有武就有正骨。如果追溯到源头的话，就跟这个是武术，它有这样一个渊源。
0: 何立雷，佛山商科正骨第五代传人，动静结合，柔中带刚。他所精熟的正骨十字法是沿袭自清末武艺交融的传统。
2: 在佛山就有一个这个老话，就是未学武先学医。佛山的很多的一些中医古商的一些老师傅，他们本身也是武林中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佛山商科正骨，它同时也蕴含了我们菜里佛拳的里面的功夫叠打的一些手法，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相辅相成的。
0: 未学武先学医，将传统武学智慧化为刚柔并济的精准巧劲。这身从武场磨砺出的真功夫，经由何立雷之手传续着那济世救人的医道仁心。
2: 那我们手法正骨我们要求的是要沉肩坠肘要马步，要扎得稳。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一些手法，我们的力量要收发自如的，你一定要去练这个手上的力量。那怎么练？那么它可以通过练武术来练。
0: 佛山正骨的精髓尽在手上，力道的轻重缓急，角度的分毫拿捏，时机的瞬息把握，皆在方寸间流转，需经年累月的经验方能炉火纯青。辅以商科黄水外敷，以行气活血消肿止痛，再佐以特制的杉树皮夹板予以柔性固定，这行云流水般的三部曲是佛山正骨传承百年的独特印记。
2: 基础的手法擒拿扶正、触摸辨认、拔身牵引，然后它会加上一些这个选用手法包括提按升降、内外推端、屈伸展收、旋翻回绕，它是可以随机组合的你就是根据不同的骨折，你就选择不同的手法，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0: 何立雷每年诊治的骨伤患者近万人，先辈于跌打损伤中锤炼出的智慧依然在现代诊室里绽放着光芒。
2: 用力顶住我的手，用力，好，痛吗？
3: 痛痛
2: 啊！用力，
3: 这有一点点感觉，
2: 有一点点痛啊。
3: 痛，痛，
2: 这里已经痛了。
3: 对，
2: 来，那个用力。传统正骨呢，就是简单嘛，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就不需要去手术室。很多来了，我们说，你这个可以不做手术啊？他很开心。
0: 徒弟张念军紧随何立雷左右，每当何立雷询问病情，他都会仔细观察。一次次看似轻描淡写的托、提、按、压，都蕴含千钧。他深知老师指尖上那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源自数十年如一日的千锤百炼。
4: 这病人是71岁女性，跌倒疼痛3天入院的，病人年龄比较高。
2: 从片子来看，

0: 松也还是蛮明显的。
1: 对，
0: 那么对于这种极度压缩性骨质的老年病人呢，这种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并发症。阿姨，你好啊，
2: 好，
0: 哎，感觉点啊？今日？
2: 今日感觉都好多了，
0: 好多了系嘛？哦，你手都比较肿哦。
3: 在何立雷忙碌的身影中，记忆传承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然而，面对现代医学飞速发展，何立雷意识到，这门百年记忆在传承上急需一次智能化的涅槃，方能更好的更续不绝。
0: 哎，好，慢慢的牵引，牵引你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这个轨迹，这个是我们这个正骨大师的一个收集的轨迹。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尽量去模仿我们大师的这个轨迹哈。
4: 好，
0: 蓝色的就是你的轨迹，你这个现在这个比上一次好了。
3: 2024年，佛山市中医院建成了全国首个岭南正骨手法数字化教学平台，从此传承不再是模糊的看与悟，而是通过精密传感器捕捉的大师级手法运动轨迹、力度分布与作用角度。
0: 精通这个技术的老一辈的这些专家，慢慢的年事就越来越高了。那么怎么样去把它能够传承好，那么就想的就是把它数字化，把它平台化，把它留存下来。
3: 数字化平台让佛山正骨技艺的传承有了新的落脚点，但何立雷非常清楚，这门技艺的真正核心始终在于师父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和独到心得，以及医武同源的那股精气神。
0: 时不时的我们的大师父，我们都要去他们家里拜访啊，然后要去汇报一下我们近期工作的一些情况啊。有时候师父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可能困惑你很久的一个问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3: 青砖灰瓦的老武馆是何立雷工作之余最常来的地方。
0: 那一般我们这个受力点是手腕的？
5: 啊，我不是手腕，我们一般是墙壁的这个。
0: 用墙壁的支撑。
5: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我们看病的时候，
5: 对对对，
0: 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锤打过去之后，这儿骨折。
5: 对对对，因为他没练好嘛。
3: 与好友畅谈武学，手上功夫也未停歇，信手几番推揉按捏，紧绷的筋骨立刻舒展。医武同源的古老传统便在这寻常的往复中生生不息。广东的尚武之风，骨子里是健身自强、防病于先的养生智慧。这份对健康的珍重，不仅造就了佛山伤科正骨的非凡技艺，更早已浸润在广东人的生活日常里。炎炎夏日，一碗广式凉茶中升腾着的是广东人对身心康泰最朴实的守望。
6: 岭南呢，它处南方，湿气比较重，而湿又在这种外界的热的作用下，又会容易变成湿的。广东的凉茶呀，可以说是一个生存智慧的结晶，就是用一些当地的一些草本植物，经过熬制，成了一些具有清热、驱暑、驱湿这样一些功效的一些功能性的茶饮。这个寓意长呢，就是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所谓治胃病的思想，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就要得到贯彻。广东凉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3: 岭南苦夏，湿热难耐，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深谙取材之理，采山川草木，耐心煎煮，终成充满烟火气的养生良方。所谓药食同源，凉茶便是典型的代表。郑荣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代表性传承人。上世纪90年代，刚刚大学毕业的郑荣波回到广东，未做过多犹豫，就一头扎进了凉茶行业。数十年光阴流转，凉茶的工业化生产早已实现了现代化。然而，郑荣波心中始终有一方净土，留给了古法熬制的那一炉药香。
7: 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喝凉茶嘛，所以做凉茶更有兴趣。那时候从90年就从事凉茶工作，我现在从事凉茶行业大概34年。
3: 对于广东人来说，

0: 微苦回甘的凉茶是与夏季绑定的味道。凉粉草清热解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夏枯草清肝火散郁，郑荣波熟人每一味草木的秉性，将这些天然草药依序入瓮，再注入山泉水进行熬煮。从业近40年，郑荣波早已将熬制凉茶视作生命的修行。
1: 这几天湿气比较重啊，可以多放点鸡蛋花啊。这个因为鸡蛋花是清热利湿，效果是非常好。很香，很香，
2: 山野的气息，
1: 确实不错了，够火候了，
3: 可以了。
1: 好，桉的颜色啊比较好，比较
2: 琥珀色的，透亮的。
0: 作为郑荣波的学生，王宇飞和张辉学习凉茶技艺多年，对他们而言，传统的凉茶技艺早已了然于胸，但年轻的心总跃动着不羁的灵感。他们觉得，只有让古法凉茶适应年轻的味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生活。
4: 我们教看看，放了多少合适呀、啊？
5: 我们先试一下，
4: 三克吧。
5: 三克，行。我把葡萄榨一下汁。
4: 哎，你这个葡萄榨汁要放水不？
5: 需要放吗？我觉得不放的话，它这个果汁更浓郁啊。哦，
4: 那行，那行，那先试试吧。
0: 钟爱火锅和果茶的两人最近醉心于一场大胆的味觉实验，把藤椒和青提加入到凉茶中。藤椒独特的麻香能开胃醒神，加上果香浓郁的青提，把它们引入凉茶，很可能开辟一片新天地。
1: 你们是放了藤椒和花椒了？
4: 年轻人喜欢吃麻吃辣，所以就想把这种麻加到凉茶里头，所以放了藤椒。
3: 想着是一个创新的点，然后觉得可能会吸引年轻人，
1: 就把这个藤椒加到凉茶里面来。
4: 对，后来张辉觉得青提也不错，对吧？
3: 对，想新增加点水果味，我们就选
1: 青提。我觉得没问题，那你加藤椒搞不好就是很怪了。这个藤椒呢，如果控制不好，就把我们这个凉茶的整个风味破坏掉了。啊，你看看里面这个花椒呢，量确实太大，你们要再好好琢磨琢磨工艺怎么改善。你不能把一个好好凉茶呢变成这样的怪口味。
0: 在郑荣波看来，凉茶的根本在于确切的功效和严谨的配伍逻辑。藤椒固然带来了新颖的口感，但其浓郁的麻香如何与凉茶固有的草本味道相结合，显然两位学生并没有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1: 藤椒青提呢，其实很奇特的，因为年轻人的观念跟我们这个一定年份的老同志相比呢，他确实观念也不一样。你控制不好这个藤椒味呢，是把凉茶盖住了。因为凉茶呢，它这个传统配方呢，已经历经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也不能说轻易把祖宗东西把它否掉，那不行，是要敬畏这些。
0: 清平街，广州老城的核心区域，只有热爱养生的广州人才会舍得把城区最中心的地方用来建药材市场。各地药材在此汇集流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郑荣波带着两位学生穿行期间，希望他们对各种草药的性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
1: 这个是五指毛桃了啊，这也是广东啊一个特色药材之一，是吧？啊，健脾祛湿，
3: 啊，
1: 对，
2: 淡淡的椰子香，
1: 这质量还是不错啊。这是荷叶，也是广东经常用来这个煲汤的，是吧？
0: 喧嚣的中药材市场成了最生动的课堂，只有对药性和味道足够了解，才能确保创新的合理性。
1: 这陈皮，这个花期吧，这样不错。来来来，
3: 味道很浓郁。
1: 这花椒呢，怎么说呢？少量吃呢，就是上寒嘛。你们昨天研发那个产品呢，量一大变成上火，把它的属性都改变了。但少量的话，它不会影响它这个。
0: 尽管两位学生的尝试不尽如人意，但将藤椒与青提融入凉茶的构想，却悄然唤醒了郑荣波心底蛰伏的创新热忱。一个宁静的午后，郑荣波再次点燃了炉火。
1: 今天叫你们来呢，想让你们尝尝这个新的

0: 口味看什么感觉？
1: 这个味好特别哦。
0: 你们上次做的东西呢，把那个藤椒呢加到凉茶的药材一起煮呢，这个味道不好的，所以我是把这个藤椒呢单独提起，按比例来调试加进去，让这个凉茶呢既有这个藤椒味又有凉茶味，啊，能够不就不要互相冲突。
2: 对郑荣波而言，真正的传承是让凉茶在烟火人间里始终保持着生命力，将岭南古老的养生智慧植入当代生活的味蕾记忆。在藤椒青提凉茶尝试成功后，王宇飞和张辉又开始走街串巷，寻找可能激发灵感的市井烟火。与此同时，何立雷踏上了前往贵州的帮扶之路，让佛山正骨的精湛技艺在大山深处发光发热。又是一年柑橘飘香的丰收时节，陈百忠为家人烹饪了一桌菜肴，一锅陈皮老鸭汤中，事业的艰辛与家的慰藉悄然交融。珠江潮涌处，这里的中医药文化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融进了市井巷陌，氤氲于庖厨烟火，并最终转化为寓衣于常的养生智慧，以最鲜活的方式传承在市井百态的熙攘喧闹之间。

0: 在黑釉中探寻斑斓的色彩。人们难以想象，在13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中，泥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淬炼出如此绚丽而神奇的斑纹。它们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恰似兔子身上的毫毛，又如山川河流的脉络。这种变幻莫测的色彩与斑纹，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烧制建盏的追求。建盏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到了宋代得以发展与兴盛，在福建建阳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黑釉瓷器。今天这里还保持着传统的龙窑烧制技艺，此刻一窑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1: 这个釉上的很好，
2: 上的很均匀。
1: 嗯，对。
2: 这只漂亮，
1: 这只漂亮，没办法，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3: 油润，而且真的有鉴别，
2: 很干净。
1: 哦，你看，你看，这个温度都过了，这个烤焰干了，
2: 干掉，
1: 温度也过了。
4: 这个带沙的，这个带沙的，
1: 有一个釉上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有时候在想心思，上完釉停顿一下拉上来，底下的底部的釉就上的非常厚，扎吧，
5: 扎好，
1: 是不是？扎不扎？
0: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曜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

0: 本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1: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差一丁点都不行。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0: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1: 我们那边叫海窑，经常会去看看那些大人在里面拉那个大缸。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0: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1: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0: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美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0: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1: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0: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傅严厉的批评。
1: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塑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0: 制作建盏的

0: 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变、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1: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金色的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0: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稍有不满便再次调整。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边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一些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研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0: 在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后，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 给露出来，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毛笔沾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张纸就这样捅破了。重新调，然后呢？
0: 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脏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脏。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0: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
1: 就是这种的。
0: 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1: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0: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陈祥松传承的信念也开始落地生根。此后他又烧制出了紫霞、江山如画、蓝眼泪等建盏作品，而他更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年轻的目光，让穿越千年的窑火在新一代的手中延续其传统的魅力。
1: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

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

0: 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2: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4: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覆盖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大会首次设立矿业权交易板块，成交成果丰硕。
5: 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参展的中外企业达600多家。这款能做野外地质调查和智能采样的机器人是大会现场的明星产品。不少国家的矿业部长和参展商都围着它拍照，并现场索要资料。
6: 我觉得它非常新颖，我很感兴趣。中国在很多领域都走在了前列，所以我们可以加强合作。我们特别想向中国学习。
5: 亚历山大新已经是第5次参加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了，他所在的企业已经连续20年参会。
7: 这是我们去年的合照。过去20年里，我们公司在这里的业务发展迅猛。我很喜欢来参加中国矿业大会。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里的展位至少有一半是我们的客户，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5: 如今，亚历山大新所在的公司已在北京、江西、云南等地设立分公司，并先后帮助上100家中国矿业企业走向海外。从参展商到合作伙伴，从一次握手到长期共赢，合作让双方的事业越做越大，而这也正是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共同的心声。
8: 我们在南非已经有了中国的电动卡车，这让采矿变得比以前更环保、更智能，而我们也会始终保持开放，与中国企业合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该如何逛好服贸会各个场馆？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9: 本届服贸会进展已经过半，截止目前呢，已经举办了14场主题论坛、47场专题论坛以及115场洽谈推介活动。发布的成果呢，也达到了174项。那么，这一批批产业项目和科创成果陆续发布的同时，今天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本届服贸会正式开启了公众开放日。那么，市民可以在网上，实名注册认证，这个就可以免费的进场参观。那么，一大批这个和我们服务相关的科技成果也是集中亮相。那么这些前沿科技呢，从展台走向普通大众的生活。

0: 整个这个服贸会一共有十几个场馆，如果要全转下来呢，一天时间都不够。在这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逛展攻略。那么首先对文化生活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我建议去七号馆，那里是文旅服务专题展，各种国潮文创琳琅满目。喜爱运动的朋友呢，可以去六号馆，体育服务专题带您体验裸眼 3D 电竞、激光射击、元宇宙观看体育赛事、 AI 运动分析等科技体育互动的体验项目。而三号馆呢，则是科技感满满，大模型智能体、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低空智联网等前沿科技现场都会有演示或体验，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十号馆呢，是有着这个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数字人民币购物、餐饮、跨境消费等全场景互动全部都会上线，这里也会是开放日热度较高的打卡区域，十几个展馆等待大家到现场来自己继续探索发现。那么今天还会举办两场主题论坛，一个是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大会上举行五大国际医疗合作项目集中签约的合作，同时还会发布多项医疗科创转化成果。另一个主题论坛是2026前沿科技大会，在会上陆续发布中国城市科创指数报告等重大科研成果。
1: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以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路透社11号公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视频显示舰上人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期间为海上封锁行动做准备。
2: 路透社11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8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媒称，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9月2号至6号曾停靠泰国林察班港休整，随后启程经太平洋返回母港圣迭戈。在泰国的休整是林肯号上的舰员270多天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停靠泰国之前，据《纽约时报》报道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取代此前1美元年费的试点项目，推动美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3: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美元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五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

0: 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公共卫生文献审核压缩至30分钟内完成。佐治亚州税务局将税表数字化处理时长从2周缩短至15分钟。北卡罗来纳州借助 AI 筛查出数百万美元居民无人认领资产。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 ，OpenAI 承诺，政府机构使用的 ChatGPT 企业版不会将政务工作中的输入输出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与迭代，全方位保护公共部门工作数据。
1: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飘在景德镇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绵延上千年的活法。景飘，中国陶瓷制造史中独特的存在。如果向历史寻找景飘的身影，可以追溯到宋元甚至更早的时期。千百年来，这座城市的大门永远向那些怀揣梦想、渴望在泥土与火焰中创造永恒的人敞开。这场绵延了上千年的人口迁移，构成了景德镇独特的风景。景德镇究竟有何魔力，能吸引着不同人来此安身？

0: suis Yann Colleux, je suis artiste, céramiste et aussi chercheur. Avec Lisa, nous avons cofondé le studio Borsomin à Villejuif. Nous sommes originaires de l'île de la Réunion et le studio, justement, possède cette double identité chinoise et réunionnaise.
1: 刘怡汪，法国海外生，他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停靠点。柯阳说，那里很多人家使用着景德镇的玲珑餐具。
0: Première fois à Jingdezhen, c'était en 2017. J'avais fait un échange étudiant avec mon école d'art pendant le master. Et ça a été un coup de foudre, en fait.
2: Plus je vis à Jingdezhen et plus je m'en rends compte, Jingdezhen a un rôle mondial.Parce qu'on a beaucoup d'artistes qui viennent de partout dans le monde. On se rencontre à Jingdezhen et on discute beaucoup entre eux.
1: 初代杨景飘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今天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更多热爱瓷器的异乡人奔赴朝圣之旅。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受到景德镇的魅力后，决定定居下来。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的开放心态推动着他编织出完善的产业链和极致的分工体系，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售，从技术到艺术再到美学，景德镇总能让你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柯阳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春节一过，柯阳和他的华裔妻子 Lisa 以及刚刚满9个月的儿子，就从留尼汪岛辗转了24个小时回到景德镇。他们的新家位于景德镇东边的湘湖镇，南河流淌经过这个陶艺家逐渐汇聚的村庄，一直汇入景德镇的母亲河昌江。昌江正是几个世纪前进出景德镇的外国人走过的那条水路。Lisa 从没有想过，对自己故乡产生认知的第一个城市是景德镇，而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因此改变。
3: 我学的是工程师，机械学、电力学这些。23年我们就一起来到景德镇去看一下，他把我带到湘湖这边，然后带到老厂那边，我们也报了一个课，釉中五彩的课，想要用这里的材料做出我们留尼汪的一种风格的瓷器。在留尼汪的时候我也去学了一点，但是因为在那边找到材料啊，找到这些配件这些都是很难，景德镇这里你想学什么都就很容易找到的。
1: 柯阳一家在景德镇的生活迅速进入状态，他们要在几个月内赶制一批作品，一部分拿回留尼汪岛售卖，一部分参加景德镇陶溪川主办的春秋大集。
3: 我们每次摆摊来到这里就会介绍我们留尼汪岛，我们回到留尼汪那边摆摊的时候也会介绍景德镇。法国的陶瓷是从哪里来的，也是从这景德镇这带出去的，所以后面他有很多对这个景德镇这个很好奇。
1: 景德镇给了 Lisa 宽阔的空间，不仅是关于生活，也关于他的陶艺梦想。在景德镇他只要拿出创意，技艺精湛的专业工匠可以帮他完成后续的工作。如果愿意自己上手，那么景德镇丰富的材料、专业化的流程、多样化的培训也足以让他心愿达成。
0: 伊泽，拜拜。
1: 走进景德镇，也就有人走出景德镇。距离景德镇8000公里之外的荷兰，小林与弟弟小小林跟着当地陶艺家艾伦赶往小城戴尔夫特。 荷兰与景德镇的陶艺对话开始于17世纪。这次林家兄弟受邀来帮助荷兰同行解决土窑制作的原料问题。
4: 在景德镇呢，我们经常用的泥料和在荷兰这边用的泥料还不一样，所以先解决这个泥料是很重要的。
1: 大尔夫特以皇家大尔夫特蓝的制作享誉西方世界，而它的出现源自西方人对景德镇青花瓷的狂热追捧。17世纪的荷兰工匠以改进的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瓷，形成著名的大尔夫特蓝。它是欧洲中国风的产物，是景德镇工艺对欧洲制造业的启发。时至今日，大尔夫特与景德镇的技术交流依然密集。
4: 一只土窑，这是从景德镇然后给它带过来的。从景德镇
1: 这次为了让当地人感受到景德镇泥料的特点，小林打包背来一座迷你窑炉。
5: Yeah, I need some shape on the bottom.
1: 这种土窑相当于一座超微缩柴窑，要耐得住快速升温到1300摄氏度才能将炉内的陶瓷烧熟。随着窑温升高，当地泥料做的土窑开始支撑不住。荷兰当地泥料中的矿物成分与景德镇的并不相同，小林需要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法。
5: Wow.
6: Very rough rock.
5: Yeah, inside, yeah. They have the 60%.
6: Yeah.
4: 就是在它的这个泥料里面，我们再加个20%的这个橡木。

0: 就直接给它放平。
1: 对对，放平。
0: 这个泥它需要更透气、更粗糙一些。
2: 经过配方改良，小林协助荷兰艺术家做出了新的图窑。景德镇瓷器很长时间引领着世界陶瓷风尚。全球化的今天，景德镇成为陶瓷文化的交流中心，世界性的陶瓷对话每天在这里发生。从荷兰回到景德镇，小林和小小林的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今年已经是他们做景漂的第11年。2015年，小林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受老师的影响，小林开始对制瓷相关的材料产生兴趣。
3: 我就看到了他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都很强，知道这些泥料、釉料啊这些成分。当时我也很憧憬，我也想要拥有这样的知识点。
2: 原材料研究看似小众，但自古以来就在景德镇完善的陶瓷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一代代景漂也在这样宽阔的天地中习得并施展武艺。泥是制造瓷器底坯的原材料，它的成分配比直接决定了瓷器品质。小林想找到泥料中高岭土最微妙的配比秘方。
4: 可能要用一点那个高岭土来调和一下，还有那个球土。
2: 在等待泥料烧制的时间里，他们利用空档进行新的一批釉料实验。釉料由矿物原料研磨而成，被施于坯体表面，在超过1250摄氏度条件下，呈现出颜色的细微差别。
3: 像这种铁釉颜色深一点，它其实泥的颜色对它来说不是特别大的影响，都差不多。不同的话，
2: 从陶瓷艺术转向陶瓷原材料，小林找到了属于他的景漂之路。景德镇，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陶瓷教育体系的城市，每年大量毕业生像小林一样选择留在景德镇创业，成为景漂。
5: 它里面应该是会有一点点灰的。
3: 大家愿意想留在景德镇，还是因为共治爱让你留在这，成为一个种子一样，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个小树苗。
2: 今天的景德镇，60000景漂在这里创业，其中超过50%是90后。这里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创业之城。
6: 基本上达到预期的啊，还可以啊，还可以啊，您再盖碗这个。还可以啊，然后杯子也是我想要的那种淡淡的那个光泽。
7: 我
6: 要那个
7: 塔了，
6: 碟子不行。
8: 碟子就变形特别厉害。哦，天
2: 哪！景德镇保留着丰富的陶瓷品类和工艺，景漂在这里有无数种赛道可以选择。同样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孙艺硕，选择的是一项鲜少有人涉猎的技艺——柴烧。从御窑时期开始，对窑火精准掌握的秘密就在窑工间世代相传。不同的烧窑方式形成不同的瓷器品类。柴烧让瓷胎与火直接接触，极易变形，而对瓷器薄如纸的追求更让烧成难上加难。
9: 都裂了啊，你别砸了呗。
8: 好就是好呀，不好就是不好。
9: 算在挑战，有点挑战柴烧的那个极限吧。
2: 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孙艺硕想试试。
6: 它具有青瓷这种对于玉质感的釉色的表达，上面又有那个柴烧泥火的语言的
10: 轮回的变化，
6: 变化丰富。
2: 这就是柴烧瓷器的独特之处，而实现这种独特，需要把瓷器裸露到烟火中。

0: 一般情况下，柴窑烧瓷使用匣钵隔绝明火，从而保证瓷器釉面干净，而柴烧的瓷器不照匣钵，靠天然落灰形成基釉，所以瓷器表面会产生无限可能的变化。但是柴烧非常考验温度控制技术，孙逸硕用几百窑的经验渐渐实验出了一些心得。
1: 如果时间再短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半小时设一个闹钟，主要是记录一下这个温度烧窑时候的一些事件。
2: 特别喜欢晚上一个人烧窑，就是你在投完柴的时候，空闲的时间其实就是节省体力休息。
1: 古代把张师傅他也是这样的，觉得还保持头脑的清晰。
0: 极致的烧窑经验，也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历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这种历练除了烧窑，还包括摆摊。景漂手艺人的起步，往往从集市摆摊开始。每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摊位。这丰富多样的市场，便是景漂们生长的土壤。创意可以变现，生活可以自足。为期四天的春秋大集，今天开始。一大早，柯阳就把作品打包运往桃溪川。
3: Yes， 很好。
0: 桃溪川是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由原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改造而成，既保留工业遗产风貌，又注入了年轻化、国际化的活力，每年迎接几百万的游客。春秋大集一年举办两次，每次都有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在此摆摊。
3: Hello，
4: 可以说一点中文，我的中文不太好。可以说英语。
5: 这个。
4: 这个Lisa， c'est quoi le prix？130。
5: This？
4: Yeah。But just for you。
6: 我们是来自尤尼湾岛，法属尤尼湾岛。
4: Yeah。
6: 然后我们每一年。
4: Yeah， 这个岛。
0: 如果说景德镇是市级之城，也不为过。摆摊的生活方式，则几乎成为景漂的必修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景德镇着力打造的市级文化。数万陶瓷从业者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这座理想城容纳八方客，景漂们各显其能，但他们背后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做着支持的工作。张晨，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是扎根景德镇21年的资深景漂。作为一名陶瓷策展人，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景漂之家的负责人。大量景漂涌入，除了在这里学习生活以外，他们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景德镇市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开始搭建助力他们实现梦想的平台。
7: 景漂也好，世界各地的洋景漂也好，他们找到我们想办个展，甚至我们鼓励帮他们办个人的艺术展览，为他们搭建发声和展示才华的舞台。
0: 三宝棚为张晨的陶瓷策展提供了实体空间，而他的建造者依然是一位景漂，萧学峰。10年前，萧学峰来到景德镇，开始了他作为空间设计者的景漂生涯。他的目标是构建陶瓷艺术群落。这条山谷位于景德镇郊区的三宝村，山谷中盛产优质的瓷石。

0: 松木曾为北宋瓷器重要的原料产地，如今那些制瓷遗迹被保留下来，成为艺术群落构建的前提。
1: 其实一开始做三宝坟，就是希望构建一个在景德镇的年轻的艺术家、设计师和手工艺人，以及和外界的比如说更广阔的城市的这种链接。三宝坟其实是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目光能够在三宝坟看到景德镇这样一些年轻人。
0: 十年后，三宝坟成为了一个文化地标，而景德镇丰富多样的艺术聚落，给更多不同身份背景的景漂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这里也成为国家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人才的基地。时光流淌千年，一代代景漂与这座城市共生共荣，交流、合作、共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里有太多同样的人做着梦想中的事情。景德镇，一个无比包容的城市，就是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让景德镇走过了千百年，把一门手艺传承至今。

0: 从拿起刻刀的那天起，至今已经近60年了。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开工前亲自磨刀的习惯。
1: 七分家伙，三分手艺。磨我们的刀是要求两个平面，之后呢，挤出一个锋来，这个锋对着我们，就是你看不到这个刀口，这样的话磨出算成功的，而且两个平面，这么一动，它光要是有这种晃的光，这刀子在走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漆面，所以就走不动，所以这些个都要求我们去用心的磨。
0: 因为漆面的硬度类似于豆腐干，所以在漆器雕刻过程中就要求刻刀刀刃要足够锋利，否则轻则产生裂纹，重则作品报废。这就要求雕漆匠人要做到出刀无悔。工作室中，殷秀云为他的作品《88罗汉图》进行最后的修整。若要追求技艺的完美与作品的极致，容不得一丝浮躁。
1: 比如3年学徒只能是出师，做一些个简单的啊，学个10年8年他都应该说就是不为过的啊。包括我到现在，我觉得我都做了50多年了，我还是有些个东西还是需要再学习的。
0: 雕漆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瑰宝和精华，与景泰蓝、崖雕、玉雕一起被誉为京城工艺四大名旦。雕漆始于漆器，是以大漆为原料，在胎体上一层层涂堆到适当厚度，再进行加工雕刻的艺术品。雕漆工艺发源于唐代，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北京雕漆工艺经过元、明、清三代的发展，融合了南北雕漆技艺之大成，是中国修漆工艺的优秀代表之一。殷秀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特级工艺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47年，殷秀云出生在北京。近60年的雕漆生涯中，他设计制作的洛神赋图雕漆屏风、鼎盛中华雕漆大鼎、九龙图雕漆大盘等作品，在各个重大展览比赛中荣获金奖。特别是在人物的创作上，殷秀云把人物的体貌和个性表现得惟妙惟肖，开创了雕漆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的艺术风格。但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雕漆，而是崖雕。
1: 应该是2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在我们院里边放这个电影，正好那次看的是北京县崖雕刻厂的，就觉得崖雕太美了。当时脑子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将来我长大了要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要能够做这个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0: 那一年不满10岁的殷秀云对崖雕充满了向往。1961年，他如愿进入北京工艺美校崖雕专业学习。在3年的时间里，殷秀云接受了严格的崖雕技艺的训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崖雕技艺，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厂雕漆车间。北 京市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60年，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不仅担负了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任务，同时也培养出许多在工艺美术领域技艺精湛的匠人大师。因此，对于许多工艺美校毕业生来说，能够分配到这里是相当幸运的。但殷秀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落。
1: 到了这个雕漆车间之后呢，我一看，就整个的它跟我过去那个想象就完全不一样，全是这种通红的颜色，就让自己产生不了一点这种喜欢的兴趣，觉得特别失望。
0: 被分配到了雕漆车间，在外人看似圆满的安排，对于殷秀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牙雕是他从小的梦想，而且是立体雕塑，用的工具和技法也不同，艺术效果也不一样，所以学雕漆等于从头开始。
1: 心情不好，有时候自己也哭也掉眼泪，情绪也不高，但是呢，这些师傅还是挺好的，他们心地还是很善良的，就说你看，你在这个学校学了这么3年的象牙雕刻，象牙人物你想那么美是吧，雕刻那么精细，可是我们雕漆呢，人物只能是做配角啊，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没有那么多人物的表情的变化，没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说的后来说，你要如果能够把咱们雕漆的这个人物能够给它改造，能够做的一是美，第二个喜怒哀乐都能够做出来，而且也可以以人物为主，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0: 殷秀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雕刻班里有很多厉害的雕漆师傅，在这里他学会了雕漆需要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学会了锦纹、山纹、人物等雕刻技法。殷秀云第一次尝试是在一件15寸的雕漆瓶上，她设计了傣族和佤族的两名少数民族少女挑着担子去赶集的情景。
1: 那时候我们也是创新，后来做完之后就得到了就整个车间的那个赞许，觉得真的所以跟过去有很大的改观，是相当不错了。反正从这儿开始吧，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开始有兴趣了啊，一旦取得一定的成功，被大家认可的话，那么就心里边就有一些个

0: 稳定，从这儿开始就等于是开启了自己就是以人物为主的这种风格吧。
1: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其新意的构思、扎实的雕刻技艺获得一致好评。正是这第一件作品《敢摆》，让殷秀云对雕漆的认识发生了改变，以人物为主的创作成为他雕漆的重点。历史上的雕漆作品多以花鸟山水为主，人物则作为配角，点缀于整件作品之中。正因如此，在雕漆界才流传下千人一面的说法。为了打破这一局限，强化自己的人物塑造能力，殷秀云决定大量临摹，多画速写。他把地点选在人流如潮的北京站。
0: 人多呀，这个就是不要钱的模特儿啊，到了北京站非常有意思。你在那儿一画，一伙人全都围上来，一个人在那儿坐着，你在这儿就画，有时候挡住灯光了，说你躲开点儿。完了之后还有的说的，给您5块钱，给我画一张行吗？

0: 虽然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但殷秀云还是不满足。为了更好地创作人物作品，殷秀云临摹了87神仙卷。线描临摹在人物绘画中十分重要，人物动态、服装、道具、背景都需要通过线描打好扎实的基本功。87神仙卷在人物神态处理、衣纹组织、人物组合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通过反复临摹，可以提高对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提高对人物的组合、线条的疏密处理的水平。随着人物绘画技艺不断提高，殷秀云前往敦煌、法海寺等地临摹壁画，临摹各式海外绘画作品，曾一度到达痴迷的程度。
1: 采风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到那个寺庙里边去，看到好的壁画都给它临摹下来。那时候就我自己在那个北山小佛湾，当时你看一出去的话，早上起来带着一个两个馒头，中间夹着咸菜，他们那工作人员给我带到山上的一个洞窟里边，给我一个凳子，给我一壶那个热水，就说你就在这晚上来，给你开门接你出去，我就站在凳子上，有的因为那的佛像比较大嘛，在山上就是一个人画，把这一窟的这些个佛像都给画下来。中午呢，就是早上吃完那个早点，中午也没吃饭，等到下山的时候就哭咚一下，就都跪在山路上。反正他们那儿的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女性，说我们迄今为止就见到你这么一位。

回来后，殷秀云创作了很多人物作品，《红楼梦》人物大评，《八仙过海》人物六扇屏风，《六才女》人物六扇屏风等。因为热爱，殷秀云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近1000件作品。她创造性地把牙雕艺术与立体雕塑融入雕漆工艺，把复杂繁琐的人物画面搬到雕漆中，开创了雕漆以人物为主的艺术新风。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雅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

0: 不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市民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3: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4: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3: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4: 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5: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6: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7: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8: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覆盖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

0: 国家和地区，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1: 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参展的中外企业达600多家。这款能做野外地质调查和智能采样的机器人是大会现场的明星产品，不少国家的矿业部长和参展商都围着它拍照并现场索要资料。
2: 我觉得它非常新颖，我很感兴趣，中国在很多领域都走在了前列，所以我们可以加强合作，我们特别想向中国学习。
1: 亚历山大新已经是第5次参加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了，他所在的企业已经连续20年参会。
3: 这是我们去年的合照，过去20年里我们公司在这里的业务发展迅猛，我很喜欢来参加中国矿业大会，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里的展位至少有一半是我们的客户，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1: 如今亚历山大新所在的公司已在北京、江西、云南等地设立分公司，并先后帮助上百家中国矿业企业走向海外，从参展商到合作伙伴，从一次握手到长期共赢，合作让双方的事业越做越大，而这也正是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共同的心声。
4: 我们在南非已经有了中国的电动卡车，这让采矿变得比以前更环保、更智能，而我们也会始终保持开放，与中国企业合作。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5: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5: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

0: 路透社12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 自5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 金融时报报道称，在9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2个特定时间段。 路透社12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今年的9月11号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中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 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The
2: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 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 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in Iran. We attacked Iran. 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gime change.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has now developed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
3: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4: 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 是为其原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格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 3.8万人， 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 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格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 由雄安轨道快线公司建设管理的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一步。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大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 线路到达大兴

京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随着线路运营条件逐步成熟，区域一体化发展也将迈入更高质量的新阶段。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逢春季来临，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一棵老树，它今春的花势如何，时时牵动广州市民的心。这棵356岁的木棉树被称为木棉王，它是广州最古老的木棉。木棉不是长寿树种，大自然中极少活过百岁，木棉王能奇迹般活到300多岁，背后离不开广州人的时刻关注和悉心照料。一个看似平常的清晨，正开启一场关乎木棉王的健康守护战。王永月和他的团队拖着扫描仪来回走动，他们正用先进的 CT 技术来探查树根的生长情况，精度可探测到地下7至8米深，如同铅笔粗细的根系。接下来该到观察树干内部的生长状况了。
1: 它这个钉子是钉到树木的那个木质部，再把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放在上面，通过专用的电子锤去敲击这些钉子。

0: 每一个钉子产生一个声源，被其他的传感器所接受到这个声音讯号，腐烂或者空损的话，那传播速度就会被传感器检测到有差异。成长了几百年的这种古树啊，它内部可能空了之后，但是在外表是没有体现的。那么空了之后呢，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它硬抗这个极端天气的这个能力啊就会下降。
1: 我2009年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保护这棵古木棉，每个季度都要对它做一次体检，更新它的档案，给它更新了有接近20年的时间。
2: 基本体检后，最关键的放虫环节登场。
1: 木棉它是常规会吸引一些天游这种柱干类的害虫的，它的虫是在树皮内部，用化学方式是很难达到效果的。
2: 研究人员采取的办法是以虫治虫，六斑月瓢虫和花绒鸡甲是木棉王的守护神。
1: 这个花绒鸡甲呢，它的主要的食物是天牛，大约每年的5-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释放花绒鸡甲的成虫，它会自主的去爬，去找到这个虫孔，找到这个天牛的幼虫去寄生，卵孵化了之后就以天牛的幼虫作为食物，最终就把天牛给压制下来。
2: 精心设计的环境只为达到新的生态平衡，让木棉王在自然中茁壮成长。每次有工作人员给木棉王体检或防虫，市民们都会停下脚步，他们十分关心木棉王，如同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古老的岭南地区一直绵延着木棉的身影，在从化的山水间，一座5-600年历史的木棉村静静矗立着，村里曾遍植木棉树，因为木棉在岭南人心中还是英雄的象征。这一说法始于明末，抗清志士见其枝头犹是英雄血，以花喻之。清代诗人赞其浓须大面好英雄，从此木棉与岭南英魂血脉相连。
3: 小时候我们就几个小伙伴嘛，一起在木棉树下玩耍，然后觉得它非常的漂亮，非常鲜艳，然后幻想着自己现在也是一个小英雄。
2: 每次锣鼓声响起，小谢觉得舞动狮头的人就很有英雄气概。为了这个理想，他在木棉村的祠堂里刻苦的训练。广东醒狮讲究一个醒字，手法和步行是他的灵魂，双阴手、双阳手、阴阳手，手法的应用让狮子的神韵栩栩如生，马步、虚步、弓步，步行的变换让狮子的动作活灵活现。掷彩门是从花富有特色的元宵民俗活动。今晚花篮将高悬在12米的夜空中，彩门是指装满烟花爆竹的大花篮，寓意着好彩，即粤语中好运吉祥的意思。开始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拿起点燃的炮仗不断往上掷，直到掷中彩门。而中彩门的人是今年幸运儿。
3: 每次一听到那些敲锣打鼓的声音，就很迫不及待的去凑热闹，看得多了，然后呢就觉得挺帅的，可以被一群人围观着，就是感觉你就是里面的那个主角。
2: 醒狮的鼓乐仿佛是在召唤英雄，在鼓乐声中，小谢将跃上高凳，他能成功完成挑战吗？他成功了，醒狮少年的成人礼从不再平地，小谢终于成为他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为了木棉村的英雄。村里的五月店已有

0: 近600年的历史，店门前的对联中，木棉就是木棉的谐音。先辈们种下木棉，并改名为木棉村，就是祈愿子孙繁衍昌盛。如今，村里的三棵木棉树已过百年，春天，木棉花又一次绽放在枝头，年复一年，将花朵开得更高更远。
1: 别走。
0: 新一代少年接过师父手中的狮头，木棉村的英雄故事如同这几颗坚韧的木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看，在粤语是享受的意思。今天98岁的六姑如同寻常一样又来广州酒家探早茶了。一个探字道尽了六姑的生活哲学，她用一生的时间来诠释这个探字。身为西关地区名门闺秀的六姑，家境优渥，见多识广，是家中第六个孩子，打上五个哥哥，一直备受宠爱。
2: 那阵子是我老狗的抱着我去喝茶的啊，我最记得了。
0: 老位置上，一盅两件，一壶茶，两笼点心，早茶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坐在阿爸膝头学来的。
2: 我又唔值得几多嘢嘅，不过系贪去饮杯茶，倾下偈，讲下啲正式旧时嗰啲嘢饮啊。
0: 六姑的家是一间藏满故事的老屋，墙上的老照片记录着往昔的时光。西关小姐的芳华也凝固在这方寸之间。
2: 一路都在广州饮，一路饮到而家，因为我喺呢度底下住，经过咁啊见噶嘛。开斋嗰阵时，一条路都系木棉花，真系靓啊！咁所以咧就中意去广州，咁啊过咗几十年啦，好中意花噶，我一日都买花咁。
0: 在六姑的记忆中，广州酒家门前的那株木棉花依旧鲜艳的绽放，伴随她从少年到现在。只要木棉花还在，她的生命活力也在。这株老木棉历经了一个世纪沧桑巨变，也给了六姑最长情的陪伴。木棉的刚烈早已化作六姑生活里的点点温情。每到春暖花开之际，广州城内木棉竞相绽放。清代学海唐志有这样一则有趣的记载：花开则远近来世，花落则老至失去。
1: 这个木棉花它一定要新鲜，是吧？如果不新鲜呢，它有了一种永远那个味道就不好。
0: 今天六姑常年喝早茶的广州酒家迎来了90周年纪念日，正打造了一席色香味俱全的岭南红棉宴，邀请六姑来品尝。主菜红云锦绣花开富贵，汤品木棉赤小豆炖响螺。木棉花经过盐水浸泡处理，去除了苦涩味道，再用新鲜九节虾制作的虾胶酿在花瓣上，以脆浆炸制后锁住食材水分，香脆弹牙。装盘时拼以木棉花造型。在漫长的与木棉相伴的岁月中，岭南人民发现了木棉花的妙用，甚至将晒干的木棉花用来煲汤、煲粥、煲凉茶。在湿热的季节里祛湿、清热解毒。六姑笑道：我自小与木棉相伴，回想木棉真是陪足我一世。此刻的木棉花又成了每一代广州人与这座城市的情感

0: 陵园西路400米英雄长廊，数十株木棉树火红点燃阴魂，年年红棉盛放时，阮青铜必踏花而来。广州烈士陵园沉淀着阮青铜家族的记忆，祖父阮孝先曾执掌过革命的铁算盘，祖母高田波更是岭南首位女共产党员，这对1924年因革命而相连的爱情，曾在北伐战场救死扶伤，在审计战线素摊守连，直至双双被捕献出生命，亦未吐露半分机密。
1: 我爷爷参加革命呢，就应该说是从学生那个时候开始，他是1918年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广东省的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我奶奶呢，她是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这就是奶奶和爷爷1924年拍照的一张相片。那个时候高奶奶刚刚入党，他们从事革命活动产生了感情，就接回那个革命的叛女。哦，你看他们两个相亲相爱，而且我看着好像感觉到他们对革命充满着期望，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的那种前途。
0: 自黄花岗72烈士到广州起义，这座城市英雄热血浸染了一片又一片红棉，
1: 红棉花开得最灿烂最鲜红，发自内心的那种情怀喜欢这个花，也是对烈士的崇敬。
0: 1932年木棉从种花中脱颖而出，当选为广州市的市花，这不仅是广州人对他的认可，更是对英雄精神的追忆。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广州起义烈士，于1954年修建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规划中就确定要在高耸的烈士纪念碑的四周遍植木棉树。
1: 清明节和1211广州起义的纪念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年轻的那个父母首先的那些刚刚开始有认知的那些小孩，手捧着鲜花去那个烈士纪念碑里面献花圈，现在每年一年比一年多，下一代望来时路。
0: 英雄花不只开在史册里，更落在寻常百姓家。
1: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充裕，有时候星期天星期六啊，一大班那个读书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都坐在那里等，看着掉一朵捡一朵，掉一朵捡一朵，这样的。
0: 广州木棉不仅是食材，也是驱湿良药。那些用草绳串起的木棉花串曾装点过整座城市的屋檐，这碗浸着红丝的粥是岭南人独有的，木棉精神始终滚烫。如今阮青铜的儿子接过祖父的审计事业，一家四代血脉与家书如老树盘根，深扎岭南热土。1982年，广州70万市民用选票诉说对英雄的礼赞，木棉以75.9%的支持率再度当选市花。木棉早已深植广州人心中，不仅因它英雄树的壮烈意象，更因这抹红，承载着岭南人相濡以沫的记忆。
2: 广州的市花是什么？
3: 说，
2: 来，我们请出。
0: 今年12岁的何明谦年纪虽小，回答起问题来却十分老练。他不仅是学校的大队长，也是农讲所

0: 我的小讲解员。四年前的一个契机，让何明谦沿着英雄花的脉络，触摸到这座城市的百年心跳。1926年，300多名进步青年被当地共产党组织选送来到广州农讲所，毛泽东亲自为学员们授课。恰逢窗外的木棉盛开，如火如荼，笔挺的树干，昂扬的花朵，正是永不熄灭的信念。
1: 喂，
2: 今天接下来的讲解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好的。
0: 如今农讲所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新党员在木棉树下庄严宣誓时，稚嫩的讲解声也在长廊回荡。12岁的眼睛能看见成年人忽略的奇迹。
3: 木棉花呢，它是有5个花瓣，然后它里面有许多的心，心的那个顶端有一点点绿色的毛毛，就像青苔一样的东西，然后中间有一朵很微小的一朵像迷你版的木棉花插在最中间。
0: 也许从藏在花心中的小木棉上，小河看到大花托起的接力少年，木棉花孕育出来的火种在新生中更续。阳澄花似海，最恋木棉花。每年春天，中山纪念堂旁的300多年的木棉王回馈着广州，7-8层楼高的树上约8万个花苞，4万朵红花盛放。它的雄姿是广州人刻在基因里的骄傲。2018年，木棉王获评中国最美木棉。从南越王赵佗献木棉促统一，到新时代开往春天的列车绘红棉，木棉早已超越烽火，成为这座城市薪火相传的图腾。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泥土随着指尖的捏、压、按、挤，塑造出不同的造型。这是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工艺。圆是潮州壶的特点，在圆中追求变化无穷的魅力，呈现出小巧玲珑、和谐统一的生命流动感。正所谓圆非一象，这便是潮州手拉朱泥壶。走在潮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人们泡茶的身影。潮州人离不开喝茶，这既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待客之道。功夫茶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胡自然是行茶过程中的必备之物，从而造就了许多代代相传的制壶艺人。谢华就是潮州手拉壶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传承了潮州壶的特点，身小体薄，圆融通达，追求实用，同时也不断创新，形成阴阳相生、天人合一的哲学审美。
1: 其实潮州壶它以前也有做一些相对复杂的，但是它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清楚，就是为泡茶而生。潮州壶它讲究的是更有内涵一点，大道至简。我现在认为啊，做壶做到最高境界是无形胜有形，只要做到它有生命力、灵动性，每一把都是好壶。
0: 谢华出生于潮州的制壶世家。1983年，18岁的谢华为了学一门手艺，跟随爷爷学做手拉壶。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把壶就可以卖到800元，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观。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将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追求更高的技术和艺术境界。当他目睹山东出土的蛋壳黑陶这一系列文物时，对那不足一毫米厚的制陶工艺深感敬佩，这也激发了他想要挑战这一高难度的决心。
1: 作为我们当代有这么好的工具、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好的技法，古人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不能做？所以看了蛋壳陶以后，我感觉我们手拉壶也可以做到跟他们差不多，甚至可以做得更薄。
0: 潮州壶制作使用的朱泥是一种天然矿料，原矿土的最大特点是含氧化铁量极高，呈土黄色，质地细腻柔韧，可塑性强，烧制后呈红色。谢华40余年的制壶经验，对泥料颇有研究，他经常带着徒弟上山挑选。
1: 这个可以做个青灰泥，
2: 什么颜色都有，
1: 里面还有那个很多沙子，这可以做40亩的。
2: 所以在整个潮汕或者到梅州，所有的泥料我可能都找遍了，所以我对抓泥这种那个生产工艺都了解很深。关键是你能抓到好的原料，才能做出好的泥出来。
0: 为了挑战自己，谢华选用了难度较大的粗砂来制作。很多人认为粗砂不能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为打破这一刻板观念，谢华决定给年轻的徒弟们做个表率。
2: 这粗砂是从明朝就开始有做粗砂了，而且他当时的砂做得特别粗，也特别密，它是有一种那个质朴、古拙、大气的那种感觉，就是更容易自然，跟自然结合得更好。
0: 拉坯所用的泥料湿度较高，一般含水量在35%左右，湿度越高，支撑力越弱，转盘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这样一把容量较大的手拉壶，其坯体一般需要3毫米的厚度才能足以支撑。尽管谢华已研究多年，但要将壶壁做到1毫米薄的极限，整个制作过程依然需要他屏气凝神、小心翼翼。
1: 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大概40年，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做这么薄也是在近10年才慢慢在做，之前做的壶都是2-3毫米厚，做这么1毫米厚的壶是一种挑战，它很费神的，而且很考功力。如果你底部只有1毫米，它就很难支撑，它本来就要掉下去，加上你上面还要做口部啊，还要做造型啊，还要做这些弧度啊，它上面撞了很久，它经常会撞下去，稍微一动它就破了。
0: 1毫米的厚度，在这样薄的坯体上做任何修改与调整都如履薄冰。手拉壶制作常说拉坯徒弟、修坯师傅，体现了精细修坯的重要性，而这把壶的制作却恰恰相反，谢华把主要的功夫都用在了拉坯上。

0: 把握单单做这个弧线，为什么跑上跑下去看这把壶？因为我就做到我心中那把壶。这边可能鼓一点，这边再鼓一点，这边进去一点，这边出来一点，然后高一点，低一点，就是求它的张力、饱满度、饱和度，差一毫米就差很多啊！是见招拆招，它的声音是非常微妙的。
1: 修坯是手拉壶制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让器型更加准确。这个过程要求极为严格，手艺人们通常会在此环节上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间。然而，对于这把特殊的壶，谢华只选择对壶口与壶底部分进行修整，壶身则保留了拉坯成型的初始形态。
0: 通过修坯，这个壶它就变硬了，变实了。如果是拉坯，就把它造型啊方方面面做准确，因为这个壶相对来讲是灵动一点，但是这样做起来慢了很多啊。
1: 壶嘴与壶把的制作也是这件手拉壶作品的点睛之笔，结合整体粗砂的材质，谢华也将其设计得更为古朴。一个小小的壶把就有许多变化，壶嘴则注重轻薄与宽敞，与一毫米厚的壶身相得益彰。对于这款大容量的壶而言，出水的速度直接影响使用体验。潮州人爱喝茶，在谢华看来，无论壶的造型如何变化，都要兼顾其实用功能。
0: 其实做一把好茶，我老是跟那徒弟讲，首先有勤奋、人品，还有那个天分，还有那个薄鞋，薄鞋是很重要的，天分更重要，又有这四种，才能把壶做到高水平。
1: 朱泥的收缩率较高，对于这件一毫米厚的作品，壶身若不均匀，在烧制过程中便会导致开裂或变形。为克服烧制的困难，谢华研究了多年，
0: 然后这个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当时就跟弟子三个人吧，可能实验了很多次，有时候晚上搞到一两点，至少七八次那个方式，每一次都搞了十天八天或者一个月，最后都是放弃。然后放弃了以后，想到就搞，想到就来。
1: 这件壶身只有一毫米的粗砂作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古朴韵味，是谢华多年的坚持与潮州人特有的智慧结晶。壶壁虽薄，但视觉效果却呈现出厚重饱满的韵味，彰显出制作工艺的精湛和对造型的高度把控。对于手艺人来说，想要在技术上挑战极限是一件极不讨巧的事情。谢华之所以能不断突破自己，不计成本，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梦想。
0: 我的想是要把潮州壶提到另外一个高度跟境界。不过潮州壶人家都因为潮州壶是那个手拉的，只能做一个造型，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小巧玲珑，小家碧玉，上不了的台面，出不了厅堂。我认为潮州人肯定有办法把潮州壶提到审美的另外一种高度，所以只有我们努力，潮州壶肯定可以登大雅之堂。
1: 为了这一愿望，谢华去到全国很多窑厂，遇到有做壶的地方，他都要去拜访学习。在探索的过程中，从工艺到技法，再到艺术理念，他深刻体会到，做壶最为关键的其实是壶外之功。
0: 就我们做壶，也就有形就很难解决，最重要的就是无形的，就是思想、观念、境界、眼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从壶外之功学习中国瓷鞋啊，或者其他艺术品。比如以前我不懂书法，不懂欣赏中国画、油画，那慢慢去研究。
1: 在此阶段，谢华创作了很多突破性的作品，如《腾飞提梁壶》《太极百岁壶》《宫门提梁壶》等，先后荣获各项国家级金奖。对于一个手艺人，探索更广阔的艺术边界，似乎才是他一生的追求。

0: 一次，在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交流中，谢华意识到，一把壶通常可以做得线条精准漂亮，但是达到灵动却很难。
1: 用一座壶，它就是一把壶，几个线条怎么做出它有生命力，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
0: 想不到方法的时候，谢华经常会去博物馆的老器物上找灵感。
1: 近十年我感觉抓壶就是很多次都是有评价嘛。
2: 我其实在古代那个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做出来的陶器已经很多审美计划，特别是审美方面，我感觉是超越我们很多陶艺家。如果你整个作品把它丢得很写实，它就变成呆板，全部都是抓得也不好，抓得太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器物做得好，就是抓中有球，球中有抓。
0: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和积累，一次偶然间，谢华接触到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后，似乎让他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1: 感觉庄子的思想、老子的思想，它应该是一种审美，里面能吸收到很多那个对美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特别是庄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做壶以前就是曲一格。老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打滚，然后一直抓不好。
0: 近年来，谢华不断思考与突破，他创新地使用手拉坯的方式，制作了自然灵动的异形壶，追求无形的美学境界，将潮州壶推向新高度。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思烈日浓。

0: 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捋熟了廉政三经诫，你看，识字廉者有三：俭利命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上也；生名节而不苟取，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取，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9月1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

0: solidarity.
1: 好，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本月的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十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的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3: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伊朗外交部十一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 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的紧张，据沙特能源部十一号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十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2: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十一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十一号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路透社十二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十二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十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七月以来急剧转变。七月，沙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
1: 据英国媒体十二号的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十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2: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十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路透社十二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五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金融时报》报道称，在九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两个特定时间段。路透社十二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 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国国防部十一号宣布，德国国防部长提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十五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的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格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格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总统普京十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覆盖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今天，文旅新动能，消费新趋势，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研究成果发布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
1: 2026年的暑期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后迎来的首个旅游旺季。作为全年最具代表性、客群最多元、消费最密集的窗口期之一，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总结出避暑经济兴起、入境游淡季不淡、银屏流量外溢等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的10大特点，归纳成3条线索。
2: 首先是价值重构，我们看到旅游行业的价值定位在从产业叙事迈向人本叙事。第二条线索叫动能转换，旧动能在退场，新动能在补位，中国旅游正在经历一场从规模增长向品质提升的深度转型，最典型的就是产品的形态变了。第三条线索跨界融合，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串联起千行百业，改变旅游的从来就不只是旅游本身。
1: 报告将3条线索总结为一个共同的落脚点，未来旅游的竞争力是叙事能力的较量。
2: 当旅游成为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成长方式，游客消费的就不再是一段旅途，而是情绪、意义和身份认同，是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谁能帮游客讲出这个故事，谁就能赢得下一个时代。
1: 这份报告作为总台研究院在文旅领域的首次暑期市场全景观察，联合多家平台跳出单一维度的数据视角，不仅观察去哪里旅行，更尝试解释为什么出发、下一波需求从哪儿来等问题，为旅游行业提供一份多视角、跨平台的暑期市场观。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

0: 卫生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曾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7: 金龙鱼1:1:1，
8: 普通鱼单一有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鱼，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9: 李白感恩欢度节
10: 来了，
9: 李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李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李白。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已达820亿美元，为世界注入了哪些稳定性与正能量？如何谱写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美国仍深陷地缘博弈泥潭。也门局势快速升级，美国重现海外19战困境。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非洲产油国迎来新机遇。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乌方正力图在陆海空3个维度推进战场自动化。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了，美国以反恐之名不断开启战争，从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后来的利比亚，直至今天的美伊冲突，累计耗费8万亿美元巨额开支。时至今日，仍深陷地缘博弈的泥潭，难以抽身。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出席纪念仪式并致辞。特朗普说，25年过去了，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以来，一代人已经走过，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
2: Today we renew the sacred oath that we first swore in their name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当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纽约。此前几年，他参加了多次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之所以留在华盛顿，是因为长期以来，政界人士一直被禁止在纽约的活动上致辞。与此同时，数千人聚集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广场，悼念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出席纪念仪式的人除了遇难者亲属，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前总统拜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纽约州及纽约市现任和历任多位州长、市长也来到现场。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2001年9月11日8:46，一架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9:03，第二架客机撞击南塔。9:37，五角大楼遭一架客机撞击。9:59，南塔倒塌。10:03，一架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镇坠毁。10:28，北塔倒塌。整个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近3000人丧生。在事件发生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中，数十万人接触瓦砾和粉尘中的危险及有毒物质，导致许多人患上慢性疾病，数千人因病去世。当天从事空调设备工作的爱德华·斯费拉扎正好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附近，恰巧记录下了第二架飞机撞入双子塔后的情景。
3: I also had it because it was a good excuse to buy it so I can, you know, record memories with my family. And so I was playing with it because it was new. And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this day I had it.
4: Lock the door when you come in, please.
5: Oh, God.
4: Please.
5: Okay, are you guys all right?
1: 斯费拉扎回到自己车上时，发现已有2名陌生人先躲了进去。
5: Oh my God! Sorry about the mess.
6: That's all right. Thank God for your van. All I gotta say is I don't know if I could have stayed.
4: Thank you. All right.
7: That part of the White House is a bomb shelter.
5: Let's go, man.
7: You're not able to get any calls into the building right now, or at least not getting them answered at this point.
1: 在大楼遭撞击约1.5小时后，广播中开始传出可能是恐怖袭击的说法，他随即离开了现场。当时连几米外的人影都已模糊不清。
3: I couldn't see, I couldn't breathe, I was completely covered in dust. I had glass shards in my neck from whatever it was that I was very uncomfortable. The only solace I had was knowing that I was going home to my new wife.
1: 在那天之后，爱德华斯费拉扎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至今仍无法完整回看那段影像。根据易普所的调查，约有90%美国人表示911恐怖袭击对美国产生了很大或相当大的影响。在911后的25年间，美国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大西洋月刊在2021年核算的数据显示，美国在反恐战争上的总耗资已高达8万亿美元。
8: You've said that you felt a kind of dread before 9/11.
9: Yes.
8: Do you feel that same kind of dread today about the threat from Al-Qaeda?
9: Absolutely. I mean, look,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9/11, Al-Qaeda had only about 400 members. They were based in Afghanistan. If you look at Al-Qaeda today, they hav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members all over the Middle East.
0: 在911纪念活动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试图将911事件和伊朗战争挂钩，引发争议。分析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1: 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纪念911事件25周年活动上发表讲话称，美国经历过最黑暗的时期，而现在的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说，过去6个月时间里，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创。赫格塞斯的言论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部分网友纷纷质疑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效果。分析指出，随着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媒记者登上了正在中东执行任务的乔治华盛顿号。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维持乔治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的部署态势。此外，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10: Hey there, good to be with you. We are getting our first look aboard the USS George Washington, an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Arabian Sea. We're already seeing some action. These two F-35 jets are about to take off. Now, guys, just to give you some context here, they only have about 250 feet to take off and fly into the air. So they are actually catapulted off this aircraft carrier, which you can see right over here. This is exactly where the runway is going to be, where they are about to take off from. So a very active scene here.
1: 美媒指出，在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乔治华盛顿号是第一艘做出响应的航空母舰。在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3个小时后，它就已启程前往纽约市提供防空支援。
10: 25 years ago, the war on terror began. They are continuing to be on the front lines of a new war that America has been in for 7 months.
1: 随着美伊战事扩大，也门局势也在快速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官员当地时间9月10号确认，胡塞武装已攻占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继续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夺取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哈尼什群岛、毗邻岛和祖巴卜，从而实现了对曼德海峡的全面控制。
11: 也门在红海拥有众多岛屿，数量超过150座，但绝大多数岛屿无人居住且面积较小。目前那些规模较大的岛屿已落入胡塞武装控制之下。在哈杰省，也门政府还控制着40多座岛屿。放大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也门在红海海域密集分布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之中，毗邻岛具有特殊意义。我们现在将视线转向曼德海峡，关注毗邻岛的位置。这座岛屿呈半月形，俯瞰海上要道曼德海峡。
1: 曼德海峡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来自印度洋、亚丁湾和阿拉伯海的航船经由这一通道驶往红海、地中海、欧洲以及其他地区。11号，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正

0: 在曼德海峡附近指点布防。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后，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0号当天15时许，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有分析指出，原本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危机，如今或将扩大至第二条关键航道。
1: When you're standing on the island, it's so narrow, that strait of.
2: 当你站在毗邻岛上时，会看到曼德海峡那片水域极其狭窄。你可以清晰地远眺非洲，看到对岸的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过去，胡塞武装依靠先进的远程反舰导弹，这种导弹能飞行数百英里，并掠海飞行，试图躲避战舰、游轮及商船的雷达探测，甚至将其击沉。但现在，他们不再需要那么费劲了。如今，他们控制了毗邻岛，扼守着曼德海峡。他们完全可以效仿伊朗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不设几枚水雷，甚至直接从岸上用重型火炮轰击过往船只，因为曼德海峡过于狭窄，封锁起来轻而易举。
0: 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强调，除了沙特船只，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相关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控制穆哈不仅意味着实现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还可能造成也门南部地区政府军的崩溃，对沙特和美国而言是一场战略灾难。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0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遭到拒绝。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称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3: Honestly,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was a bit surprised at this. There's an element of forget. U.S. has a capability problem right now. 20 ships, a few thousand guys maintaining that blockade.Doing something else somewhere else would be difficult.
4: 沙特的短期目标也是最迫切的目标是维持红海通航，确保替代航道发挥作用，石油出口的命脉畅通。那么长期看呢，沙特它还追求在不陷入大规模消耗战的情况下，持续削弱或是遏制胡塞武装的实力继续扩大，从而去塑造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而胡塞武装在红海的目标呢，远远不止于针对沙特配合伊朗，它更想借助美以一战争的窗口期，巩固并扩大对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成为红海区域安全秩序重塑的重要参与方之一。当前呢，美国的政策重点放在了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因为经济安全双向承压，所以不愿意主动扩大冲突。伊朗为了和美国周旋呢，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技术输血和战略协调，这些都成为胡塞武装推进目标的有利条件。那么正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所谋者大，所以很可能不会轻易对红海进行无差别的封锁，向全球转嫁冲突成本，以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未来即便他在红海扩大行动，只要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没有击穿美国能够承受的底线，美国在中东开辟第二战场的动力就会相对有限。特朗普仍然会把可调动的军事资源和制裁手段集中于伊朗，寄希望于通过解决伊朗这个所谓的总问题去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5: 911事件25周年，美国借反恐叙事加码对伊博弈，相比当年单极霸权巅峰，美国如今战略透支陷入困境。25年间，美式霸权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衰退？
6: 今年是美国九幺事件第25年，在这样一个节点上，美国政府呢再次试图重新来包装所谓的反恐叙事，将如今的对伊朗战争呢特意描述为所谓的反恐战争的延续，用来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所谓凝聚国内的保守派力量，为一场呢陷入泥潭的战争呢来所谓续命。这样一种做法呢应该说是令人感到讽刺的，因为对于美国而言呢反恐

0: 战争呢，其实就是它这个国家霸权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美国自身全球霸权由盛转弱的关键节点。在军事层面上呢，美国显然呢是从冷战结束初期，当时呢还足够实现所谓的压倒式的速胜，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优势明显的钝化，战略透支严重。那么在外交层面呢，美国当年呢可能还尚可基本维持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那现如今呢很显然已经明显的更多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盟友呢争夺利益，那盟友呢也就纷纷选择所谓战略自主，也导致的盟友体系呢已经开始无法修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裂。在经济领域呢，美国在过去25年当中呢仍旧持续出现了美元体系啊、产业主导啊和对于全球经济规则控制力的持续的同步的下降。那么从本质上看呢，九幺事件以来的25年当中呢，应该说是美国从单极霸权逐渐衰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以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的韧性面临冲击，各方正加快寻找替代方案。非洲产油国似乎迎来新机遇。
2: 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与此同时，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3: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促使全球能源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加快寻找替代方案，以填补经海湾地区运输的能源供应缺口。在此背景下，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2: 有分析认为，西非地区能源资源禀赋优越，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等国油气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尼日利亚不仅天然气探明储量居非洲首位，石油产量长期位居非洲前列。
3: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其原油在亚洲市场的需求持续攀升。南部的安哥拉日产原油约100万桶，而利比亚坐拥非洲最大的石油产业之一，其原油深受欧洲产业青睐。然而，多年的动荡与分裂削弱了其成为稳定可靠能源供应方的能力。在非洲北部，阿尔及利亚同样备受瞩目。尽管该国长期以来主要面向欧洲市场，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也开始寻求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替代能源供应。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为，一场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推动的更为广泛的地缘经济转变正在形成，新的生产国正在获得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全球能源进口格局也在重新调整。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并且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提升自身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成本。因此，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和毛里塔尼亚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发展也在加速。如今，这些国家正成为原油供应领域可靠且颇具潜力的供应方。
1: 近日，西方记者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分析说，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战场。
2: 在乌克兰东北部靠近前线的一处工坊里，军用机械师们正在筹备战用机器人。这些无人地面车辆 UGV 被称作猎狗，他们将搭载约40磅炸药爬向敌军阵地，突袭敌方掩蔽部或组织其推进。
4: 确定？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хотел бы бо ну представьте что таке 20 кг вибухівки це дуже багато。
2: 据悉，乌克兰第三军团设立的此类工坊已遍布长达745英里的俄乌前线阵地。用于研发各类实验性机器人，地面无人机正是乌克兰智能化作战的核心组成部分。乌克兰第三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准将将无人地面载具取代步兵称为下一次战争革命，并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

0: 约三分之一的作战人员。
1: Захід проспав багато в чому революцію БПЛА, і якщо Захід хоче справді іти не в ногу з сучасним, а іти трохи обганяти, іти наперед, то треба думати про наступну революцію.
0: 9月3号，美国兰德公司网站刊发评论文章《明日的胜利与未来陆军》，预测乌克兰军事演变的下一步。文章以未来两年俄乌冲突持续、战事强度基本不变为前提，从部队编制、训练、征募和装备采购四个方面分析乌军可能的转型路径。文章认为，经过四年多高强度战争，乌克兰武装力量已逐步演变为融合传统编制、西方装备、国产武器和无人系统的混合型军队。其中，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战场，他们正在将人类从大量高危任务中解脱出来。乌国防部表示，今年以来，无人地面载具已执行超过50000次后勤补给和伤员撤离任务。
2: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їсти,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а вода,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доставляти колоди, щоб будував він собі укриття,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рити глибоку нору, де він буде переховуватись від там, засобів, які хочуть його вбити. І по факту його не шкода. Ну, типу, це кусок залізяки, який ти відправляєш виконувати ту роботу, на яку колись відправляли бійців.
0: 地面机器人只是乌克兰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方称，在黑海，乌克兰自研的梭鱼无人艇已成为遏制俄罗斯海上行动的重要手段。借助这类无人艇，乌克兰可以对约7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
3: Велика.
0: 我们的打击成功率很高，平均每100个目标大约可以摧毁其中90个。通常完成打击后，我们还会把无人艇收回，随后直接投入下一次任务。乌克兰制造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为其配备了不同武器，其中一种可以搭载10架无人机，每架无人机可携带约2公斤炸药。此外，还有其他10种型号，包括用于直接冲向目标并引爆的自杀式无人艇。黑海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俄罗斯舰艇活动，我们利用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艇对俄方舰艇及其人员实施打击，而俄罗斯目前并没有类似装备。乌克兰官员认为，无人艇改变了黑海战场的力量对比，使局势朝着更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而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地带，民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正把这场无人革命推向纵深。首席执行官伊琳娜·杰列赫坦言，公司的产能扩张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4: You didn't think you could make 20 drones a month then?
5: Yes, it looked completely unrealistic, but anyway, I decided I will do whatever the best I can. And as of today, we're delivering few hundreds of them per day.
0: 杰列赫表示，今年乌对俄的纵深打击规模更大，包括损坏了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煤公司至少20个仓库。这些纵深打击中，近2/3由燃点公司的武器执行。该公司还研制出粉色涂装、射程超2000英里、体型为美国巡航导弹2倍的火烈鸟巡航导弹。
4: You're both working on ballistic missiles to fire back into Russia and on the interceptors used to defend against Russia.Once both of those projects are complete, do you think that Ukraine will have the upper hand in this war?
5: Yes. That's why we're doing this. Ukraine have to first and foremost rely on these lemons that we have in the moment, and these lemons are low bureaucracy, fast iteration tracks, a lot of battlefield data. We have to squeeze the maximum lemonade out of thi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now.
0: 从猎狗、梭鱼再到火烈鸟，乌克兰正以低成本、高迭代速度在陆海空3个维度推进战争自动化。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在推动陆军建设从有人平台竞争向有人无人体系竞争转变。在这场冲突中，力量对比变化极快，冲突双方正处在一刻不停的技术竞赛之中。
6: 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

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的现代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动起来吧！
1: 立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9: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

0: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

0: 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本月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 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林岛。 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季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季省霍尔奥迈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 不过，由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程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 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3: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据沙特能源部十一号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2: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另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11号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 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路透社12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 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
3: 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0号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
2: 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 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7月以来急剧转变。7月，沙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据英国媒体12号的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 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 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路透社12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5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 金融时报报道称，在9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2个特定时间段。 路透社12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会晤。据外媒的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格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大约为 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 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 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格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儿，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深。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开，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两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1: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香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蘸住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0: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1: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这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三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他，连一年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也没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的香了。
0: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0: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1: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0: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1: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出天的台，一定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从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差。

0: 郭健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版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0: 树不躲，
1: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6: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6: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7: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6: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8: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的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他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他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6: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9: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统。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5: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
6: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60%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9: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 第一种模式

0: 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1: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2: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1: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3: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啊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

0: 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3: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2: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有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

0: 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2: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立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1: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四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3: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过去的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4: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10年了，是吧？各种 政治人物啊，包括金英兰啊、草根兰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啊，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啊，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啊。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啊，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啊。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啊，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7: 长康纯酿陈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

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

0: 讲话。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

0: 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九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据沙特能源部11号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11号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路透社12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7月以来急剧转变。7月

0: 加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3: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2: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The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2: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3: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0: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路透社12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5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金融时报报道称，在9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2个特定时间段。路透社12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
0: 数据显示，前一日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分别为每加仑5.9773美元和3.7053美元，其中 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

0: 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 8%。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教授保罗·米切尔说，当前柴油价格上涨除影响农作物收获外，还将对运输谷物和倾注饲料等造成影响。
1: Things are already

0: It hurts during the harvest.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此前长期通胀预期连续三个月维持在 3.3%。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的遇难者。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九月十一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1: 12号，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大概就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11号在前往爱尔兰前对记者发表简短讲话，再次表示自己对中期选举很有信心。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由于经济发展、外来投资和纯粹的成功，美国将数万亿美元收入囊中。一旦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政府将向美国所有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红利。他说，对此笨蛋民主党人加大批评，他们巴不得这事儿黄了，但他一定会实现。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称，特朗普做出这一承诺之际，债券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未能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也将面临重大障碍，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态度。当前，美国联邦

0: 债务规模已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市场担忧大规模的现金发放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刺激消费需求，并引发二次通胀风险。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会晤。据外媒的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克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克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3: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8: 谢谢啊。
10: 树不躲，
9: 没事，
1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减掉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 五粮液，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九。
1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走过20年，金砖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从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到扩员为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已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20年前，金砖合作机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20年来，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实现历史性扩员，邀请多个国家成为伙伴国。纵使国际风云变幻，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引领是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等5大主张，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擘画蓝图。走过20年，金砖合作面临的任务已不只是扩大朋友圈，更要凝聚合力。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向的正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更好释放合作潜力。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啊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且呢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那小辉老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呢，习主席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对于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大家看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是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说到金砖合作，中国始终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习主席也多次提出重要的理念，为这个金砖合作指明方向，注入重要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

0: 金砖精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那么立刻引发共鸣。在2017年，这是我们重要的主场活动厦门峰会。这次峰会上呢，中国开创的是金砖家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是使这个金砖大家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2024年呢，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呢，这个五大金砖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是为这个金砖合作擘画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对于今年的讲话，首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引领金砖合作，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尤其涉及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金砖扩员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但是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涉及到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那么当这个中国再次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强调金砖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金砖合作，对于成员国来说，是再次锚定方向、形成合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形成共识，内部呢能够进行协调也是非常必要。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同样的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呢，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呢，确实会有一些碰撞。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我们同样的注意到呢，习近平主席啊在讲话当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郎老师，为什么习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提到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涵？
2: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啊脉络来看啊，当前的一个趋势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啊，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这个背景下啊，这个习主席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那么也说明金砖国家在这个推动啊这个合作机制，它在推动这个全球化啊方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金砖一直这个坚定的啊支持全球化啊，反对任何形式的这种保护主义啊，那么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它是为整个的世界的这种发展提供这个正能量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无论是带动这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这种世界上呢这种共同的一个发展啊，这都是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么金砖国家的确是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呢，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看还是层出不穷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历史正确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尊重啊这个主权那么来去，同时尊重各国家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单边制裁呀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附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来去提供这个经贸发展的一些这个援助啊，这些其实都是有这个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和平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面这个方面啊，金砖的合作机制应该是形成一种这个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去这个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公平的方面去发展那么去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就全球的这个这种利益，那么同时也要针对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公共问题，比如卫生安全等这些问题包括反恐都要去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政治正确的安排那么这也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 里面的一些选择吧。
1: 习主席呢在讲话当中提到勇作时代先锋，当时还提出了四点倡议，这就包括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以上这四点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0: 习主席讲话呢，先锋是一个关键词。说到这个关键词，首先我们会看到，从中国的视角，从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首先再次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合作。那么本身的金砖合作机制，它就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是全球南方第一梯队。那么后续呢，对于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所聚焦的发展问题，所以呢，说到发展创新，那么首先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寻求的是发展的动力。其实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金砖合作的平台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呢，存在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现在呢是这个领头羊之一，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同样看到的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实现发展的飞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会面临发展鸿沟。所以呢，是希望形成这种合力，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态势。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的问题，和平稳定当这个关键词提出的时候，也是指向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是变乱交织。中国再次明确的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这一点呢也是金砖国家的共识。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交文明互鉴的问题，其实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此时呢，不仅仅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美与共，同样还涉及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最后呢，说到全球治理，当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在各方的积极的回应当中，恰恰看出的是对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出现赤字、缺失一些关键力量的这种担心。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发挥的是重要的作用。
1: 刚才呢，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11个成员国、10个伙伴国，这个人口呢是约占全球的近一半，经济总量呢大概是将近30%左右，那么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注意到的有媒体评论说啊，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正在从扩大朋友圈向这个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的方向在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2: 的确，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金砖合作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么从我们金砖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是最早是4个国家啊，拓展到5个国家，再到现在由这个11个成员国啊，再加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目前来讲啊，这个金砖家啊，它不在凝聚啊，就是它不仅是各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这个共识啊，也在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啊。那么推动全球南方能够团结啊，这个发出共同的这个声音，来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啊这个的利益啊，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啊，还有在这个全球治理中啊，提升这个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就是金砖国家越来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成为彰显全球南方联合这个自强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那么我认为啊，就是未来啊，这个金砖的合作机制啊，尤其这种啊，通过这种金砖家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去加入啊，或者是这个共同的去这个产生一种对一些话题的一个共识，那么更加这个提升啊，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性。
1: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60余份成果文件。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

0: 一方针，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去年揭牌成立，已举办多场中外产业对接会。 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印尼等国企业建设智慧医院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中国以开放胸怀和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新的机遇，持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 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数据显示， 2025年上升至334.14， 较2024年提升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啊。那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
1: 其实大家会看到，中国和金砖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投资其实反映出的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势。说到金砖合作，那么走过20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金砖合作非常明显的内生动力。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观察这个金砖走过20年，它的一些具体的动向，会看到呢，在成员国之间从这个出口的数据来说，从2003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是增长了超过13倍。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和这个全球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金砖合作，尤其是在内部的合作，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俄罗斯、伊朗、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进口，那么超过40%是来自于自己的金砖伙伴。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角色，这是金砖合作当中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
0: 那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嗯，可以说中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工作啊。那么尤其在这个务实的方面啊，在经贸合作这一块啊，经贸可以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中国在推动啊这个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那么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那么目前金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贸易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啊，增长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同样啊，中国呢也这个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啊，那么这个致力于去这个在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实现一种这个本币的这种互换 啊，那么这一点来讲，其实这为金砖国家去这个选择啊一些这种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一个这个媒介啊，那么原来过去都是依靠美元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那么在这个新兴领域上啊，中国一直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里边的合作啊，那么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文件，中国也建立了这个金砖国家啊这个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基地，那么也复制推广了一批这个经验性的成果，那么这一点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那么同样在这个全球治理和这个国际安全领域啊，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啊，反对单边制裁啊，那么对这个还这个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啊，我们是劝和促谈啊，这个我们可以说没有说递刀子啊，这个拱火啊，我们是在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啊。
0: 好，另外呢，习近平主席啊今天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于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5: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6: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0: 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那么在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7: 说到期待，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已经看到大家的期待。那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这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那么扩员之后，确实金砖内部要进一步的梳理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挑战，金砖合作要积极的进行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看到未来的发展，大家当然希望全球南方展现的是更强的韧性，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0: 明年中国在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啊，都有哪些重要的具体的工作要做？
1: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金砖的合作中啊，这个推动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这个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那么同时，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财经领域中啊，应该还是要打造这种金融安全的这个网络。 提升金砖国家的一个这个抗全球风险的这种能力，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能力啊。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啊，这个提出啊，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

0: 诉求啊，和这个制定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推动全球南方能够这个去这个安全，就是向着安全维护自身这个稳定的方面去发展，适应全球南方的这个它的国情的方面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中国海南一带强降雨将会持续。今天白天，海南依然是中国强降雨的中心，不少地方雨势猛烈，像万宁六小时降水量达到55.6毫米。未来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趋向越南中部沿海，同时它将会继续给海南等地带来风雨天气。海南东部和南部过程累计降水量甚至会达到400毫米。明天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将会持续，大暴雨的范围还将会扩张，城市当中像万宁还有三亚未来三天雨都会不小。放眼全国，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东北一带以及西部地区，明后天也是阴雨天气，尤其是西部地区未来会长时间的沉浸在连绵的秋雨当中。这一带虽然雨势不强，但是累计雨量大，同样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在西北、华北等地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要及时调整着装。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通辽晴，13到23度，达州阵雨，20到24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阴，19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19到29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首尔阴，19到25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1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华盛顿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

0: 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

0: 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

0: 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据沙特能源部11号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11号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路透社12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7月以来急剧转变。7月，沙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
1: 据英国媒体12号的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的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0: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路透社12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

0: 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五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金融时报报道称，在九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两个特定时间段。路透社12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会晤。据外媒的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克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克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以色列一纸方案抛出百万迁移目标，自愿之名下加沙人口去留再起波澜，从历史阴影到国际法红线，一项尚未落地的计划为何牵动整个中东的敏感神经？巴以冲突与美伊博弈交织共振，如果人口迁移进入政治议程，200多万加沙人的生存与未来又将由谁来关切？迁移加沙人计划，以色列的危险举动，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0: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命运始终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目光。关于这片土地的未来走向，谁会留下，谁将离开，一些过去被视为激进甚至边缘的主张正在重新进入现实视野。近期以色列国内有关推动加沙人口迁移的设想再次引发广泛关注，这项一经提出便备受争议的计划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它的出现又为何迅速触动中东地区的敏感神经？
1: 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היעדים שלנו. 250,000 בשנה הראשונה זה אפשרי. זה אפשרי. 1.1 מיליון בתוך 3 שנים, ובתוך 7 שנים יכולים להגיע לכמעט 1,900,000 שיאגרו. זה אפשרי. זה ריאלי. זה בידיים שלנו, זה ביכולת.
2: 9月3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威尔用3个数字勾勒出一份加沙人口迁移方案。这份方案被命名为“脱离接触710”。脱离接触对应的是以色列2005年从加沙撤军并撤出定居点的行动，而710指向的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披露，这份长达多页、包含12项原则的计划，核心目标是推动186万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地带，相当于清空当地近90%的巴勒斯坦人口。该计划还包括为每个离开加沙的个人或家庭提供目的国，以及法律地位、旅行资助、初期住房等帮助，给予最长24个月的生活安置支持，并为接收国按照接收人数提供资金。本格威尔甚至要求设立一个专门负责人口迁移事务的政府部门，由一名部长和一名负责该项目的专职官员掌管。
3: 在以往啊，这个想法和主张它是处于比较边缘的、比较少数的一个状态。那么经过国内这个右翼政治势力逐渐掌握了政权的主流之后呢，也就是说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的这种主张啊，在逐步的朝着政策化和机制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包括这次本格威尔提出来的这个人口迁移计划。
2: 改变加沙人口结构已从极右翼的边缘主张演变为以色列多位官员的共同立场。
4: 有人提到在加沙的所谓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死亡比例的说法，我完全无法接受，因为那里的全体民众都在支持哈马斯。
5: 最终如果没有这种迁移，加沙就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
6: 长期以来啊，以色列国内一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力量啊，极端的人物在从事这件事情，啊，无论是宣传也好，还是制定计划也好等等。那么本届政府内呢，其实有2名部长就是属于啊类似的极端的，或者是特别极端的这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一个呢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还有一个呢是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这两人所代表的势力、所代表的政党，就是典型的试图把巴勒斯坦人驱离他们所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2: 日内瓦第4公约第49条作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对占领国有强制约束力。条文明确规定，禁止占领国对被占领土地平民实施个人或大规模强制转移、驱逐，无论动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进一步明确，强制转移不只有武力直接驱赶这一种形式，人为制造生存绝境，让民众除了离开之外别无选择，同样可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转移。而在这份人口迁移计划中，有一个词被反复提及，自愿。不是驱逐，不是转移，而是自愿移民。在国际法框架下，强迫驱逐平民构成犯罪，而自愿移民则可以被包装成一项人道安置方案。一词之差，性质天壤之别。那这份自愿果真如同以色列所言吗？

0: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冲突爆发以来，截至9月10号，加沙已有约7.37万人死亡，超过17.4万人受伤。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最新评估预计，2026年7月至12月，超过140万人将面临危机级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占加沙人口约67%。加沙民众不得不在废墟中艰难求生。整套计划的核心逻辑，先用炮火和封锁制造生存绝境，再用自愿二字为这场绝境中的逃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所谓自愿移民，本质上是一场用话术包装的强迫人口迁移。
1: 按照国际法，他们是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一些权利，那么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他们迁走。作为阿克萨洪水以来，加沙地带可能大面积的都成为废墟了，那当然是不适合居住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沙地带的老百姓有大量的自愿离开加沙地带情况吗？他并没有。以色列的所谓迁移计划肯定是强制性的，毫无疑问，但是国际社会非常忌讳，所以他包装一下，一个就是所谓的自愿，再一个呢，这个以色列给予财政的支持啊等等这样的。实际上不管如何包装啊的本质啊，就是要稀释加沙地带的人口，把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尽可能的驱离这个加沙地带。
0: 从一份政治方案真正变成现实，以色列面对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美国。9月5号，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任何强迫、驱逐或强制转移加沙人口的计划。
2: 没人在暗示会出现强迫性流离失所，以色列不会这么做，美国当然更不会。据我所知，没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0: 第二道门槛则更加现实，目前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成为加沙人口迁移的接收方。犹太力量党曾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列为潜在方向，但截至目前，没有国家公开同意按照本格威尔方案大规模接收加沙居民。与此同时，这份迁移计划一公布就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3: 我们反对任何企图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或领土状况的行径，加沙居民不应被强迫流离失所。
2: 加沙就是我们的母亲，有谁能放弃自己的母亲呢？不能，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根在这里。
0: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埃及八国外长9月6号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
1: 美国人对于以色列要迁移这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公开的表态，当然他是反对的，但是以色列人所讲的自愿的原则或者自愿迁移，美国对这一点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另外一个，也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公然的去接受数以十万计、数以百万计的巴勒斯坦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本格威尔提出加沙地带的迁移计划更多的可能是进一步的造势。
0: 尽管这套打着自愿旗号的计划短期内难以落地，但不容忽视的是，迁移加沙人这一极端主张正在以色列政坛被一步步包装放大，推向主流。
4: 自从2023年本伦巴以冲突升级之后，那么以色列国内对于加沙地带从此前呢以这种安全方面的管控来实现目标，到现在呢已经以所谓的赶尽杀绝来实现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本格威尔他的言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言论，而反映出的是从2023年以来以色列对于地区安全、对于自身利益的一种重新的评估，以及后续可能会采取的更加极端的手段。
5: 在中东，人口、土地与安全从来彼此牵连，任何涉及人口去留的安排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地区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也正因如此， 一项尚未进入实施阶段的设想已经足以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围绕加沙人口去向的讨论，背后牵动的又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0: 加沙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世居土地。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明确将加沙划归巴勒斯坦阿拉伯国。1948年，以色列建国，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未能建国，大量领土被抢占，加沙成为巴勒斯坦人仅剩的聚居区之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全面军事占领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开启长期土地蚕食。数十年间，以色列通过修建定居点、分割土地、设立军事管控区，持续压缩巴勒斯坦人生存空间。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地面驻军与定居点，却始终未归还主权，反而对加沙实施海陆空全面封锁，牢牢控制边境、水电与物资进出通道，土地不断失去，家园被迫远去，长久以来故土难归的痛楚流淌在巴勒斯坦人的文字当中。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我的名字没有头衔，在一个引人愤懑的国度里隐忍自抑。这些诗句源自诗歌《身份证》，作者是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的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达尔维什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亲历者，彼时幼年的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家乡被以色列军队夷为平地，并与家人被迫逃离家园。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遭到以色列官员询问身份后，达尔维什愤慨地写下这些诗句，这也成为了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名篇。达尔维什的诗句写尽了巴勒斯坦人的漂泊之苦，但另一面是，每一次难民潮的涌入，同样给接收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痕。1948年和1967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已经证明，大规模人口外流一旦发生，很可能从临时性的战争避难演变为持续数十年的跨代际难民问题，并进一步影响接收国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结构。以黎巴嫩为例，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力量进入后，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矛盾，并成为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复杂背景之一。时至今日，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部分群体长期生活在难民营中，面临社会融入和经济发展的困境。
6: 一个国家实际上无法阻止数十万绝望的人从被炮击和屠杀的地区涌入其领土，他们必须警告以色列这是红线，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承受这种经济和政治冲击，若他们动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7: 阿拉伯国家反对呢，除了担心巴勒斯坦难民流入会给自己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给自己的安全造成隐患和风险之外呢，还有一层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立场，是因为一个国家它是由四根支柱组成的：人口、土地、政权和主权。那么如果把人口和土地区分开来，那么巴勒斯坦的这个所谓的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就会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阿拉伯人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人被强制迁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2025年8月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所谓大以色列愿景。根据以色列媒体的解释，所谓大以色列是指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当时被以方占领的包括埃及西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土地。在美国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米勒看来，这一构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彻底否定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合法性，把吞并邻国领土 当成了以色列的历史权利。而当前美伊对峙推高地区紧张局势，叠加全球航运能源危机，国际舆论与大国经历被多重热点分散，

0: 以色列其实不太想让这件事情引发过多的舆论关注，因为他是希望 趁着现在整个舆论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冲突的时候呢，给他留下一个舆论的空档期，好让他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去，在加沙地，在约旦河西岸去推进他既定的政策目标。他也一直有一个大以色列的梦想，那么这个大以色列的梦想是包括巴勒斯坦国土的全部的。那么如果这个方案没有受到任何阻力推进的话呢，它不仅会加剧中东地区这种问题的复杂化，加剧 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这种难度，而且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一个非常危险的示范效应。因为这个方案的本质，它是以强权去改变现状的，它给全球的安全带来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和深远的，而且是灾难性的。迁移计划的争议仍在发酵，而当下的中东也正处在多重危机叠加的复杂节点，巴以冲突延宕未决，海域对峙持续升级， 地区旧有的格局不断变换，当多重动荡彼此交织，风险持续外溢，中东地区的秩序将走向何方？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又会因此增添哪些新的变数？
1: 2025年2月4号， 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内塔尼亚胡，二人闭门长谈近5个小时后，特朗普说出了一番让全世界都惊讶的话。
2: 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1: 这个构想并非临时起意。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的女婿库什纳就提出过相关设想：先将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再把这片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土地视作一块大型地产开发、海滨度假项目，现代化新城。 特朗普后续也直白表态，把加沙当成大型房地产地块，计划夷平废墟，打造中东版高端海滨旅游新城。特朗普和库什纳的相关表态曾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而以色列则成为少数公开表示支持或呼应这一思路的国家之一，而其背后的地缘改造逻辑与如今以色列提出的迁移计划可谓是如出一辙。
0: 当特朗普提出清空加沙的计划之后呢，就和这个以色列右翼他们长期以来想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算是不谋而合，这让他们觉得看到了清空加沙，看到了改变加沙地带人口结构可以实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他们进一步去推行这个强制迁移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计划的信心。
1: 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是迁移计划再次升温的一重背景， 真正推动这一议题在以色列国内不断升温的，还有一场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政治较量。10月27号，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对于76岁的内塔尼亚胡来说，这既是一场关乎政治前途的关键选战，也关系到其个人司法命运。9月7号， 以色列第12频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反内塔尼亚胡阵营预计获得57席，内塔尼亚胡阵营52席，双方都未达到单独组阁所需的61席，选情依然焦灼。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加沙以及巴勒斯坦人口去留等议题被越来越直接地卷入选举竞争，
3: 迁移计划也由此成为以色列右翼争取选民、巩固政治基本盘的有力手段。包括本格维尔在内的一些政客接连发声，是要挑起以色列国内民众对于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认知，是要加剧这种不安全感。那么进而呢，在后续的选举当中，为自己的党派、为本人来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1: 9月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持续扩张正在削弱两国方案的前景。同一天，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国相继表态，反对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并表示将通过限制相关贸易、实施制裁等方式维护两国方案的现实基础。9月9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知悉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国拟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经济限制措施，但当被问及美国对此是持反对态度还是保持中立时，特朗普并未直接表态。

0: 回避了这一问题。有消息称，美国此次反应格外低调。
1: 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今年呢都面临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那么对于以色列政府在安全方面突出议题的重要性，才能调动国内的民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呢，恰恰是要这个按住中东局势的进一步的升温，以这种所谓外交方面的成绩来安抚美国国内的民众，避免更多的这种海外的投入和精力的牵扯，这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所以可以看出的是，涉及到两场选举，恰恰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现在呢是出现了更多的分歧，双方呢都认为对方的目的对自己造成了影响。
0: 而当下的中东早已不是巴以冲突单一矛盾，多重冲突对抗彼此交织缠绕，阵营博弈、域外干预、地缘争夺层层叠加，彻底打乱了地区原有秩序，也让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
2: 巴以问题它其实是中东地区很多冲突的一个根源，那么美以伊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地区长期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的一个总爆发，那么这两个问题它不是孤立的。那么当前呢，国际舆论的焦点聚焦在美伊冲突，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但其实呢，解决掉这一个问题并不代表着它能天然的解决掉其他的问题。那么巴以问题在这个解决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它其他矛盾的解决也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它的周期性的爆发会引爆其他的矛盾，会导致地区矛盾的一个联动，一个外溢。所以最终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巴以问题的解决上去。
0: 巴勒斯坦问题仍是牵动中东局势的深层矛盾，如何避免冲突反复，推动政治解决，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3: There have been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t this dispatch box, Labour politicians too, for decades.Who'v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state solution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Words from any politician about a two-state solution will be only words if it's not backed with action.
0: 两国方案共识存在了几十年，而以色列每一轮的新计划都把共识推得更远。加沙人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9月6号，巴勒斯坦学校普遍开启了新一学年的课程。然而，在加沙地带，年仅8岁的女孩瓦法·阿基拉与父亲在放学路上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身亡，现场另有6人受伤。以军则称，打击目标是一名哈马斯武装人员。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零星袭击从未断过。如何活下去，依旧是每个加沙人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4: 停火之后啊，加沙地带的民众的生存水平、生活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时特朗普调解下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停火，是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解除武装和撤离加沙，那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离加沙。第三个阶段呢，还要涉及到加沙的重建啊，所谓还要经济繁荣等等。那么现在看来，什么？其实第一个阶段都没有实现，啊，加地带并没有完全停火，啊，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时不时的去空袭加沙地带，是吧？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烂尾，人们的生存是极度这个艰难的这么样的状态。
0: 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里·哈利迪感叹：“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
1: 不管是由美国提出还是以色列政客提出的所谓的加沙人口迁移计划都是不可能落实的，一旦强推必然会引发矛盾的急剧的升级，会造成更大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看到的是，一方面美伊仍然陷入僵局，而另外一方面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在制造新的矛盾，当多重矛盾叠加的时候，必然会对中东安全局势造成

0: 造成更大的冲击，本身呢就处于这个风口浪尖上的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那其溢出效应会影响更广泛的地区，以及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
1: 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只是这项迁移计划最终能走多远，而是它所折射出的加沙困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战争可以改变局势，但人口、土地与民族命运一旦被重新定义，影响往往远超一场冲突本身。对于今天的中东而言，如何避免新的既成事实不断固化，如何让巴勒斯坦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或许才是决定地区未来走向的关键。加沙的命运不仅关乎一片土地的战与和，也在拷问中东能否走出以冲突塑造秩序的循环。

0: 历史上记载最大的郑和宝藏是禅寺十四寨库十八寨，而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式来推算的话，他应该这个宝藏有150年。从它的排水量来说，它应该是达到万吨级别的。从600多年以前，咱们能用木头，能不能造出这个上万吨排水量的这个海船？但这个争议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呢，想用自己的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些技术来验证咱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能造出这样大的一个宝船。
1: 正在制作船模的匠人叫傅坤祥，是昆明市古船船模营造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40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复刻了数千条船模，切割塑形，拼接组装。傅坤祥根据对郑和船结构的理解，试图验证600多年前的造船技艺。这是他与那个年代的航海文明对话的方式。
0: 600年前，毕竟咱们从太平洋到印度洋航行的很多很多都是中国的帆船，所以说我想把用模型的方式呈现这些咱们600年前的海上撞击的这个过程吧。
1: 在云南昆明晋宁博物馆3楼的郑和文化展厅，陈列着傅坤祥制作的21艘郑和宝船。这些按1:100制作的船模，有战船、马船、粮船和水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船队中央的天元号宝船。船队以史料记载的飞燕阵排列，旗帆飘扬间重现了600年前的航海阵容。1966年出生的傅坤祥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12岁时就被选拔进了昆明少年航模队，13岁就在云南省青少年航空模型比赛拿到了第1块金牌，那时便对模型制作产生浓厚兴趣。
0: 可能一开始是玩具啊，很好玩的一些东西，最刺激的是还可以遥控。哎呀，那个时候遥控设备，遥控一架飞机，那是都有对孩子都有吸引力的。
1: 17岁的傅坤祥入选了云南省

0: 航模队，成为一名专业航模运动员，开始接触结构学、流体力学等理论，在国内的各个赛事上崭露头角。之后更是走出国门，多次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航模队的经历为傅昆翔后续船模制作奠定基础。1991年，25岁的傅昆翔退役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洋船制作成为了他的主要工作。
1: 我好羡慕那些出口企业，一出口就是一个集装箱，什么时候能有个单像这样的，一大台集装箱拉过来，然后把我的船装进去，漂洋过海。
0: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傅昆翔争取到了很多西洋船图纸的授权。那时由他设计制作的产品进入了欧洲、北美大大小小的商店，
1: 70%以上的高端产品都是我的。当我到国外去看到，哎，这个商店卖了我的船，那个博物馆陈列的我的船，那个时候那种心态，我说我太牛了。
0: 就在傅昆翔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傅昆翔的想法。那是在2006年的广交会上，由傅昆翔制作的五月花号船模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其中一对美国姐弟在他的展位前讲起了这艘船的故事。
1: 翻译告诉我，傅总，人家小女孩讲五月花讲得比你好。
0: 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西洋船模，傅昆翔突然感到一种失落。他想到了600多年前郑和和那只闻名后世的船队。
1: 人家小女孩10岁都能说出五月花的故事，那我们有几个人能说出郑和的故事？
0: 600多年前，郑和带着当年最庞大的船队，用近30年时间7次远航西洋。200多艘大船用水密隔舱构造与顺应季风的扇形船帆，到访了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很多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传递友谊与文明。
1: 我坐过哥伦布的3条船的小舰队，见过麦哲伦12条船的环球航行，很小很小的舰队。我们中国在他们100年前就有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我说这些就是很好的文化点啊，我为什么不把它讲给国人去听？
0: 2012年到2014年，傅昆翔放弃了西洋船的所有订单，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郑和宝船的制作中。
1: 基本上我每个月损失是50万左右，这3年的时间，然后呢，把原来积攒的钱全部投入到一个商业性的郑和船队复制，甚至到倾家荡产的那一种地步。
0: 闭关3年，终于在2014年7月完成了郑和船队所有船只的模型制作。傅昆翔将他的成果展出，但由于那时复刻的比例是1:50，最大的宝船模型长达3米，要完整重现船队，起码需要一个足球场大的场地。
1: 那200多艘3米的船，也就是200多台汽车摆在一起，那何其壮观！那个时候的追求的思想就是如何把600年前郑和船舰队最壮观的面把它表现出来。
0: 然而展出的结果给了傅昆翔当头一棒，反响不仅没有预期热烈，甚至惨淡到无人问津。
1: 你凭什么作为一个原来粗浅的了解西方的一些船知识，你不去深入了解中国的船文化，你就敢如此大胆的去做文化这一块？
0: 那次失败并没有让他退缩，他将这些船模封存起来，在接下来近4年的时间里一心扑在郑和船队的复刻上，但此时的他已经负债累累。
1: 那个时候可能吃了3顿都没下顿的，到处小贷公司啊、银行啊，

0: 因为该卖的房子啊、汽车都卖完了，顶了价还没还清，简直就像是疯的，可以把人给逼疯的那种感觉。
1: 几年间，从一个千万富翁到一无所有，甚至还欠了很多债。傅坤祥住进了只有20平方米的工作室。
0: 然后我只有一个梦想，哎呀，哪天我能有一个单独的卧室。因为那个时候工作完了以后，把灰尘扫尽，把沙发拉开，把我的床铺上，我睡觉。那个整整做了三四年吧。
1: 在那个简陋的出租屋里，傅坤祥思考失败的原因。他曾一度困惑，为什么耗费重金打造郑和船队模型不被认可，甚至会血本无归。
0: 你花再多钱，你没找到它的精髓，你就是没有用心。你要是要用心的去挖掘每一个榫卯、每一个铜靠、每一坑船钉的方式。
1: 傅坤祥决定重新复刻郑和船队。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没有轻易开工。根据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他总结出复刻郑和船队难的不是工艺，而是史料的搜集。西洋船有标准的图纸可以参考，而郑和船队没有标准图纸和实物流传下来，只能依靠有限的历史文献和民间传承的造船技艺来复刻。
0: 2016年到这个2018年，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去走访，也就是我开始可以接触到一些，国内的一些古船专家。
1: 在这个过程中，傅坤祥寻找了很多古籍，从中了解郑和船队每一艘船的功能。没有现代汉语，他就找人帮忙翻译注解。同时还前往沿海城市了解和学习中国船的制造技艺。
0: 我从福建请来的一个老船工跟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面，他来做的船，我感到很震撼的一点，他们可能这一辈子只会签他们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做起船来，他们很快的可以在坐标纸上把一条完整的这个渔船的这个线形图把它标得很准确，很准确的出来。
1: 通过向老船工和古船专家学习，傅坤祥精心绘制了 3D 图、曲线图、甲板图、装饰图、操控图以及结构图等，为每条船模至少绘制出十几张详尽的图纸。
0: 我有这个技术，我怕什么？没钱，我去到旧家具厂。家具厂去刨他们的边角废料，我请不起工人，我自己做呗。我只要每天中午有口米线，晚上能弄个饭，那就行了呗。
1: 以1:100的比例再次复刻郑和船队，一艘郑和宝船船模的制作，从设计到制作完成，一般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不仅是简单还原轮廓和外观，船的结构、图案、甲板、建筑等细节，也要尽可能贴合历史，展现中国独有的造船工艺。
0: 它不像西洋船，它带一定的桥梁，而中国船的整个甲板有大的作业面。它是保证平的，平整的是一块一块的小木板拼成的，拼成的以后有个什么功能呢？如果这个船遇到海浪啊，它沉了以后，上面的这些板就是船员的救生板，这是咱们中国人设计的一种很先进、很先进的一种理念。
1: 傅坤祥重新制作郑和船队模型，已经成功完成数十艘，他希望。他所做的郑和船队模型能给人们留下一些文化记忆。
0: 再做个10年20年，把我的这一支船队用非遗的手段把它真正呈现到国人面前，每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一支船队，他会从内心里感到自豪，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

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

0: 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据沙特能源部11号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11号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路透社12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7月以来急剧转变。7月，沙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0: 12号，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大概就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11号在前往爱尔兰前对记者发表简短讲话，再次表示自己对中期选举很有信心。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由于经济发展、外来投资和纯粹的成功，美国将数万亿美元收入囊中。一旦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政府将向美国所有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红利。他说，对此笨蛋民主党人加大批评，他们巴不得这事儿黄了，但他一定会实现。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称，特朗普做出这一承诺之际，债券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未能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也将面临重大障碍，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态度。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市场担忧大规模的现金发放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刺激消费需求，并引发二次通胀风险。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 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格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克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
1: 像这种泥，
0: 唐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2: 到底
3: 这是咱们那个仿古的那个造型是吧？
4: 嗯。
3: 你细看那圆稿，
4: 嗯，
3: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0: 唐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地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5: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0: 1973年，唐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5: 这个就是定窑遗址的一个核心区，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0: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5: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你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0: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1: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庞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0: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1: 在师父的鼓励下，庞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庞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0: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1: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傅满意，这让庞永辉倍感挫折。
0: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1: 此番经历，庞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0: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1: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庞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

0: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庞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0: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1: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0: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1: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副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0: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1: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0: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1: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

0: 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1: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0: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探绘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

0: 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一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的买。

0: 单，也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2: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0: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

0: 到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七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

0: 学，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

0: 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木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一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名字。这只出生满百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头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头龙展，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头龙展。
1: 90多天，感谢全国观众的厚爱。
0: 写万字长文的沈阳观众啊，我已经找到了。我们最多的一个啊，是一个洛阳的观众，每天从早到晚看，他用重重镜，一寸一寸的看啊。头龙是用龙、剪、篦、钮、青丝5样东西捆扎起来，投入到山川之中的一种仪式。

0: 次我在社交媒体上就看到了浙江博物馆发的那条视频，它其中有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向度。
1: 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有精神上的向度，我们一定要追索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它的精神向度在哪里。
0: 这句话一下就吸引我了，我就在思考什么叫做精神向度，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去思考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向度，然后我就对这个展览很感兴趣。
2: 就是李林老师呢，他研究山川祭祀的时候呢，发现有一块秦英玉板，这块战国时期的祭祀文简，然后他觉得这块板跟后来的头龙的简非常的相似，引发了他对头龙的兴趣。然后呢，他就找到我们浙江省博物馆，说在2024年龙年一起办一个头龙展，后来就由我负责来这个沟通各个大学，最后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头龙展。
3: 李林，北京大学教授，先秦考古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专家，他也是本次头龙展的总顾问。然而最早关注到中国头龙的却是一位法国人，他叫沙婉，是一位汉学家。他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分析，对中国古代山川祭祀及头龙仪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可惜在他临终前，头龙一书并未完成。百年后，李林教授延续了沙婉的研究，结合现代考古学和文献学，进一步梳理了头龙仪式的起源、演变等，并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发展。如今，这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在杭州有了续集。
2: 我们这个展览的第一件文物，最重要的一件文物，是把西湖金龙放在了第一位。其实从时代序列上来说呢，西湖金龙在二楼，要在第三个单元才会出现，但是这条金龙非常的漂亮，而且是从西湖里出来的，它代表

0: 在投龙鼎盛时期，北宋真宗时期投入杭州西湖的国家祭祀用的金龙，这是纯金龙78克，1957年杭州西湖在淤泥里面打捞出来的。把这条龙摆在这儿呢，我们就开门见山告诉观众，我们的头龙是一样什么样的龙，是这个大小的一种龙，然后再要配上剪、扭、臂、青丝一起再投到名山洞府之中。
1: 是这个是有意
0: 志疏浚西湖，并没有，其实并没有对这些头龙遗物进行过考古，而是当时的一个挖泥工发现的。所有的头龙遗物都是无意中发现的。这条金龙一开始呢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研究的时候才发现这是头龙。西湖里打捞出来10000多件文物，简呢有9件，龙有3件，其实是不一定配得上的。在当时，
2: 头龙是一个失传了300多年的国家祭祀仪式，是从商周时期的山川祭祀开始，到六朝正式出现头龙，唐宋时期成为国家疑点，国家疑点的头龙在明代逐渐消失。
0: 所以今天我们是通过文献还有考古手段重新还原了这一个已经失传的祭祀仪式。李林先生也希望，他希望看完这个展览的观众能背上行囊，现在就出发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3: 中国这个祭祀传统呢有很多变化，也有这个发展的主线，也有分岔。我们就看这个文明的它的精神性的最核心的脉络在哪里。所以这个展览呢头一次能够以头龙的名义，从山川祭祀一直到洞天福地的一个大的系统能够展现出来，把全国和与此有关的各种最重要的文物能够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呢有脉络有系统的，而且呢在深度广度上能了解中国的这个文明的构成和走势，这是展览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0: 根据李林老师的相关的研究呢，我们现在大致推测湖南宁乡出土的这批青铜器应该是商周时期的山川祭祀遗物。这些青铜器都出在荒郊野外，山头水脚，一开始的时候只能把它们定义为是窖藏，但是我们现在渐渐的就判断它们应该是祭山祭水的当时的商代的祭祀器。当时出了20个点，其中有一个点出土的青铜器还非常的有名，就是四羊方尊。四羊方尊也是出土在湖南宁乡的荒郊野外。
3: 我们都认为我们活在人间，把这个人世间的学问做好就可以了，但事实上任何一个文明它一定都要有超越性的维度，都要有我们所说的人力无法征服并且无上崇拜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这个在中国呢山川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然后这里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沙盘，从司马迁的汉朝的这个山川祭祀的地图了，转变到这是隋唐时期的山川祭祀，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版图扩大了，然后也有了四海的信仰，但是基本的山川信仰还是在里面。这个体系叫做岳镇海都，有五岳，东岳泰山，北岳衡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和南岳衡山，还有五镇，五镇是仅次于五岳的神山，东镇宜山，北镇义乌吕山，中镇霍山，西镇吴山，南镇会稽山，这是十大神山。然后是4条这个大河，分别是河渎代表黄河，江渎代表长江，淮渎代表淮河，济渎代表济水，济水今天已经没有了。还有四海，东海在山东莱州东海庙，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在广州，西海，西海庙呢是望济，是在河渎庙望济西海，北海是在济渎庙望济北海，这就构成了一个中国古代从隋唐开始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变化的岳镇海都系统，这就是中国的名山大川信仰的最后的定型。
3: 从这个五岳呢再到昆仑所构建的这个系统，所以就把中国文化呢和文明的这个体系构造呢理解得更多元了，更丰富了。
0: 这个是道教的一个世界观，世界观就代表了这个天上的世界、人间的世界和这个地下的洞天世界。那么这个世界观对于头龙是很重要的，因为头龙是要告达

0: 上天，所以从人间世界要派龙到天上世界。所以因为有这些仙山的这个世界观呢，在汉代的时候出现了博山炉。博山炉这种做法底下得有一个盘，然后上面是有仙山的一个造型的一个香炉，底下这个盘得注上热水，然后上面的这个香炉呢也点上烟，就有两种蒸汽出来，下面的蒸汽代表大海，上面的香气代表仙山。那么在西晋时期浙江上虞开始烧造的这些青瓷中有堆塑罐，这些堆塑罐呢推测也是一种魂瓶，是一种冥器，上面堆叠的这些楼阁其实也是一种仙山的表现。第一单元呢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到二楼去。我们这个展厅呢比较小，所以很多放不下的碑刻我们也打在了墙上。
1: 看这个过程你跑了多久？
0: 跑了一年啊。
2: 一年。
0: 就是借东西加这个到实地去就跑了一年，然后之前还是这个学者们一起这个先把文本构思出来，有了文本，有了这些大致的展品，我们就可以去调集文物，去借文物。
1: 当时李林老师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是找到咱们？
0: 因为对我们浙博为什么会承办这次展览啊，是1955年到1957年杭州西湖疏浚打捞的时候，发现了8枚的吴越国头龙银简，1枚的北宋头龙玉简，还有很多的龙。那么从这个藏品数量来看呢，浙博是最多的，有50件左右，所以我们的藏品其实是最多的。所以李林老师呢也是觉得浙博来承办这个展览是最合适，而且浙江的出土遗物也是最多的，因为浙江有最多的洞天福地，所以浙博来牵头问浙江省内借展也比较方便。
3: 六朝是头龙仪式从民间方术向道教制度化仪式演变的关键阶段，在祭祀头埋检测和早期道教三观手书仪式性文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了担当神圣信使职责的龙。龙被认为是将祈愿文书送达神灵的关键环节，
0: 所以从六朝开始头龙仪式正式出现。如果没有金龙的出现呢，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祭祀。
1: 是说必须要金龙还是什么龙？
0: 从头至尾所有的龙都得是金龙，但这个金不一定是纯金，可以是鎏金，要投到茅山的洞天之中，锦书飞云字，玉简黄金边，所以他投的是玉简，然后再加金龙金牛合起来投到这个洞中，祈求皇帝的长寿。头龙地的选择一般是选北方，是选山川祭祀的那些名山大川，南方一般是选洞天福地，所以都是有标准的。后来渐渐洞天福地更加流行。这就是天下目前所知的头龙地。
3: 到了唐代，皇室推崇道教，头龙活动开始兴盛。唐六典记载头龙需用金龙、玉璧、玉简以通神达天。而就在开展前，一位摄影师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千年前的秘密。
0: 我们这次展览中啊，借到了唐代帝王头龙简的唯一的实物啊。如果武则天不算唐代的话，那么唐玄宗这个就是唯一的唐代帝王简实物。以前投的是山顶，但是从唐玄宗以后投到洞天里面。他也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份全部报得清楚，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李隆基，他是尊号加姓名，再加他的出生年叫本命乙酉，这一年他53岁，他只不过是没把自己53岁写出来，但是可以算出来的。然后8月5日降诞，就身份信息全部都说清楚了。然后是素号道真，愿蒙神仙长生之法，就说明他信道教，然后想要求长生。这就是古代帝王简的主要内容，求长生。是因为是一个铜简，在清代出水以后也没被溶掉，这是非常幸运的。如果这是个金简或者银简，早就消失了。这个简的中心有一个我们这次展览中啊，摄影师首先发现的一个信息，以前都没发现过。中心有个圆璧，这个圆璧是标准的唐代投山简用的圆璧的尺寸，9.3厘米，璧身两侧还有丝绸缠绕的痕迹，两侧都有，这就是青丝的痕迹。我们在考古中从未发现青丝，但是居然在唐代简中看到了青丝的痕迹，所以在这一块简上又有简又有璧又有青丝，就差金龙和金牛了。
3: 秦始皇开启了泰山封禅的传统，后代君王相继模仿和继承。而在唐代，泰山也是记载头龙信息最多的地方。
0: 这是中间的岱岳观祭碑，就是记载了泰山几十次的屠龙事件。每一次屠龙事件我用黄色标出来。这块碑它其实在完成的时候，它在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没有写满碑阳，它只写了碑的最右上角的一小块，然后把其他所有的90%几的空间留给了后人。然后唐代后来的每一次祭祀全部在上面写一小块写一小块写一小块，就用几百年时间把这块碑写满了。写满了以后唐朝正好灭亡了，哎，就是说这块碑如果当时做得大一点就好了啊。推测就是这块碑是两块石头啊，它是有两块石头合在一起并在一起立在上面，由这个上面一个屋檐把它做帽子把它扣在一起，所以呢古人就把它叫做双树碑，也叫鸳鸯碑，是两块石头，我们中间是有一条缝的啊。所以推测是一块代表唐高宗，一块代表武则天二圣临朝。所以我们这次只复原了这块碑的模型，因为这是代表了最重要的屠龙事件的记载。在全国所有的屠龙地中，没有一个地点像泰山这样记载的这么详细的。但很可惜啊，泰山没有屠龙实物的发现，就是它是有记载，有记载。
1: 屠龙太多是不是就捡？
0: 对对，捡走了。
3: 然而，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公元880年长安沦陷，国家祭祀也随之中断。直到公元895年，杭州刺史钱镠上表朝廷，并率先在今天浙江地区恢复屠龙，
0: 说我想在镇海军杭州这个驻地恢复对唐朝的国家祭祀。投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大地洞还是钱塘江的金龙玉简，我们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们在杭州西湖吴越国杭州的第三个祭祀地点找到了杭州西湖出来的屠龙，以及苏州灵武洞天啊，这也是吴越国的一个屠龙地点，天下第九大洞天的苏州龙和杭州龙。可以看到每个地方有自己制作龙的风格，苏州龙这四条是苏州龙，是趴着的，杭州龙是立着的。这里的简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吴越国一年三次屠龙，根据我的考证，吴越国的屠龙地呢大概在16处，那么80年一年三次16个屠龙地以上，吴越国至少屠龙3800到4000次，那么理论上应该有接近4000个这样的银简，4000个龙，4000个玉璧，36000个金牛，因为一套器物要9个金牛。那么这些器物为什么发现的这么少，就说明古人已经可能已经拿去非常的多了，因为这都是纯金纯银的还有玉的这些好的东西。
2: 那当时那种屠龙的这种形式是公开的，
0: 秘密的，
1: 秘密的，
0: 这是秘密的祭祀仪式。
1: 那他们怎么知道？
0: 但是当地人肯定是知道的。这天国家使者来投到这个洞里了，第二天村民可能就来了。但是还有一些地点是，就是上水里啊，那是古人是拿不到的。所以我们一般发现的是水里的，洞里的古人会去掏，啊。越国无都，永获清泰，三军万幸，长保欢荣。这些内容是唐代帝王简和宋代帝王简中不存在的，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秘密的祭祀仪式，帝王都是祈求自己长生，不管是六朝还是武则天还是唐玄宗以及后来的宋代帝王，求的都是自己的个人健康长生。只有吴越国王的所有的简文中，除了祈求个人以外，大部分的内容是祈求吴越国的平安，祈求老百姓的平安，因为这本来就是个秘密投简仪式，它并不会让人知道，只有我们千年后的考古才会发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真实的反映了历代吴越国王爱民如子的这种情怀，以及他的格局。
4: 听了一下，我今天又来又赶，
0: 昨天听过了就行了，
2: 刷过
0: 了，
2: 哎呦，再听
1: 多刷几遍。
2: 您是哪里来的？
4: 北京，
2: 北京专门过来的吗？
4: 对对。
2: 哎呀，
0: 我们每个时代都有相关的学者在那里把关，
4: 这个展品又丰富，然后整个正像老师说的，每一个环节。把关把的也好，反正展品也比较充盈。
5: 看了一下，我就觉得是，收获颇丰。这个和我之前看的展览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学术性特别强，文字很多，就是需要你能耐下性子去阅读，去钻到里面去。
6: 来的人特别多，当然我跟随我听讲解的时候，他们的兴趣非常的浓，然后呢他们还要延伸的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向。
0: 我们做这个展呢，想要恢复中国已经消失的一个古代的文化， 一个古代的非遗仪式，并且想要说明中国现在的各个名山大川、各个洞天福地，他们在古代是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渊源的。就举个例子，杭州西湖，杭州西湖在2011年申遗的时候，并没有说明它的价值里有任何一条说是跟古代山川祭祀有关。
3: 事实上，西湖作为祭祀场所的传统已中断了整整千年，如今通过这场展览试图揭示一个被遗忘的真相。杭州西湖这片诗画般的山水曾经是中国古代山川祭祀的重要圣地，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同拼图的碎片，让我们得以重新考证这段淹没的历史。
0: 在这个简中第一次出现了杭州西湖的西湖字样，因为在这之前杭州西湖从来都是叫钱塘湖，从未叫过西湖，这是西湖第一次作为官方名称出现。
3: 宋徽宗时期国势衰微，投龙仪式也逐渐没落，直到明代在南方的罗浮山、武当山等地投龙仪式又渐渐得到了恢复。
0: 其中武当山是1982年在紫霄宫出来了明襄王朱柏，明建文元年的时候投武当山的金龙玉璧。明代的简都已经使用石头了，明代的帝王简都是这么大的，它配的龙也是非常大的，但是龙已经找不到了，它的璧也不存了，说明古人已经掏过一次，所以后来只发现了这块石简。中间这一件是武当山的镇山之宝，藏于武当博物馆。整件器物可以上下拆成两部分，下面的山体和上面的建筑可以分离，分离以后中间是空的，把香炉放进去以后点上香，由于整体上有很多的洞，它就是一件博山炉。这件器物是从明代传承至今，代表了武当山的信仰。我们这里的这个是一个纪录片，记载着我们寻访投龙遗物和洞天福地的这个行为。我们整部片长是2小时，在展厅中播放10分钟的精简版，之后我们在全国各高校会巡回点映，争取以后早日上线啊！我是主演，我就一直在镜头里嘛。这个单元呢，我们想反映的是投龙在文化上的传承，或者说是山水洞天信仰在文化上的传承。山水画中有一类型叫洞天画，是在山水中画出一个洞口，然后文人在前面生活的一种场景。桃源图是洞天图的另一种形式表现，有一篇文章就是描述洞内的景象，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这幅杨靖款的桃源图中，左下角就是洞口，这个左下角的洞口其实是钻出来的洞口，然后外面都是世外桃源的景象，有村子，有老百姓，还有各种桃树。最后一个板块想要体现的是文人在自己的书斋和庭院中表现的仙山信仰，用太湖石的赏石行为来表现对仙山的信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像苏州狮子林这么大的堆叠的假山，就表现在庭院之中，都表现的是明代文人想在庭院中塑造仙山的行为，想在城市的喧嚣中找到一方清静的洞天。我们在最后的一个场景中复原了明代文人的一个书斋的样子，有笔山，有博山炉，也有太湖石，窗外有这些仙山，可以随时欣赏会仙山图。所以其实复原的是陆深的院风堂中的样子。
3: 本次特展完整呈现了从山川祭祀到投龙仪式再到文人山水信仰的3000多年文化传承，展现了这一传统从宗教实践到精神信仰的升华过程。
0: 也想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以后更加了解中国的名山大川的历史和他们的信仰渊源，以后在爬五岳的时候就不是说只是爬一座高山，而是知道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对五岳都是把它奉为神明，并且将信仰寄托在了这些山神之上。
7: 我们讲到这里。
3: 从《诗经》的高山仰止，到今天的国家公园体系，山水始终是中国人安顿身心的文化原乡。这种情怀的延续，正是中华文明独特生命力的见证。
7: 之前从来没有就是了解过头龙。

0: 后也不知道头龙是什么东西啊、对，做了一个徽章，然后还写了自己的心愿，我感觉很有意义，然后也是相当于参与了这个头龙的活动。
1: 还有这一次的几个遗憾，包括温岭的那个没有来
2: 啊，那是他镇馆之宝。
1: 甲乙板那个就不算遗憾
2: 啊，甲乙板没有遗憾，甲乙板没有遗憾，不是甲乙板有遗憾呢、啊、他没有立起来，
1: 立起来
2: 背面看不到呀。不是，你已经把这些都看到了啊，这些点都看到了啊。
3: 沙沙不能从
1: 哦，不用，千万不要，千万不要采访。
4: 一个优秀的展览，就要具备学术性，就要具备哲理，值得研究，更要接地气，老百姓看得懂。所以，头龙展这个展，它不但它有学术的高度，又有山川纪事庞大的宽度，还有学术的深度。我觉得老百姓看了还有一点温度。为什么？祈求上苍，祈求国泰民安，这是不管是谁，他都想他的国家是国泰民安的。

0: 在江苏省常州市的晋源，王志伟正忙着为他的刘青竹客新作挑选材料。他一般会挑选生长在山阴处五年竹龄的毛竹，这样的毛竹密度大，做出来的作品更为稳定。
1: 比如说它有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用，竹又没擦干净的我要裁掉。我们刘青竹客其实因为就在这个薄薄的竹青上面嘛，因为我们对尤其是竹子表皮要求太高了。
0: 常州刘青竹客是竹客艺术的一种，它是保留最外层的竹青做图案，而利用竹肉做背景，因此得名刘青竹客。随着时间的累积，颜色较浅的竹青渐渐呈现微黄色，而竹肉的颜色则日益深沉，宛如琥珀。刘青竹客正是利用这种色泽差异，在不到一毫米的竹青与竹肉之间雕刻出层次丰富、浓淡不同的笔墨效果。王志伟正在为他的新作品绘制文稿。
1: 我用刘青这个表现方式做了一个小铅条，这个上面呢是一个仙鹤，然后仙鹤边上呢是云纹，因为下面是水，参插着花了三块，就是山石，这个题材来于寿山湖海。
0: 传统的刘青竹客常见于壁戈、笔筒、扇骨等文房用品中，其中壁戈的应用在明清时期尤为流行，主要用于书写绘画时割放手臂，防止沾墨。其纹样装饰采用刘青竹客较为合适，既保留了更大的实用功能，又彰显了文房用品的朴素和高雅。
1: 你第一步勾线是靠这个刀尖刀头嘛，你的下去的分量感觉必须是正好是达到这层青的厚度，你稍微深一点，你看这个边上它会起毛起白的就是线，但是你呢又不能太浅，你等于没勾线。
0: 王志伟雕刻的作品通常选用存储了十多年的老竹料，这种竹料性质更稳定，不易开裂变形，雕刻后色彩更为丰富，但老竹料的竹皮更加坚硬。

0: 硬且脆，在这样的竹料上雕刻层次难度更大。
1: 就是普通的工匠的话，它就分基本三个层次或四个层次或五个层次，不得了了。但是我真正的高手里面可以细分，比如说20个层次、30个层次，像工笔画的渲染一样的，就像一层纸一样的薄度。
0: 王志伟从事鎏金竹刻制作已有近40年。11岁那年，他无意间闯入了鎏金竹刻前辈白世峰的工作室。从那时起，鎏金竹刻便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 这就是我老师原来的家嘛，然后小时候经常就跑他家玩。而院子里面有一个楼梯，我就从那个楼梯上爬到他二楼那个工作室，边上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我看到那个玻璃柜我直接傻了，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他那里面简简单单的陈列了一些他的作品，然后我就看了就不肯走。
0: 常州鎏金竹刻能跻身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与独刻名家的贡献密不可分。明末清初有鎏金圣手张锡璜，而近代则以徐素白与白世峰两位先生影响最为深远。年少的王志伟对鎏金竹刻一直念念不忘，回到家便自己尝试雕刻，父亲发现后将其作品拿给白世峰看。小小年纪竟对竹刻如此着迷，这让白世峰感到意外。此后王志伟变成了白世峰家中的常客。自己刻了2年，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正式拜师学习，但没想到却被白世峰拒绝了。
1: 他说，小孩子你就让他喜欢吧，将来不一定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带的学生太多了，他已经从内心来讲没几个能下得了这个苦，能熬得过这个时间。
0: 被拒绝后，王志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依然坚持练习竹刻，并且进入了学校的工艺美术班，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4年之后，王志伟带着自己的作品与父亲一同再次拜访白世峰，看到眼前这位少年如此执着，白世峰十分满意。父亲见状立刻让王志伟磕头拜师，白世峰也欣然接纳了这位徒弟。拜师后，王志伟更加努力，但他的竹刻生涯并没有因此而平顺。17岁那年，他却对自己的竹刻失去了信心。
1: 刻是在刻，但是呢，自己的内心积极性啊，就没那么高了。你刻出来自己欣赏，也没有人说你刻得好啊，精神上也没有鼓励，然后物质上也没让他说来收藏你的作品。那一阶段，就是刻得少了。当时我们的鎏金竹刻是没市场的。
0: 1990年，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先生的一次香港之行，给王志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带着王志伟等师兄弟的作品前往香港，讲解中国传统竹木牙雕艺术。出乎意料的是，讲座结束后，所有人的作品竟全部被收藏。这次经历让王志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鎏金竹刻可以如此受欢迎。
1: 哎，结果卖掉了，卖了多少呢？5000港币，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让香港的收藏家直接汇款给我个人，那个时候是邮政汇款单，我激动的无比，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上面写的香港嘉木堂吴家恩女士，黄花梨皇后，终于就是有人会收藏，花重金来收藏我的竹刻。我那么小，我内心就太激动了，我就突然之间又兴奋出来了，哎，就开始 拼着命。

0: 又开始创作。
1: 制作鎏金竹刻需要经过整形、勾线、切边、缠底等步骤，对刻竹人的心力、脑力、手力、眼力的要求极高，
0: 就是不可能补救的地方你是肯定要是100%的把握。虽然每块地方我都很用心很细心，但是特别细心的地方是一丝不苟的，眼睛都不眨的。其实所以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你如果一不小心就为了那一点点，你不前功尽弃，这么多功夫下去了。
1: 王志伟手中大大小小的刻刀用了近40年，虽然新刻刀购买很方便，但他依然习惯使用自己最了解的那几把。
0: 这六把刀是一直从我学手艺开始的，这是自行车的钢丝，我父亲帮我磨，原来其实不是这么短，刀口不快了我就蹭两下差不多没了。这个你再好的刀，但是我用不习惯它的手感分量。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志伟的竹刻作品十分受欢迎，但就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手艺不能仅满足于订单的需求。
0: 我每天的脑子就动在怎么样要作品达到这样的体量，画面又要满，构图又要巧，但是呢你刻的时间的成本又要少。我就全部刹车，刹车了以后我就到长寿宾馆的静园里面静下心来，就是纯粹的练各个方面的技法。
1: 在静园创作的日子，王志伟潜心研究传统工笔画的雕刻效果。2012年，他创作的安居图荣获如是如家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不仅如此，王志伟对于极具挑战的大写意画风也实现了突破。
0: 刚开始的时候认识吴冠南老师，然后他是大写意的，那我就得动脑子了。这个大写意画在竹子上，它都是墨色都没有的，它不是画在宣纸上你能看到那个笔墨，那我就需要和吴冠南老师经常交流，这个怎么刻，要刻出你在宣纸上的笔墨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挑战大写意。
1: 在王志伟对作品方向思考过后，他又大胆尝试与当代艺术家合作，但最开始这种合作并不顺利。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和这些艺术家们合作，他们都抱着就是不好意思回绝你，包括吴冠南老师啊、张健啊，他们对你就是你是搞工艺的嘛，信心都不大的，是否能刻出他们心里想要的效果。他们的画很贵，知名度很高，然后我都是你帮我画3块吧，画了3块以后我刻完给1块你。
1: 就这样，王志伟获得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的机会，也因其中一件作品让很多艺术家改变了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看法。
0: 高倩当时帮我画的第一件竹刻叫丝路鞋，我就开始那一阶段就天天研究蕾丝，蕾丝怎么编织的，蕾丝上有什么样的图案纹饰纹样，我就挑战我的肉眼的极限，我还要把它做成虚实关系若有若无的毛毛的那种质感。那件作品整个我刻了4个多月，我大概刻5分钟我的眼泪就会溢出来，我估计我现在刻不出来了。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一度受文人追捧的鎏金竹刻更多的出现在各大展览中，但王志伟不断寻找传统与时代的结合点，让鎏金竹刻艺术融入当代生活，焕发新的光彩。
0: 作为一个匠人很容易，但是你要做艺术家太难了，尤其艺术家是要有一种状态，你对艺术的追求的状态，你如果哪一天没这个状态了，就会被别人抛弃。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0: 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2: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路透社12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5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金融时报》报道称，在9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2个特定时间段。路透社12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名字，这只出生满百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一座城，因此而生，因此而名。一捧土，历经炼泥、拉坯、绘彩、施釉，浴火重生。一门艺，传承千年，跨越山海，成为中华文明最美的注脚。这里就是景德镇。皇帝以年号赐名，窑火自此生生不息。

0: 2024年底，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受邀前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他此行的目的是印证一段穿越500年、行遍上万里的景德镇瓷器传播史。
1: 录像画看的都是西湖路货一套沉船的，明代正德年间的。
2: 也不少量啊，大概多少
1: 量？量很大，
3: 主要是青花为主。
0: 眼前这些瓷器，保留着景德镇500年前的温度，洁白细腻的胎质是景德镇高岭土独特的韵味，而规整的形制与灵动的画工，则是景德镇瓷器外销历史的重要实证。
3: 它这个至少沉船的时间，这肯定是在郑德后来。
0: 17到18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景德镇瓷器在欧洲掀起中国热，而在世界的这一端，景德镇民窑与官窑并举，中国顶级的工匠把瓷器做成了中国的代名词。500年前，这些从景德镇出发的瓷器并没有完成他们最初的使命，但是500年后，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记录了景德镇千年的回响。

0: 御窑专为皇家烧造瓷器，从明代洪武二年开始，御窑的窑火烧了500多年，它见证着中国瓷器从实用器物升华为艺术珍品的过程，也承载着中华工匠精神与审美理想的千年流变。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中国古代陶瓷科技与艺术的最高成就凝聚于一壶一盏之间。御窑瓷器曾是皇权与礼制的象征，借助这极致的美，今天的人们得以感受到中华美学的绵长深韵。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 IP 诞生在这座宝藏般的博物馆里。
1: 所以我们考古是第一位，像我们这个济南郑氏陶瓷考古研究所这个牌子，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现在我们有个非常简单的口号，我们叫做鸡鸭联盟。鸡呢就是我们的古陶瓷基因库，鸭呢就是我们的岁岁鸭嘛，联盟呢就是走出去。
0: 岁岁鸭是御窑博物馆的 IP，它是由考古发现的碎瓷片拼接而成。明清时期，每年景德镇要向皇家送出造型各异、不同用途的陶瓷精品。因为御窑专供皇家，所以不符合标准的瓷器必须就地敲碎掩埋，严禁流入民间。工艺精湛，用料考究，不计成本。皇家烧造的严苛也铸就了景德镇瓷器的极致美学，而那段被掩埋的碎瓷史，如今却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索引。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库房，里面已经放了将近2400套，将近10000件标本，4件套，一个残片，然后从这个残片上呢，我们会提取它的断面，这是它的粉末，胎的粉末。这薄片，胎体的薄片，30微米，非常薄。
0: 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残片，记载着独属那个年代的密码。提取这些信息，不单是为了还原千年制瓷工艺，而且可以形成数据库，作为中国瓷器历史研究的基础。
1: 瓷器也不一样。现在我们所拥有的2000多万片古瓷片中的大部分，我们就觉得。确实有一份沉甸甸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
0: 翁彦俊面对的是残缺的食物，却要复原最极致的美学与最深沉的历史。这种与破碎的对话成就了他与御窑之间宿命般的契合。
1: 最好的不被遗忘是活态的传承。
0: 翁彦俊决心让碎瓷片真正活起来，不再是库房中寂静的标本，而是能够与人共鸣的文化记忆。2025年夏，青花秘境特展再次启动。这次展览中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景德镇出土的碎瓷片和被修复的瓷器。
1: 当时的落选品，当时的试验品，特殊的拣选制度，形成了它特殊的破碎存在。人们感受到了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御窑为核心的老城区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去流连，去感知，去穿越，人们去了解瓷器的微观世界。
0: 这次特展的主题瓷器元青花，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它是中国瓷器从单色釉走向彩瓷的转折点。作为那个时代的全球奢侈品，元青花也奠定了中国瓷之国的世界地位。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核心产地和研发中心。鼎峰时期，有10余万匠人汇聚景德镇，他们彼此交换技术，而这种师承之道也流传至今。

0: 瑶池是吧？
1: 从我父亲这辈开始，仿古瓷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主线。做仿古瓷对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是它很好的把过去最顶级的手工技术，一代一代人传递下来，是吧？
2: 他是余银，一个瓷四代，祖辈经营景德镇颇有名气的粉彩仿古瓷窑口。在景德镇，窑口、堂口都被用来形容偏传统工艺的手工陶瓷品牌。
3: 3000到3000，给大家来
2: 四大传统工艺的精髓，正是在一个个窑口间，经由一代代艺人的手与心，得以存续、流转与活化。要想做好仿古瓷，不仅需要技艺的传承，也需要在仿古基础上的创新。而瓷片是他们观摩学习前辈工艺的最好媒介。
1: 其实我从2010年就想回来做瓷器，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正在崛起，生活越来越好。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是必然回归的。景德镇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保留了全产业链的手工制瓷城市。
2: 粉彩非常考验化工，为了更好地还原老瓷片的神韵，余银决定去请教一位老师傅长米。
1: 傅老师好。傅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傅老师你好你好。
4: 幸会幸会。
1: 这个就很沁人心脾，
4: 它就是萧瑟的感觉嘛。嗯，那么红色我也要红色来呼应这块颜色，那么我减弱它，减弱减弱，
1: 你给它降调子，
4: 减弱降调子，嗯，给它协调。
1: 确实今天让我重新认知了一下我这么熟悉的粉彩，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很多想法，包括最近我也在想新主题。然后呢，我们的很多老师呢，他拘泥于传统的方式，你很难让他一下能打得开。
2: 作为传统粉彩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傅长敏自小便跟着父亲傅尧生在瓷胎上描摹山水，一支细小的画笔挥出的却是意境深邃的瓷上世界。粉彩瓷画法既有刻画微妙的工笔，又有简洁洗练的写意。绘制粉彩工序尤为复杂，用墨线起稿进行创作构思，正式绘制时再进行颜色的描绘。复杂的着色技巧需要一以贯之的惜物精神，而对好作品的辨别与鉴赏能力是粉彩技艺最好的传承方式。
5: 差不多了，画完了。
6: 其实每一个工艺它都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的，因为景德镇它有四大传统名瓷，粉彩就是其中一项，也是景德镇才独有的一种工艺形式，所以粉彩在景德镇的那个地位乃至在全世界的陶瓷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2: 傅长敏的女儿陈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作为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的新生代力量，陈庆自幼在陶瓷艺术氛围中成长，也延续了家族的素雅风格和注重细节刻画的艺术精神。一笔一画间，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从师傅手中交给了徒弟，于是千年瓷都的历史文脉在一代代手艺人中传承下来。粉彩用工最多，也最难以被其他地区取代。在景德镇，一只粉彩万花杯的完成周期约3个月，要通过整个流水车间合作，进窑烧6遍。粉彩瓷的最后一关是近840度左右的低温炉完成最终发色。余银希望还原古法技艺，达到木古而不仿古。
1: 很多人问我们，他说用今天的科学方式，气窑已经完全能够烧好瓷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的选择柴窑？烧柴窑不仅仅是为了陶瓷最后的呈现，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将这种精神，能将过去古人对于陶瓷的这种敬畏
0: 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传承下来。

0: 开窑是最令人紧张、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成败在此一举。景德镇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时刻。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父亲那一代人都在做仿古，他是作为那个时代背景下他把手工技术好的传承，然后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更想做的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
0: 仿古本身也是一种技艺的进步，它需要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如果说年轻人追寻的是历史的光，那老一辈守护的就是从未熄灭的火种。郎洪佑，石窑九不成。这一抹温润红色是邓希平艺术生涯的起点。

0: 颜色釉的美就美在独一无二。邓希平今年已是84岁高龄，他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景德镇传统颜色釉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中，颜色釉历史悠久，它的制作过程不用绘画，完全以天然矿物质原料经高温烧制而天成，充满未知，也因此有种独特的魅力。
1: 它传承的基础是有原来的优秀的一些技艺，但是它根本的还在创新。
0: 邓希平的陶瓷艺术之路是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高度结合，从武汉大学化学系高材生到瓷厂工程师，从非遗传承人到陶瓷艺术创新者，邓希平用60载光阴诠释了景德镇千年不息的窑火精神。记忆可以更新，时代可以变迁，但唯有坚守，让传承真正有了温度。

0: 在景德镇，瓷器有各种各样的形态。然而从器型上看，难度最大的恐怕是大件瓷。自明代的龙冈窑开始，其制作过程如同与泥、火、重力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但总有人选择迎难而上，这正是景德镇技艺永不停滞的灵魂所在。
1: 其实有句古话叫做小件难化，大件难烧。那大件呢，它难烧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对窑火的把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能出现上下温差或者左右的温差，温差出现的太大的话，它这个东西就废掉。
0: 窑火的胀缩、绘制的手法都因为瓷器的体积变大而发生变化。吴江中始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最早学的是元青花，但从那时开始，吴江中对瓷器就有着理性的考量。
1: 没听明白。我们当下的陶瓷应

0: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用我们当下的陶瓷匠人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当下的这个景德镇陶瓷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景德镇多样化的瓷器工艺，给了吴江中足够的选择空间。他将目光锁定在大件陶瓷制作工艺，并以此作为一生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终于在2025年春节，有了一次具象化的展示。
2: 千年瓷都景德镇特别为我们春晚打造的春晚，所以今年啊，咱们一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非遗年。
1: 2025年中国春节，在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只直径1米的大碗令万众瞩目。这只碗让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有了实物的纪念，落笔在中国人心中。而这支春晚的制作者正是吴江中。瓷器是时间的舞，文化的脉，是中国人以水、土、火写给世界的千行诗。千年窑火烧出瓷都的晨昏，指尖流转是山河倒影，亦是远航星火。传承为脉，创新为魂，这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镇。

0: 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0,000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

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古代宫廷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微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啊，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干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见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啊，然后那个拿手呢再碾一碾，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啊，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的它硬。

0: 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这儿，您看到这儿堆放，然后经过三冬两夏才能食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1: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坐、摇坐和右坐，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坐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0: 就眼睛基本不像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啊。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啊，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啊，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1: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0: 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都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1: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0: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它叫什么压当条、斜当钩、寸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也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1: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0: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在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是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1: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0: 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做啊都是说那个斗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千人契机第一件啊，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1: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10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0: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2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

0: 拉着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着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啊，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个人数，非常非常满意啊。那天是我从业这30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1: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0: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十分之一缩，按那个比例是按十分之一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那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进来了。
1: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0: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是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1: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0: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这只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1: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0: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它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创园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边，能继续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

梦想，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0: 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0: 幸福感、安全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2: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

0: 做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3: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4: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3: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5: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3: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6: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7: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3: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5: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3: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8: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

0: 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6: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6: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5: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

0: 不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1: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0: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进入农历九月，山东临沂白沙布镇的王氏族人忙碌起来。作为琅琊王氏的发源地和祖居地，每年这个时候，各地的王氏族人都会回到校友村，参加九月初九的祭祖大典。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重阳节这天，海内外琅琊王氏后裔齐聚校友祠。
1: 一鞠躬。
0: 祠堂内校友隔天的匾额下，后人虔诚祭拜，追思先祖，勉励子孙。
2: 诗人刘禹锡曾在《乌衣巷》一诗中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其中的王就是琅琊王氏。
0: 琅琊王氏被称为华夏守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显赫一时。据族谱记载，从东汉到明清，1800多年间，琅琊王氏走出了92位宰相、36位皇后、36位驸马，600多人的名字被写入正史。西汉初年，王吉带领族人迁徙到琅琊国南仁里，也就是今天的临沂白沙布镇校友村。家族因郡望被称为琅琊王氏，如今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达6000-7000万人。琅琊王氏以孝闻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祥的故事。
3: 但求得雨，
4: 因为这一个墙墙非常的高，慢慢的去这个地方把气沉下去，劲呐，慢慢的。
0: 正在为年轻演员讲戏的梁福生，是一位柳青戏演员，也是《王祥卧鱼》中王祥的扮演者。柳青戏是山东传统地方戏曲，又叫拉魂腔。这出《王祥卧鱼》讲述的，正是东汉年间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相传王祥早年丧母，父亲娶了继母朱氏，朱氏对王祥十分刻薄，百般刁难，王祥却从不怨恨，对待他像亲生母亲一

0: 恭敬孝顺。有一次，生病的继母想吃鱼，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河面结了厚厚一层冰。为了让继母吃上鱼，王强脱下衣服，趴在刺骨的冰面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河冰。
1: 下定决心了啊，冰上我啊。转身打他呀，神。
0: 传说中年轻人的孝心感动了河神，冰面突然裂开，两条鲤鱼从冰洞中跳了出来，一曲拉魂腔传唱了数百年，质朴的乡音中卧冰求鲤的故事家喻户晓。在以察举制为选官制度的汉代，孝廉是最重要的标准。以孝著称的王祥官至太常，封爵万岁亭侯，被列入禁书重臣列传的第一位。元代郭居敬更是把卧冰求鲤的故事写入了二十四孝，流传后世。王祥的弟弟王览为继母朱氏所生，和哥哥的感情非常好，以友谊兄长而闻名。相传每次朱氏责骂毒打王祥时，弟弟王览都会百般维护。有一次继母想用毒酒毒死王祥，王览发现后夺下哥哥手中的酒杯，宁愿自己喝掉，也不愿哥哥被毒死。继母见状只好打翻了酒杯。王览征阵的故事被列入二十四替，因为兄弟二人的相互守护，继母朱氏被感动，最终回心转意，王氏兄弟也因孝友名扬天下。为了纪念王祥王览兄弟二人，南梁时后人建起了这座孝友祠。
2: 孝友祠是我们王氏的宗祠，有1500-600年的历史了。
3: 你走进来看到这块匾是很醒目的哈，孝友隔天。
2: 对，孝友隔天，这是明朝嘉靖皇帝路过这个地方，听说了王祥老祖的孝和王览老祖的友，非常的感动，当时啊就书写了孝友隔天这四个大字，悬挂于大门之上。
3: 隔天怎么理解呢？
2: 隔天就是像天一样高，
3: 这是相当高的赞誉了。
2: 我们这个村子呀，原来叫双虎村，他说你们应该叫孝友村啊，所以从那之后，我们这个村庄啊叫孝友村。
0: 门楣之上高悬的孝友隔天匾额，彰显着琅琊王氏的荣耀。虽然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但他不计前嫌侍奉继母，孝感动天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对后世子孙的言行规范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祥被后人称为孝圣，85岁高寿离世。
2: 活到了是85岁啊，在那个年代
3: 很高寿了、
2: 啊、那是非常非常的罕见的啊，非常少有的。所以正像那个汉代那个大儒呀，那个董仲舒所说呀，人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
0: 王祥离世前写下一封训子孙遗令，告诫后世子孙扬名显亲是最大的孝，兄弟和顺是最好的替。后人把这封遗书刻于家训碑上，立在孝友祠内。
2: 扬名显亲啊，就是说一定要有自己的

0: 报复报效国家做出突出的贡献，父母呢才感到高兴，感到荣耀。所以这是对父母的一种孝，甚至是一种至孝。因为孝，你首先是对自己父母要孝，延伸到其他，老吾老及人之老嘛，广而扩之呢，就是对天下父母老者的孝，甚至呢是对国家的一个忠。所以这个孝啊，是不仅仅是小孝，而是一个大孝。
1: 孝友祠内供奉的是琅琊王氏家族的三位先祖，除了王祥、王览外，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书生王羲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自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刘禹锡《乌衣巷》中描述的旧时王写堂前燕，就是指那时的琅琊王氏。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五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七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如今，《姨母帖》真迹早已失传，目前存世的为唐代摹本。
2: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亦师亦母。他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姨母帖》呢，他写了。非常厚重，用了很多圆笔、方笔，啊，非常有力量，也表达了、抒发了他对姨母的感情和对自己的无奈。
1: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作为琅琊王氏后裔，王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写下了孝弟为人之本，并且提出了孝的三重境界：养身、养心和养志。
2: 要养其身，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那么第二个层次叫养心，就是要让他高兴。不光要有吃有喝，不光要生活有保障，而且要生活得好，
3: 心情愉悦，
2: 心情愉悦，这是第二个层次。

0: 那么养志呢，老人在你的孝道当中他感到自尊啊，他对生活感到乐观，感到向往，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是孝道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面。
1: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帝王以孝治天下，做人以孝为根本，它是对父母沉甸甸的感恩之情，是继承先人之志的敬仰之情，更是一孝作忠的家国之情。
2: 百善孝为先，一个人懂得了孝道，心中就有了对天地人伦的敬畏，一个家族重视孝文化，也就有了一种朴素而强大的凝聚力。可以说，琅琊王氏之所以枝繁叶茂、人才辈出，离不开对孝文化的不断传承。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也把这种精神化为生活的点滴，渗透进绵长的岁月里。
1: 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到今天的百姓人家，虽然时代变迁，但琅琊王氏的孝道家风，滋养了这方水土，依旧在齐鲁大地上传承。王孝敬是琅琊王氏第52代后人，人如其名，孝敬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他孝敬的人是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母。
3: 王大爷。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这是原来家里老院子是吧？
4: 啊，这是我的老房子了，40多年了。原来我们一家人，那老母亲，我们都住在这里。老母亲呢，她住在里边。山东有个说法，这个东边这个屋啊是会大，所以老母亲呢就住在东边。有时我们住在这边那边，你也照顾她吧。
1: 这间老屋里保留着王孝敬和继母共同生活的记忆。继母去世后，王孝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来看看。王孝敬4岁那年，生母不幸病逝，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父亲走村串户，帮人做木匠活，无法照顾年幼的儿子。这样的经历让他的童年生活充满苦涩的回忆。13岁那年，父亲再婚，继母嫁了过来，王孝敬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3: 母亲来了，那个时候给您生活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亲妈，有煎饼吃的，过去农村吃煎饼啊。过去老母亲没来，老父亲他不会落呀，只得吃窝窝头。但是老母亲来了，我可以吃上煎饼了。上学的时候呢，给我包好、卷好，是吧？就这么拿着，是吧？背着书包去上学去了。
3: 可自豪了，可美了哈！
4: 这和人一样啊，是吧？就觉得不比人低，不比人野，
3: 不是没娘管的孩子了。
4: 哎，对，可以穿鞋了。过去你没有老母亲，我没有做鞋的。但是到老母亲来了呢，春天可以做双，秋天也可以做一双，是吧？小了就可以换。第三个事啊，我放了学啊，有家病了，可以回家了，有人关爱着了，有人疼着了。
1: 继母对王孝敬视如己出，非常的疼爱。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充满了家的温馨。王孝敬也打心底把继母当成亲娘一样看待。成家后，他和妻子一起照顾继母。那时王孝敬经营着一家企业，但无论工作多忙，每天一定要回家陪母亲吃晚饭，和老人聊聊天。在夫妻俩的悉心照料下，2015年，老人安然辞世。
3: 母亲是多大年纪走的？
4: 老母亲是95岁。95岁。
3: 长寿。
4: 还行吧。1/76，我奶奶就算了。是吧？因为我们村1500户人，超过90岁的呢，是才有只有9个。 对啊，我现在是千分之六的这个，
3: 哦，您还算过这个？

0: 难过啊、嗯、因为那时候老母亲90多岁的时候，我就经常算着我们村里还有多少，是不是啊，我怎么样这个把他老年照顾的好，或者能够越长寿越好啊，
1: 嗯，
0: 是吧，啊啊，
1: 还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
0: 设立一个目标、啊、对对对对。
2: 由于子女孝顺，孝友村的老人大多长寿，长辈以身作则，儿女们看在眼里，更记在心里。子女长大成人，王孝进的年龄越来越大，孩子们把父母接到城里，每到周末，子女们会带着孙辈儿看望老两口，陪父母吃顿团圆饭。
3: 你们先吃着，马上就好哈。
1: 孩子们回来是孩子们做饭，
0: 对，
1: 我看到很多其实孩子们回来了，老人要受累的，在您家不是这样，
3: 那还给我吃、
1: 啊、那是挺好的、嗯、挺好的。
4: 最后一道菜，芹菜炒豆干、
5: 嗯、年龄大了嘛，牙口不好，你看那个芹菜我们就切得特别的细、嗯、他就喜欢卷煎饼，
1: 但是老人能吃得了这种煎饼吗？牙行吗？
5: 那牙不好，但是经常泡呀，泡汤。你看我们鸡今天也是带汤的，
1: 这样老人可以就煎饼吃。
5: 是的、嗯，就是奶奶年龄大了之后，爸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可口的饭菜，他就会再来。
1: 嗯，
5: 那一次呢，在外边吃到一只鸡，然后感觉到特别软烂，想把它带回来吧，用塑料袋的话那就容易凉了，把人家的那个锅一起端过来了。哦，回家的时候怎么突然多了一口锅呀？然后爸爸才说是给奶奶端来了一只鸡。
6: 一杯嘛，欢迎
7: 欢迎你们的家宴，
6: 欢迎，
7: 很高兴，很高兴。
2: 对于王家人来说，孝已经成为耳濡目染后的家庭日常，渗透到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今天的孝友村，大多数村民都是琅琊王氏后裔。从历史上的卧冰求鲤，到今天的王孝敬孝母，关于孝心和孝行的故事，传颂了一代又一代。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老人们衣食不愁，王家的年轻人更加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这一天，村里孝心游曲阜的活动正在报名。这样的活动在孝友村已经持续了10多个年头。
1: 你们好，哦，我能看一下报名表吗？留线路、住址、电话。
8: 对。
1: 但疾病为什么也要填得这么详细呢？
8: 因为我们一起出行的都是一些年龄大的。
1: 参加这种孝心游的主力的年龄层大概是
9: 65岁以上，年轻人可以陪同。子女没有时间的呢，我们有志愿者，队里的一些医生都有。
1: 以前组织过去哪儿啊？
9: 你看这边，看这边。这边我们以前去的地方很多
1: 啊，这是去北京了，
9: 这是石林，澳门、香港都去过。
2: 说到孝心游，还要从孝友村村民王家才老人说起。王家才是个地道的农家汉，老伴儿走得早，靠着打理两亩桃林养活了一家人。后来孩子们长大成家，小儿子王生礼把父亲接到自己家照顾，一日三餐，饮食起居，其乐融融。直到有一天，一件事的发生，让王生礼开始反思。
9: 村里几个老年人，他们一块坐公交车去了动物园，回来以后啊，特别的兴奋，啊，拉着我说东又说西的，啊，好像看见了很多新鲜事儿，嗯、啊。他那种喜悦啊，啊，让我感觉到比平时给他买件新衣服、做点好吃的还要高兴。我这才想到，父亲辛辛苦苦一辈子，从来也没有出过远门。
1: 意识到老人有这种需求、这种心愿，那我们就满足老人这种需求，让他们出去看看。
9: 嗯。
2: 在王家人看来，孝不只是养身，更要养心养志。为了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愉悦，王生礼决定带父亲外出旅游。消息传开了，村里的老人都找上了门。
9: 当天晚上我跟父亲说了，第二天我父亲和这个村里一些老人聊天的时候，他说我要带他去

0: 大家都知道了，都纷纷的到我家找我，看能不能带他们去。我说可以啊。
1: 那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老人有多少啊？
0: 开始有十几个，到以后有三十多个。
1: 啊，这事儿就传开了，变大了。
0: 传开了。
2: 需要一个茄子，三二一，耶！
3: 就这样，2012年，没怎么出过远门的老人们，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去到首都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合影，登上了万里长城。那次旅行，老人们十分开心。从那以后，校友村的孝心游成为新时代的传统，而女们谁有空谁跟团照顾，出行的费用由子女承担。桂林、南京、苏杭、港澳，人们用孝来回报年迈的爹娘。
1: 一开始要出门的时候也都是统一服装。
2: 对，
4: 统一服装，不是看到衣服人都知道
2: 一身那个运动装。哎，当时老人们穿上都美的都不要不要了，特精神。那个杭州上这个断桥那会儿，这活都跑不走不过，
5: 就围西湖绕了半圈，然后又再绕回来，比我走的都快，
1: 是吗？
4: 孩子孝孝顺老人，这是我们疼孩子没背叛。
3: 在王家人看来，给父母幸福安心的晚年是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今天孝友村的年轻人为老人们修起了孝心路，盖起了孝心亭。尽孝道经典诵读成为孩子们的必修课。时隔千年，一个个新时代王祥孝母的故事不断上演。在这里，孝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它早已融入生活的细节，更融入一代代王家人的心中。
1: 走进琅琊王氏的历史和今天，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古老家族对于孝的理解和实践。在这儿，孝是具体细微的，它是在衣食住行的琐碎中让父母过得舒心，是在日升月落的时光里体谅父母的不易，更是在前行的道路上不忘父母的叮咛。孝让我们知晓来路，更懂得归处。穿越历史的沧桑，孝的印记铭刻在家族后人的心底，更指引着他们在新时代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

0: 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

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

0: 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 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

0: 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4: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2: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域智算网工程。
5: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2: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6: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1: 近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在对南部林区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时发现，雪豹、天山马鹿等珍稀野生动物多次被镜头捕捉，直观展现当地山区生态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国粤西地区，山海交融，活力澎湃。在这里，万亩竹海蜕变为广东人的云上山居，直升机带你俯瞰乡村新貌。
1: 哇，好快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
0: 在这里，千年渔港重获新生，海洋牧场正崛起一座座蓝色粮仓。
1: 好大呀，这个金枪鱼，比我们在澳洲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0: 在这里，万亩菠萝田化身菠萝的海农文旅景区，中国菠萝正带着岭南的甜蜜走向世界。
1: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一同探寻粤西大地的振兴密码。

0: 区，东临碧波浩瀚的南海，西接美丽富饶的北部湾，山海相拥，港湾密布，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北部湾城市群的门户和枢纽。坐落于广东省西南部的茂名市是粤西地区的重要城市，这里依山而立，临海而居，山水的滋养造就了丰富多样的物产，享有南方油城、山海之城、中国荔枝之乡等众多美誉。我们摄制组的第一站来到茂名信义市平塘镇的马鞍村，这是一个深藏于竹海深处的村落，最高海拔超过1100米，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曾经这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近年来，依托着村里的3.5万亩的连片竹海，这里探索出了一条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马鞍村莫书记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村边这片粤西地区面积最大的连片毛竹林。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叫竹林栈道，是吧？非常的形象啊，因为我们两边都是高耸入云的这个竹子。这个毛竹可以长这么高啊？
2: 嗯，对的，对的。
1: 这是几年生长的毛竹？
2: 你要看它竹子的颜色。
1: 嗯，
2: 就是说今年刚出生的竹子，好像这里很嫩绿的，白色的一毛，你看是吧？然后呢，就是深一点的颜色，就代表它就会年份会久一点。你看这个深黑色的，这起码有3年以上的了。
1: 嗯。
2: 那我们的竹子现在是怎么去保护它呢？就是4年以上的竹子我们就砍伐，3年以下的竹子呢我们就保留。
1: 哦。
2: 用这种方式呢，就令到我们竹林呢是生生不息。
1: 嗯。
0: 毛竹竹节短而坚硬，生长迅速，高大挺拔，被誉为竹中霸主。过去因运输困难，这些优质竹材难以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如今运输瓶颈彻底解决，这些优质毛竹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2: 那现在呢，竹子我们主要是运输到海边去，扎那个竹架子，然后养生蚝。因为我们毛竹它很坚硬，它的竹节短，很坚硬，非常适合来做这些。
1: 嗯。
2: 还有工艺品方面呢，我们会做一些竹椅啊、竹凳子啊、竹筒啊，还有竹杯啊这些。
1: 所以现在就村民们是可以砍伐利用它。
0: 正说话间，远处传来阵阵的轰鸣声，在这片静谧的竹海中显得格外特别。我们循声走去，眼前的景象让人惊叹。
1: 哇，这是
2: 村民在运竹子，
1: 运竹子拿无人机运。
2: 对。
1: 哇，你好。
2: 好的。
1: 你好。
2: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萧屋村的村民呢，萧雄富。
1: 你好，萧大哥。哎，我们是过来看这边的竹子。是运竹子的吗？
3: 对对，这是无人机。
1: 拿无人机运啊？
3: 对对，专门是来从这些道路不方便、没有路道的，因为真的很辛苦嘛，我们就买到想到用无人机吊出去。
1: 无人机可以把这么大的竹子都运过去。这个竹子有多长啊？一根？
4: 现在这里有10米的。
1: 十米。
0: 萧大哥向我们介绍，他们一般先用特制的绳索去捆扎好毛竹，每根毛竹重约50斤，单次可以运3根到5根。
1: 啊，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钩子就可以把它吊走啊？
3: 对对，然后把绳子挂到那钩子上面去。
1: 是那个力气，感觉拉这个150斤的竹子特别的轻松就走了。
3: 吊竹子呢，大概像这里是大概是200米左右。
1: 嗯，
3: 一来一趟来回大概是2分钟就搞定。
1: 哇，
3: 所以那个效率是大大提升了。
1: 天哪，所以你看这么重的一个体力活，只需要这一两位大哥在这个现场就可以完成了。
0: 萧大哥告诉我们，正是家乡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竹产业展现的新前景，让他决定返乡创业。
1: 竹子的运输量还是很大嘛，这个需求量。
3: 需求量很大，因为我们的竹子主要是拿到沿海的两广地区的两广养生蚝的。什么它会选择我们马鞍竹呢？
1: 嗯，
3: 因为我们马鞍竹也有它的特点。
1: 嗯，
3: 比较耐用。
1: 耐用。
3: 它的毛竹的纤维啊，竹纤维，要比任何地方的都要硬。

0: 硬。
1: 对，它用的时间周期是比他们用多两年。
0: 哦，耐用是吧？
1: 对对对，
0: 我敲它，它这个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表非常坚硬。
1: 还有看那个竹头那个肉，它是红色。
0: 竹头的肉，
1: 这些肉是黄色、红色的。
0: 哦，这边还可以看到切面的，我看看这竹子有多厚啊！
1: 其他的肉是白色那种肉呢，是不耐用的。
0: 嗯，
1: 啊，它是没有那么好。
0: 嗯，
1: 像这种看上它的纤维，
0: 嗯，
1: 纤维都是比较硬的。
0: 纤维，对它，
1: 因为它是黄色的嘛，要是白色的就不行。
0: 哇，这个坚硬程度真的是很，我觉得摸起来很像实木，就这薄薄这一层是吧，完全实心的，这样一层是实心的。
1: 在广东来说，最贵的竹子还是我们马鞍。
0: 哦，
1: 我们马鞍村民卖这个竹子啊，起码能卖到600多一吨，好的时候能达到700。
2: 你一年的产值呢？
1: 一年产值，像我在悉尼的话，产值应该能过1000万的。
0: 哇，
3: 竹产品的品质与竹纤维的稳定性密切相关，纤维的缩水率直接影响成品的耐用度。马鞍毛竹的缩水率低，意味着竹材结构更紧密，成品也更经久耐用。为了更直观地感受马鞍毛竹的品质，我也想体验下马鞍毛竹的砍法。
1: 砍竹子要砍到头，
0: 再往下一点。
1: 哎，对，我示范一下，走远一点哦。
0: 嗯。
1: 哇，你看那声音，
2: 那声音
1: 好硬的，
0: 对。
1: 然后你要看它导向，先不要把它砍断，
0: 嗯，
1: 先把那个竹芯砍掉先，你让它要倒哪里去就推就行了。
0: 哦，
1: 然后要倒它那去，我把它直接。
2: 哇
0: 哇啊，这么脆！
1: 哎呦，长细算了，好了。
0: 我也可以试一试，是吧？那
1: 砍根小的吧，砍这根。
0: 这个有超过4年了吗？
1: 这个5年都有了，这个。
0: 5年有了是吧？好，这个细一点对我来讲还能那个难度小一点啊，我试试。嗯。哎哎哎哎，看我这个刀痕，我那么使劲，这个刀痕就这么浅浅的一条，哇，天哪，不行，就是硬，这个竹子还是它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和硬度在这儿，它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体力活啊。我这样砍完以后才觉得您那个无人机太重要了，因为本身砍这个竹子就是很费体力的一项劳动了，
1: 还要用木肩膀扛出去的，
0: 对，砍完还得扛出去，这对原来的人来说这个体力负担太大了。
3: 而依托着这3.5万亩的竹海资源，马鞍村也在推动竹产业多元化发展。除了竹林的收入，他们还开发了全竹宴、竹编、竹工艺品等特色农文旅项目，带动农户增收。村集体收入也从2022年的17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260万元。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我们跟随莫书记走进马鞍村。我们发现这里的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呈现出统一的黛瓦黄墙。与周围竹海相映成趣，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村风貌。
0: 啊，走在村子里面真舒服啊，整个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确实很漂亮。这些都是农户们自家的房子呀，还是酒店还是民宿？
2: 这样子的，我们大多数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的房子，然后是我们村民呢利用自家空闲的房子装修起来做民宿。目前呢，现在我们马鞍村已经有20家的民宿了。
0: 那原来这边的房子就长这个样子吗？
2: 不是，原来的房子呢，就是有些大部分是裸房，以前
0: 裸房，
2: 因为我们这里以前是山旮旯的地方，大家都外出打工。后来呢，我们这个项目落地马鞍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整个竹景区的189栋楼都做了一个统一的外立面。
0: 嗯，
2: 然后呢，很多游客喜欢来这里，我们也把我们村誉为我们茂名地区的广东人的云上村居吧，可以这样说。
0: 嗯，都希望来到这里获得一种很舒适的生活的体验，是吧？
3: 曾经的马鞍村地处偏远，海拔较高，土壤贫瘠，曾因交通闭塞和产业匮乏而被列为省定贫困村。2021年云茂高速的开通，让马鞍村彻底改变了这里行路难的历史，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那现在真正来说，我们的老百姓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们第一批的信字号的民宿呢，其实已经回本的了。
0: 嗯，
2: 我们整个村子营业以来，我们是接待了30多万的客人。
0: 嗯，
2: 然后也创造了2700多万的经济价值。
0: 哦，也就是说，现在农户们除了

0: 像原来的可以有竹林的收入之外，还有这些新增的这个民宿的这些收入。
1: 啊，对。
2: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马鞍村从事民宿、餐饮、竹艺加工等新业态。除了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马鞍村还将目光投向了空中。2024年11月，信宜市首个低空游览项目也在这里投入商业运营，游客可搭乘直升机在空中连续游览信宜市多个核心景区。
0: 啊，这个停机坪就在村子旁边啊。
3: 是的，
0: 嗯，
3: 这个呢是我们岳西地区第一条这个低空飞行的航线。
0: 嗯、您好，这位是？您好，
4: 我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地勤。
0: 哦，地勤等于是引导我们要上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哇，我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停机坪距离村子这么近，然后专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位。
3: 对，
0: 这个飞行路线是到哪里？
3: 我们的核心景区呢，就有现在的马鞍竹海、嗯，然后还有我们的山水双河以及黄华江、嗯、这几个呢，既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还能看见美丽的村庄和民居，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2: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登上直升机，旅游航线按飞行里程定价，不同的飞行距离对应不同的景观层次，从200元到2000元，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预算灵活选择。
0: 好快啊！
5: 一秒离地啊！整个其实坐在这个直升机上的这个观景效果真的不一样啊！哇。我们现在好像飞在这个山顶上，
3: 是的，我们整个茂密的地形呢，它是北高南低、嗯、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从北边慢慢的往这个南的方向走，所以呢这边的它的山相对来说高度会高一些。那我们拥有的这个独特的山地资源呢，所带来的这一个融合到低空经济的这种旅游模式新业态呢，它就会更加新奇，受到游客喜爱。
5: 感受到啊，像不同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啊，在这直升机上，虽然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观看，但是这种不同的景观，然后能够在心里留下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2: 直升机在黄华江畔的停机坪降落后，我们进入了信宜市怀乡镇的黄华江水域。为了更好地欣赏两岸的美景，我们换乘了一艘小船，徐徐行驶在碧波之上。江水清澈见底，船行其中仿佛穿梭在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0: 现在整个我们看到这个黄花江的水面非常平静，然后也挺开阔的，它是一年四季都这样吗？
3: 是的，我们现在因为在整个黄花江呢、嗯、我们设立了9公里的这一个主要的精华航线，
0: 嗯，
3: 它是横跨两个乡镇的，那乡镇与乡镇之间呢，它还有那个水闸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充沛，
0: 嗯，
3: 所以呢在这一个精华段的设置上呢，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个乡村旅游
0: 啊、哦
3: 大家来到这里的这个整体的体验度自然也就更高了。
2: 从空中俯瞰，江水蜿蜒如带，在阳光之下泛着粼粼波光，与两岸苍翠的森林、点缀其间的村落，构成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0: 这是什么时候面向游客开放的？
3: 是在今年的10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这个景区的一个开放呢，其实也大大的带动了整个信宜的一个农文旅的收入。
0: 嗯，
3: 我们在2022年百千万工程开展之前呢，我们对比到今年的数据呢，我们来到信宜旅游的人数呢，激增了90%。
2: 目前信宜市已联动多个景区建成7个直升机起降点停机坪，开通直升机旅游观光航线3条，从竹海到碧水，从民宿到低空飞行，信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山水，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向海而兴，千年渔港再焕生机，产业振兴，解锁海洋牧场的丰收密码。
0: 好大呀、啊，这个金枪鱼，比我们俩哎呦和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城市还在沉睡， 广东省茂名市博。

0: 鹤屿港的海鲜市场正迎来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里每天凌晨开市，天亮收市，被誉为海鲜不夜场。博鹤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其渔港面积、码头长度、渔船数量、渔业产量、渔业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均位居全省前列。
1: 现在呢是早上的4点钟，但看我身边的景象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博鹤港的一个码头，我身边的这个集市被称为是广东最热闹的天光墟，墟呢说的就是集市的意思了。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因为距离码头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拉上来最新鲜的海货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0: 这对90后夫妻王红润和朱香玲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他们回到博鹤渔港创业已经3年了，如今是渔港里小有名气的海鲜代购主播。通过他们，外地的消费者也能第一时间品尝到刚从渔船上运来的最新鲜的当地海产品。
1: 几点钟到的？
2: 我们4点钟左右就到这边了，然后我们会逛一圈，看看有什么货。4点钟、5点钟，他也在直播间里守着我们开播。然后呢，需要买什么货，我们就给他安排。
1: 我们看一看这个香玲那边的直播是什么情况啊？看一下
2: 他
1: 怎么样？今天这个，我看到评论区里头有在问了，比如皮皮虾有吗？哇，真的是石斑多少钱？早上这么早，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直播间里面等待了啊。
3: 我们人多的时候有200号人左右，他们都很喜欢这种场景啊。很热闹的集市，大家都在赶，就买新鲜嘛，抢第一鲜嘛。
0: 在这里，朱香玲化身云买手，负责拍摄画面、询价、讲解，在网上平台设置购买链接。
3: 有没有喜欢的？这个，
1: 您带我们看一看，今天您觉得特别好的鱼货都是什么呀？
3: 今天我就推荐你们吃我们这个本地特色啊，这个八爪鱼啊，
1: 小八爪鱼，
3: 很新鲜，很漂亮，都个个都是活的，然后拿它来白灼啊，油爆它呀，都是非常的脆口的。
1: 推荐八爪鱼，哇！
3: 你看，开花八爪，很漂亮的不？
1: 真的，而且好干净啊，这个八爪鱼。
3: 很漂亮是吧？很脆，很爽口的。
1: 哇，看那个眼睛，八爪鱼的眼睛，看这里，哇，好亮。
3: 它这个黏黏的，它这个都吸盘一样，吸住。
1: 像品相这么好的八爪鱼，今天能卖到什么价格呀？
3: 50了。
0: 朱香玲的丈夫王红润负责把关验货。王红润说，直播间里网友下单的每一份鱼货都需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他们既追求鲜也讲究值。每天约有200斤博鹤海鲜通过这对夫妻的直播间发往中国各地。
2: 客户要那种三鲜鱼，
1: 这个是三鲜鱼，
2: 这三鲜鱼，比如说他要这种，就给他买这种，这种他就要看他的眼睛，
1: 看眼睛，
3: 有了吧？
2: 像这种的眼睛就不太漂亮了，这种做的鱼就不太新鲜。
1: 哇，挑的很细啊！就比如说这个鱼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这个上面稍微有一点血丝，然后你们就会
2: 对，就会挑出来，
1: 就会挑出来，
2: 就不敢要。手上头也要这么新鲜的。
0: 跟随这对夫妻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鲜货争夺战。天色渐亮，他们的工作却没有结束，必须抓紧将一早上的战利品带回加工店，及时处理海鲜冷冻，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1: 从那个渔货市场回到这个店里头啊，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刚刚下播，等于4个多小时，我看他们一直在播。然后问题是我现在工作还没有完成，现在两位要把这个今天卖出去的这个渔货及时处理了，要切然后再冷冻。
0: 正在店里帮忙的还有朱香玲的哥哥朱瑞松，3年前他和妹妹妹夫一样选择回到家乡，一起投身这份与鲜同行的事业。如今三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组成了这个创业团队。
1: 哇，这个虾我们今天在市场上没有看到哎。
2: 对，这个是那些收渔船收回来的，他要用那个养鸡打着它，它是活的，
1: 活的。
2: 对，然后呢，我们拿了这个虾之后呢，要及时用那个很冰很冰的冰水，然后把它给冻晕了。
1: 看这多么让人有食欲啊，这个卖相太好了啊，然后整个非常的新鲜，而且现在摸到手上还冰冰凉凉的。
2: 对，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冻晕它之后呢，它就不会跳哦，装在盒子上冻的话它就对速冻的话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称好1斤1盒。
0: 每天凌晨4点起床，晚上八

0: 点结束，已经成为三人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早起的毅力，积累粉丝的耐心，更有融入码头快节奏生活的适应力。
1: 回到家乡这几年了，感觉怎么样？在家乡做这个生意的条件
2: 挺好的，因为呢，在博后港这里呢，它的资源比较丰富嘛。然后呢，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买到我们想要买的鱼，快递啊，各种设施呢就比较齐全。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运出去给他们。然后呢，他们收到的反馈回来也会很好。
1: 其实家乡这片土地给你们发挥干劲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2: 所以每天多早起床那都不会觉得累。一爬起来就是干，有那种冲劲去干。努力把这些做得更好，做得更大。
1: 真的有这种干劲儿，肯定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2: 对，
3: 正是拼的年纪。
1: 加油！
0: 我们从三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炽热的创业激情与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而在博鹤渔港，像他们一样年轻的直播团队有80多个，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成为连接深海渔场与都市餐桌的桥梁，也为博鹤渔港的交易方式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告别朱瑞松兄妹三人，我们又回到了博鹤渔港。下午2点，潮水上涨，这里迎来了另一番景象。如果说清晨的天光墟是零售与速度的战场，那么午后的码头则是规模与力量的展示。在这里，我们提前联系了拥有30年深海捕鱼经验的鱼老大黄亚奇，他的渔船满载着鱼货，马上就要靠岸。
4: 那个销量啊，搞好。那先。
1: 哎，我怎么看您的这个船跟其他船很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呀。
4: 我们这个船是补给的。
1: 补给船。
4: 补给船，我们公司有10条那个单都在海上作业。我们拿这个补给船在海上收回来。我们这个鲜度是不超过14小时就回来了。
1: 明白了，等于大船现在还在这个海外捕捞呢。
4: 是
1: 这个补给船是把他们这个货先拉回来。
4: 是，我们每天都是去拉回来。你看我们那个车塘还没有回来，那个海鲜啊，走广州、深圳啊、香港啊，我们都是在这边批发的。
1: 哇，这个效率太快了，船舶一靠岸，直接载到车上就可以拉走了。
4: 这个拉走啊，它4个小时就到广州、深圳了。
0: 黄大哥告诉我们，他目前的10艘远洋捕捞船同时在深海作业，20天左右才会回来一次。而有了补给船的接力，保证了渔获的绝对新鲜和及时销售。这样一来，海鲜从捕捞出海到运抵粤港澳大湾区，全程不会超过48小时。像黄大哥这样依托博鹤渔港谋生的当地渔民还有很多。博鹤渔港地处南海之滨的天然海湾内，天然的航道原本的水深条件就极其优越，这为港口运营提供了先天的地理环境，因此这里的海产品品质出众，供不应求。
4: 去年我们曼明市搞一个我们博鹤这个最大的码头，建了1230米。
1: 哦，一个新的码头。
4: 新的码头。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新码头建好了以后，我们那个渔民啊，24小时可以进出港。现在我们都是12小时一个流水，大潮的时候呢可以进来，退潮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渔船啊在外面要等，等那个涨潮。
0: 黄大哥口中的新渔港，正是博鹤镇将于2020

0: 1996年建成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一期，未来这里可容纳超2000艘大型渔船，并形成集加工、交易、冷链物流、制冰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全产业链。提到海洋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捕鱼，但今天的海洋开发除了捕鱼，更在于可持续的养鱼。告别茂名，我们来到了广东省湛江市。湛江市三面环海，海域面积达2.1万平方公里，更是拥有广东全省占比达33%的深远海养殖重器。来到湛江，我们首先前往位于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探寻那里的深海养殖利器。
1: 在湛江呢，有一种海鱼地位非常的高，叫做金鲳鱼，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金鲳鱼之都。而在金鲳鱼的养殖当中呢，海威二号具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0: 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是广东省湛江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的工作人员卓新红。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湛江海洋牧场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
2: 咱们湛江的金鲳鱼啊，确实是非常有名。俗话说呀，中国金鲳鱼看广东，广东金鲳鱼呢就看湛江。咱们湛江每年金鲳鱼的产量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所以说确确实实在金鲳鱼行业是处于一个霸主的地位。
1: 很厉害啊，霸主地位。
0: 船行约30分钟，我们登上了这座深海智能养殖平台。
1: 你好，刘总。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海威二号。
1: 哇，没有想到这个平台这么高啊！
3: 对，我们这个视频台现在在抓鱼的一个状态。正常作业的状态的话，我们这整个所在的地方都是在海底下面。
0: 刘东哥告诉我们，海威二号一个标准养殖网箱的深度就达到了9.5米。
1: 所以它是分为这么几个大的正方体，
3: 对对对，有三个类似这个正方体，然后每个正方体可以看到我们分9宫格，考虑它经常要在深远海作业嘛，更多的那个网格的话，它网跟网之间呢，我们在养殖的时候就更加方便。
0: 在作业区，巨大的网兜正从海里缓缓提升，开始起鱼。刘东哥介绍，这次预计将有8000斤左右的金鲳鱼等待出仓。
1: 看到了吗？那边已经起鱼了啊！我们上去看看。
3: 好，那我带路啊。
1: 这么大？
3: 对。
1: 好大呀、这个金鲳鱼，比我们俩市场上看到的大多了啊！远海养殖的这个品质真是挺不错的。
3: 小心它有点，它上面跟下面是有点刺。
1: 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是我的手掌的大小。
3: 对，我们这个鱼大概有1斤多了，还有比这更大的。
1: 厚嘟嘟的，然后上面有一层保护它的粘液啊。这个金鲳鱼和普通的鲳鱼不一样的。
3: 对，这个是我们深远海养的金鲳鱼，它颜色会更加好看。
1: 好看，
3: 然后它肉质会更加鲜甜。
0: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渔船已经陆续抵达，准备收鱼。
1: 从这儿其实能看到下面船上
3: 的鱼，可以看到我们的鱼的那个水船呢，都会提前放冰，去降温，然后让鱼在应激的时候呢，因为鱼抓鱼它有应激嘛，就是说水温足够低的话呢，它应激反应就不会那么大。
1: 就现在能看到拉过去的鱼还是有一点活度的，在里面在动的。
3: 对，我们尽量保持我们那个捞鱼到水船它的鱼整个过程的鱼是没有损耗的，还是活的。就通过我们这个钓机慢慢的往下放。
1: 8000斤啊，
3: 这么一网都大概100多200斤左右。对，我刚刚拿那条鱼呢，算是比较小的鱼了。可以看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就是大概最大的应该有1斤6、7。
0: 除了海威二号，湛江雷州流沙湾海域海洋牧场还建设了1000多个重力式深水网箱，以及海威一号、湛农一号等不同养殖平台，共同构成了从近海到远海的完整养殖体系，每年可产出金鲳鱼约6000万斤。
2: 3年多来呢，咱们湛江市是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财政资金，来撬动这个更多的民营企业呀、这个金融机构的资金，推广新型的这个重力式深水网箱。那么目前呢，咱们湛江市全市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是达到了3500个，在全省是占到了接近54%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整个海洋牧场的一个规模，确实单靠一个企业，它的投入进去的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3: 非常大。
1: 所以还是要从政府层面，包括企业联合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生态类型的海洋的经济。
3: 是的。

0: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未来几年啊，更多的海洋牧场出现，带给我们更多好吃的绿色的海产品。
1: 种出中国三分之一的菠萝，这里有片菠萝的海。从百年种植到出海全球，让世界感受中国菠萝风味。
0: 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山海交融换新颜》正在播出。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地处广东省西南部，中国大陆最南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菠萝生产基地，年产量约占中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也被誉为中国菠萝之乡。在这里，无边无际的丘陵山野呈现五彩各异的色块，构成了这片壮美的菠萝种植景观带。自古以来，徐闻县这里就有种植菠萝的历史。2026年恰逢徐闻种植菠萝100周年。
0: 大家都知道呢，湛江是一座沿海城市，但这一次我们想从另一片海带大家认识湛江，看菠萝的海。走吧，我们一起去进这一片海看一看。
1: 我们跟随陈如约，一位80后新农人，走进菠萝的海核心种植区。
0: 哇，好大一片的菠萝啊！
2: 欢迎来到我们菠萝地海哈。嗯，你看满山遍野，我们这里有35万亩的菠萝，哇，年产70万吨哦。
0: 走进这里，对于菠萝的海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啊，真的是一片菠萝的海洋。
1: 徐闻县曲界镇辽阔的菠萝田也被人去称为菠萝的海。徐闻县位于北纬20度，这里年均降水量充足，且与热同期，利于菠萝糖分积累。而这里广袤的火山熔岩土壤异常酸黏，特别适宜耕种热带作物。
0: 这些菠萝看着还青的，怎么看它成熟没成熟？因为看外观好像都一个颜色。
2: 我们正常的话，这个还不算很成熟的了。嗯，但是这个时候的客户他要求是这种颜色。
0: 明白了，就有的可能是要留出来中间储存和物流的时间。
2: 您看哪一个大？这个吧。
0: 大，这个大。
2: 这个大，好不好？
0: 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抓住，然后往下压，
0: 往下压，掰断的呀，
2: 对，它就一个完整的果就出来了。
0: 反抓住这儿，
2: 这里用力，不是整个压，对，
0: 哎，你成功，来试一下啊，
2: 对，
3: 下用力掰，
0: 好扎呀，
2: 对，就这样，哎呦，它这个比较脆的，所以一掰就断了。
0: 哇，能看出来这个菠萝长得特别好啊！首先，我觉得通过它的那个刺的那个软硬程度，然后包括果的这个手感，就能够感觉到里面是一个果肉非常饱满的果子。
2: 对。
1: 徐闻菠萝以果香浓郁、肉脆清甜为主要特点，其菠萝种植面积约占中国菠萝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0: 我发现这一片菠萝地种得很密，每一个菠萝之间几乎没有空隙的。
2: 对，它是密集种法。
0: 密集种法，这个产量有多少呀？
2: 每亩地的话，我们按正常的应该这个巴黎的品种的话，应该4200株左右。
0: 4200株，一株结一个果。
2: 一个果，如果一个果有2斤，那就8000多斤。哦，一亩地的产量大概有8000斤左右。
0: 那现在摘的这个菠萝能尝一尝吗？大鲜果，很想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2: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边会有更好吃的菠萝。好不好？
0: 好，我们去尝一尝闻名遐迩的徐闻菠萝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好，
1: 跟随陈如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菠萝品种示范园里，这里汇聚了从世界各地引进、在徐闻本土试种的20多个菠萝品种。
2: 来，比如说这一个品种啊，它是叫金钻凤梨。这个品种呢，目前在菠萝地海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6万亩左右吧，是目前市场效益也是最好的一个品种。
0: 不同品种的菠萝口味差别有这么大吗？
2: 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红菠萝，这个红菠萝它是表皮是红色的，当然这个的话呢，它是观赏性的菠萝，
0: 观赏就不能吃啊，
2: 它不是鲜食的啊。
1: 菠萝属于季节性水果，以前徐闻县大面积种植名叫巴黎品种的菠萝，成熟季节主要集中在每年的4月到5月。如今像陈如约这样的

0: 农人正通过引进和培育不同成熟期的新品种，通过错开种植时间，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来进行错峰销售。目前徐闻县已基本实现了菠萝全年供应。
1: 但现在
2: 不放到一起的时候还不觉得，放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一下就看出来区别了啊。
3: 对，今天我们放到一起的有四个不同的品种，让你们猜一下好不好？
2: 好，
3: 你看有一个叫金菠萝，你看是哪一个？
2: 金菠萝，那肯定就是从这两个里面选颜色最金灿灿的，
3: 最金黄的是吧？那你选哪一个？
2: 金菠萝，这个好像颜色更亮一点。这个好像更黄一点，是不是
1: 更金一点？
3: 真的，这个就是金菠萝。
2: 这就是金菠萝，名字起的浅显易懂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个和这个的颜色明显是差出来的那个颜色，是非常的金灿灿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品种？
1: 还有一个叫西瓜菠萝。
2: 西瓜菠萝，那我觉得是这个。
3: 你看选哪一个？
2: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比较绿。它，你看它特别的绿油油的，
4: 还有点像西瓜，
2: 是吗？它整个颜色特别的绿油油的，整个是这里面最绿的。
3: 不对，这个
2: 不是这个啊，
3: 这个是甜蜜蜜，这个才是西瓜菠萝。
2: 哦，是说它长得胖嘟嘟的。
3: 胖嘟嘟，然后实际上这个呢，个头，因为这个阶段的菠萝还不是很多，
2: 嗯，
3: 所以我们能拿到的这个偏小一点，
2: 嗯，
3: 实际上它最大的有十几斤都有。
4: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种最好吃？
2: 大的，
3: 这个大的并不是最好吃的，实际上是这个最好吃的，
2: 甜蜜蜜，对吧？
4: 看起来它外观是青色的，
3: 青色，但是它就是青蜜，叫做青蜜，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时候它已经熟了。
4: 哦，原来是这样。
2: 哦，哇，这还真是长知识了。
3: 我们就削这个好不好？
2: 好，尝一下。
3: 来，我们尝一下。
2: 嗯，
3: 哎呀。
0: 为了体验徐闻菠萝的独特风味，陈如约现场给我们削开了一个菠萝。他介绍，徐闻菠萝切开后可以直接品尝，无需盐水浸泡。
3: 嗯，含量比较高。
2: 嗯，哇，
3: 怎么样？
2: 哦，可以可以。这个菠萝我吃出了一种菠萝汁的感觉，因为平常我们吃菠萝那个肉感会大于汁感，但这个不是，这个。吃完以后完全化渣了，然后那个菠萝汁就在嘴巴里面，哇，一下子就爆开了。啊，这个真的好吃。
0: 对徐闻菠萝来说，丰收只是开始，能否以现代冷链锁住风味，跨越山海，突破时节，才是走向更广阔天地的关键。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菠萝的冷链体系迎来系统性升级。2023年，两座新建的冷链物流产业园投入使用，可存储超1.5万吨热带作物，为鲜果的保鲜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冷链延伸的不只是菠萝的旅程，更是产业的未来。如今，这一片片菠萝田正蜕变成为农文旅融合的生态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
2: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身后的景观像不像是童话里的世界？有风车，然后我们身边两边的良田啊都种上了菠萝，包括这个没有开垦的将来也要种上。
4: 对，
2: 哦，真是太漂亮的景色了。嗯，这边原来就是这么漂亮的样子吗？
4: 嗯，对，这边从很早开始就大面积的种植菠萝了。
2: 嗯，
4: 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路啊，
2: 嗯，
4: 当地人呢一般把它称作彩虹道。
2: 彩虹道，
4: 对，像2024年、2025年呢，徐闻已经连续2年举办了这个菠萝地海马拉松，都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
2: 哦，
0: 除了举办马拉松赛事，整个菠萝的海还打造了房车营地、露营专区等七彩田园综合体。
2: 所以也是因为修建了这么漂亮的路，所以现在这边才发展起来的文旅，是吗？
4: 对，没错。像以前这个道路很多没有硬化的时候，农民去田地里收菠萝都是需要带着扁担啊、箩筐，去到地里去肩挑手扛，把它运出来，非常的不方便。那像我们现在很多道路硬底化之后呢，这个路是直接通到村里，通到那个田间地头嘛。那这个卡车呢，它就可以直接开到田头。
2: 所以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卡车经过这个路进来，其实就是来拉菠萝的。
4: 对对。对，
0: 自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徐闻的乡土路网正在悄然生长，从360公里延伸至近600公里，一条条4号农村路贯通全县15个乡镇街道，也连起了产业振兴与文旅融合的双重途径。从一片寻常菠萝田到名扬中外的菠萝的海，从竹海产业到深海牧场，从果田

振兴到港湾建设，茂名和湛江的华丽蝶变是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粤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更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鲜活实践样本。展望前路，山海有梦，城乡共进，未来可期。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

装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

0: 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

0: 体平台发文，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1: 12号，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大概就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11号在前往爱尔兰前对记者发表简短讲话，再次表示自己对中期选举很有信心。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由于经济发展、外来投资和纯粹的成功，美国将数万亿美元收入囊中。一旦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政府将向美国所有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红利。他说，对此笨蛋民主党人加大批评，他们巴不得这事儿黄了，但他一定会实现。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称，特朗普做出这一承诺之际，债券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未能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也将面临重大障碍，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态度。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市场担忧大规模的现金发放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刺激消费需求，并引发二次通胀风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想。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儿，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

叫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走过20年，金砖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从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到扩员为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已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20年前，金砖合作机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20年来，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实现历史性扩员，邀请多个国家成为伙伴国。纵使国际风云变幻，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引领是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等5大主张，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擘画蓝图。走过20年，金砖合作面临的任务已不只是扩大朋友圈，更要凝聚合力。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向的正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更好释放合作潜力。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啊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并且呢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那小辉老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呢，习主席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对于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大家看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是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说到金砖合作，中国始终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习主席也多次提出重要的理念，为这个金砖合作指明方向，注入重要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金砖精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那么立刻引发共鸣。在2017年，这是我们重要的主场活动厦门峰会，这次峰会上呢，中国开创的是金砖加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是使这个金砖大家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2024年呢，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呢，这个五大金砖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是为这个金砖合作擘画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对于今年的讲话，首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引领金砖。

0: 专合作，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尤其涉及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金砖扩员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但是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涉及到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那么当这个中国再次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强调金砖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金砖合作，对于成员国来说，是再次锚定方向、形成合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形成共识，内部呢能够进行协调也是非常必要。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同样呢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呢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呢，确实会有一些碰撞。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我们同样的注意到呢，习近平主席啊在讲话当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郎老师，为什么习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提到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涵？
2: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啊脉络来看啊，当前的一个趋势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啊，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这个背景下啊，这个习主席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那么也说明金砖国家在这个推动啊这个合作机制，它在推动这个全球化啊方面，这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金砖一直这个坚定的啊支持全球化啊，反对任何形式的这种保护主义啊，那么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它是为整个的世界的这种发展提供这个正能量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无论是带动这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这种世界上的这种共同的一个发展啊，这都是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么金砖国家的确是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呢，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看还是层出不穷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历史正确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尊重啊这个主权那么来去同时尊重各国家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单边制裁呀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附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来去提供这个经贸发展的一些这个援助啊，这些其实都是有这个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和平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面这个方面啊，金砖的合作机制应该是形成一种这个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去这个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公平的方面去发展那么去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就全球的这个这种利益，那么同时也要针对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公共问题，比如卫生安全等这些问题包括反恐都要去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正确的安排那么这也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一些选择吧
1: 习主席呢在讲话当中提到勇做时代先锋，当时还提出了四点倡议，这就包括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以上这四点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0: 习主席讲话呢，先锋是一个关键词。说到这个关键词，首先我们会看到，从中国的视角，从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首先再次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合作。那么本身呢，金砖合作

0: 机制，它就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是全球南方第一梯队。那么后续呢，对于这个全球南方、南南合作等各个方面，那么金砖合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说到习主席提到的四个先锋，首先当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所聚焦的发展问题。所以呢，说到发展创新，那么首先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寻求的是发展的动力。其实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金砖合作的平台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呢，存在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现在呢是这个领头羊之一，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同样看到的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实现发展的飞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会面临发展鸿沟。所以呢，是希望形成这种合力，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态势。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的问题，和平稳定当这个关键词提出的时候，也是指向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是变乱交织。中国再次明确的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这一点呢也是金砖国家的共识。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互鉴的问题，其实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此时呢，不仅仅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美与共，同样还涉及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最后呢，说到全球治理，当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在各方的积极的回应当中，恰恰看出的是对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出现赤字、缺失一些关键力量的这种担心。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发挥的是重要的作用。
1: 嗯，刚才呢，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11个成员国、10个伙伴国，这个人口呢是约占全球的近一半，经济总量呢大概是将近30%左右，那么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注意到呢，有媒体评论说啊，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正在从扩大朋友圈向这个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的方向在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2: 的确，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金砖合作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么从我们金砖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是最早是4个国家啊，拓展到5个国家，再到现在由这个11个成员国啊，再加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目前来讲啊，这个金砖家啊，它不在凝聚啊，就是它不仅是各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这个共识啊，也在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啊。那么推动全球南方能够团结啊，这个发出共同的这个声音，来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啊这个的利益啊，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啊，还有在这个全球治理中啊，提升这个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就是金砖国家越来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成为彰显全球南方联合这个自强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那么我认为啊，就是未来啊，这个金砖的合作机制啊，尤其这种啊，通过这种金砖家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去加入啊，或者是这个共同的去这个产生一种对一些话题的一个共识，那么更加这个提升啊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性。
1: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60余份成果文件，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去年揭牌成立，已举办多场中外产业对接会。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

0: 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印尼等国企业建设智慧医院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中国以开放胸怀和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新的机遇，持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其中，原埃及二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1: 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啊。那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
2: 其实大家会看到中国和金砖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投资，其实反映出的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势。说到金砖合作，那么走过20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金砖合作非常明显的内生动力。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观察这个金砖走过20年它的一些具体的动向，会看到呢，在成员国之间，从这个出口的数据来说，从2003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是增长了超过13倍，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和这个全球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金砖合作，尤其是在内部的合作，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俄罗斯、伊朗、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进口那么大，超过40%是来自于自己的金砖伙伴。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角色，这是金砖合作当中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所以呢，说到这个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这种投资以及经贸方面的合作，我们会看到呢，以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势形成互利共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埃及二号卫星项目，我们知道此前呢，习主席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这个合作项目不仅仅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就航天航空项目的一个新的进展，同样也看到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这个埃及他自己的2030愿景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对接。那么说到这个贸易投资等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合作，包括金砖合作当中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具体文件的落实，会使呢更多的商品能够流动，包括这个金砖快线，中国和这个南美之间，或者说中国和巴西之间直接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不仅仅带来的是新鲜的水果农产品，同样呢也意味着双方清关能力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效率的提升。所以可以看到金砖合作其实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是互利共赢的现实。
1: 所以说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一个根基。那蓝老师，那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3: 可以说中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工作啊。那么尤其在这个务实的方面啊，在经贸合作这一块啊，经贸可以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中国在推动啊这个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那么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那么目前金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贸易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啊，增长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同样啊，中国呢也这个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啊，那么这个致力于去这个在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实现一种这个本币的这种互换啊。那么这一点来讲，其实这为金砖国家去这个选择啊一些这种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一个媒介啊。那么原来过去都是依靠美元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那么 在这个新兴领域上啊，中国一直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里边的合作啊，那么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文件，中国也建立了这个金砖国家啊这个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基地，那么也复制。

0: 推广了一批这个经验性的成果，那么这一点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那么同样在这个这个全球治理和这个国际安全领域啊，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啊，反对单边制裁啊。那么对这个还这个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啊，我们是劝和促那个促谈啊。这个我们可以说，没有说递刀子啊，这个拱火啊，我们是在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啊。
1: 好，另外呢，习近平主席啊，今天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于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那么在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6: 说到期待，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已经看到大家的期待。那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这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那么扩员之后，确实金砖内部要进一步的梳理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挑战，金砖合作要积极的进行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看到未来的发展，大家当然希望全球南方展现的是更强的韧性，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 明年中国在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啊，都有哪些重要的具体的工作要做？
0: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金砖的合作中啊，这个推动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这个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那么同时，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财经领域中啊，应该还是要打造这种金融安全的这个网络啊，提升金砖国家的一个这个抗全球风险的这种能力，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能力啊。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啊，这个提出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诉求啊，和这个制定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推动全球南方能够这个去这个安全，就是向着安全维护自身这个稳定的方面去发展，适应全球南方的这个它的国情的方面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白天加速升温，昼夜温差拉大。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呢，中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等地，像黑龙江和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雨势强盛，这里普遍是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每年的九月、十月通常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目前就是如此。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后的三天海南的降雨非常的强盛，而且持久，像三亚还有万宁，今后三天雨都会不小。在中国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朗干燥，白天升温会更加的迅速。今两天30度以上的炎热会遍布江南、华南，并向北延伸到华北南部。但是北方一早一晚凉意突出，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昼夜温差超过10度，甚至是15度。早出晚归，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晴，18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巴黎晴，15到27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3到21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1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2到30度。首尔阴，19到25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1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

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

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0: 值。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2: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 萨雷亚还说，

0: 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

0: 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2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东汉永初4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10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

0: 朕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经而来，你知；赠经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誓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

0: 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闻虚，不受有为，而然圣也。生明戒而不苟去，捐戒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免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闻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先选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学生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幽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7: 树不躲。
6: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1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

0: 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0: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2: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0: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3: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它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0: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4: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

0: 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统。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他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0: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2: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3: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 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情侣，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

0: 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1: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2: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3: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0: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死啊，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3: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2: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

0: 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有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3: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4: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立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 能够扩散到其他的

0: 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1: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四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2: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过去的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3: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十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包括金英男啊、草根男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两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欢迎。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

0: 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3: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2: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The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0: 谷已老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古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二十三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清白的呀。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跌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
1: 哦，
2: 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了。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办公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觉得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0: 看着眼前一废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取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

0: 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沉淀静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清这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宝自勉，留下半宝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没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0: 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单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歇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歇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0: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啊？
1: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闽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

0: 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1: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

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美国仍深陷地缘博弈泥潭。也门局势快速升级，美国重现海外19战困境。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非洲产油国迎来新机遇。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乌方正力图在陆海空3个维度推进战场自动化。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了，美国以反恐之名不断开启战争，从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后来的利比亚，直至今天的美伊冲突，累计耗费8万亿美元巨额开支，时至今日仍深陷地缘博弈的泥潭，难以抽身。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出席纪念仪式并致辞。特朗普说，25年过去了，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以来，一代人已经走过，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
2: Today we renew the sacred oath that we first swore in their name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当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纽约。此前几年，他参加了多次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之所以留在华盛顿，是因为长期以来，政界人士一直被禁止在纽约的活动上致辞。与此同时，数千人聚集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广场，悼念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出席纪念仪式的人除了遇难者亲属，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美国前总统拜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纽约州及纽约市现任和历任多位州长、市长也来到现场。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2001年9月11日8:46，一架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9:03，第二架客机撞击南塔。9:37，五角大楼遭一架客机撞击。9:59，南塔倒塌。10:03，一架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镇坠毁。10:28，北塔倒塌。整个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近3000人丧生。在事件发生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中，数十万人接触瓦砾和粉尘中的危险及有毒物质，导致许多人患上慢性疾病，数千人因病去世。当天从事空调设备工作的爱德华·斯费拉扎正好在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附近。

0: 峡方向推进，夺取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哈尼什群岛、毗邻岛和祖巴卜，从而实现了对曼德海峡的全面控制。
1: 也门在红海拥有众多岛屿，数量超过150座，但绝大多数岛屿无人居住且面积较小。目前那些规模较大的岛屿已落入胡塞武装控制之下。在哈杰省，也门政府还控制着40多座岛屿。放大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也门在红海海域密集分布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之中，毗邻岛具有特殊意义。我们现在将视线转向曼德海峡，关注毗邻岛的位置。这座岛屿呈半月形，俯瞰海上要道曼德海峡。
0: 曼德海峡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来自印度洋、亚丁湾和阿拉伯海的航船经由这一通道驶往红海、地中海、欧洲以及其他地区。11号，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正在曼德海峡附近指点布防。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后，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0号当天15时许，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有分析指出，原本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危机，如今或将扩大至第二条关键航道。
2: When you're standing on the island, it's so narrow, that strait of.
1: 当你站在毗邻岛上时，会看到曼德海峡那片水域极其狭窄。你可以清晰地远眺非洲，看到对岸的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过去胡塞武装依靠先进的远程反舰导弹，这种导弹能飞行数百英里并掠海飞行，试图躲避战舰、游轮及商船的雷达探测，甚至将其击沉。但现在他们不再需要那么费劲了，如今他们控制了毗邻岛，扼守着曼德海峡。他们完全可以效仿伊朗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布设几枚水雷，甚至直接从岸上用重型火炮轰击过往船只，因为曼德海峡过于狭窄，封锁起来轻而易举。
0: 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强调，除了沙特船只，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相关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控制穆哈不仅意味着实现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还可能造成也门南部地区政府军的崩溃，对沙特和美国而言是一场战略灾难。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0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遭到拒绝。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称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3: Honestly,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was a bit surprised at this.There's an element of forget. U.S. has a capability problem right now. 20 ships, a few thousand guys maintaining that blockade. Doing something else somewhere else would be difficult.
4: 沙特的短期目标也是最迫切的目标是维持红海通航，确保替代航道发挥作用，石油出口的命脉畅通。那么长期看呢，沙特它还追求在不陷入大规模消耗战的情况下，持续削弱或是遏制胡塞武装的实力继续扩大，从而去塑造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而胡塞武装在红海的目标呢，远远不止于针对沙特配合伊朗，它更想借助美以伊战争的窗口期，巩固并扩大对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成为红海区域安全秩序重塑的重要参与方式。 之一。当前呢，美国的政策重点放在了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因为经济安全双向承压，所以不愿意主动扩大冲突。伊朗为了和美国周旋呢，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技术输血和战略协调，这些都成为胡塞武装推进目标的有利条件。那么正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所谋者大，所以很可能不会轻易对红海进行无差别的封锁，向全球转嫁冲突成本。

0: 以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未来即便他在红海扩大行动，只要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没有击穿美国能够承受的底线，美国在中东开辟第二战场的动力就会相对有限。特朗普仍然会把可调动的军事资源和制裁手段集中于伊朗，寄希望于通过解决伊朗这个所谓的总问题去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1: 911事件25周年，美国借反恐叙事加码对伊博弈，相比当年单极霸权巅峰，美国如今战略透支，陷入困境。25年间，美式霸权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衰退？
2: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第25年，在这样一个节点上，美国政府呢再次试图重新来包装所谓的反恐叙事，将如今的对伊朗战争呢特意描述为所谓的反恐战争的延续，用来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所谓凝聚国内的保守派力量，为一场呢陷入泥潭的战争呢来所谓续命。这样一种做法呢，应该说是令人感到讽刺的，因为对于美国而言呢，反恐战争呢其实就是它这个国家霸权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美国自身全球霸权由盛转弱的关键节点。在军事层面上呢，美国显然呢是从冷战结束初期，当时呢还足够实现所谓的压倒式的速胜，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优势明显的钝化，战略透支严重。那么在外交层面呢，美国当年呢可能还尚可基本维持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那现如今呢很显然已经明显的更多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盟友呢争夺利益，那盟友呢也就纷纷选择所谓战略自主，也导致的盟友体系呢已经开始无法修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裂。在经济领域呢，美国在过去25年当中呢仍旧持续出现了美元体系啊、产业主导啊和对于全球经济规则控制力的持续的同步的下降。那么从本质上看呢，911事件以来的25年当中呢，应该说是美国从单极霸权逐渐衰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以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的韧性面临冲击，各方正加快寻找替代方案。非洲产油国似乎迎来新机遇。
3: 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与此同时，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4: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促使全球能源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加快寻找替代方案，以填补经海湾地区运输的能源供应缺口。在此背景下，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3: 有分析认为，西非地区能源资源禀赋优越，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等国油气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尼日利亚不仅天然气探明储量居非洲首位，石油产量长期位居非洲前列。
4: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其原油在亚洲市场的需求持续攀升。南部的安哥拉日产原油约100万桶，而利比亚坐拥非洲最大的石油产业之一，其原油深受欧洲产业青睐。然而，多年的动荡与分裂削弱了其成为稳定可靠能源供应方的能力。在非洲北部，阿尔及利亚同样备受瞩目。尽管该国长期以来主要面向欧洲市场，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也开始寻求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替代能源供应。
3: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为，一场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推动的更为广泛的地缘经济转变正在形成，新的生产国正在获得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全球能源进口格局也在重新调整。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并且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提升自身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成本。因此，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和毛里塔尼亚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发展也在加速。如今，这些国家正成为原油供应领域可靠且颇具潜力的供应方。
1: 近日，

0: 西方记者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分析说，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战场。
1: 在乌克兰东北部靠近前线的一处工坊里，军用机械师们正在筹备战用机器人。这些无人地面车辆 UGV 被称作猎狗，它们将搭载约40磅炸药，爬向敌军阵地，突袭敌方掩蔽部或阻滞其推进。
2: 确定？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хотел бы, бо ну представьте, что такие 20 килограмм выбухівки, це дуже багато。
1: 据悉，乌克兰第三军团设立的此类工坊已遍布长达745英里的俄乌前线阵地，用于研发各类实验性机器人。地面无人机正是乌克兰智能化作战的核心组成部分。乌克兰第三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准将将无人地面载具取代步兵称为下一次战争革命，并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三分之一的作战人员。
3: Захід проспав багато в чому революцію БПЛА. І якщо Захід хоче справді йти не в ногу з сучасним, а йти трохи обганяти, йти наперед, то треба думати про наступну революцію.
1: 9月3号，美国兰德公司网站刊发评论文章《明日的胜利与未来陆军》，预测乌克兰军事演变的下一步。文章以未来两年俄乌冲突持续、战事强度基本不变为前提，从部队编制、训练、征募和装备采购四个方面分析乌军可能的转型路径。文章认为，经过四年多高强度战争，乌克兰武装力量已逐步演变为融合传统编制、西方装备、国产武器和无人系统的混合型军队。其中，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战场，他们正在将人类从大量高危任务中解脱出来。乌国防部表示，今年以来，无人地面载具已执行超过50,000次后勤补给和伤员撤离任务。
4: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їсти,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а вода,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доставляти колоди, щоб будував він собі укриття,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рити глибоку нору, де він буде переховуватись від там, засобів, які хочуть його вбити. І по факту його не шкода. Ну, типу, це кусок залізяки, який ти відправляєш виконувати ту роботу, на яку колись відправляли бійців.
1: 地面机器人只是乌克兰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方称，在黑海，乌克兰自研的梭鱼无人艇已成为遏制俄罗斯海上行动的重要手段。借助这类无人艇，乌克兰可以对约7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我们的打击成功率很高，平均每100个目标大约可以摧毁其中90个。通常完成打击后，我们还会把无人艇收回，随后直接投入下一次任务。乌克兰制造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为其配备了不同武器，其中一种可以搭载10架无人机，每架无人机可携带约2公斤炸药。此外，还有其他10种型号，包括用于直接冲向目标并引爆的自杀式无人艇。黑海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俄罗斯舰艇活动，我们利用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艇对俄方舰艇及其人员实施打击，而俄罗斯目前并没有类似装备。乌克兰官员认为，无人艇改变了黑海战场的力量对比，使局势朝着更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而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地带，民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正把这场无人革命推向纵深。首席执行官伊琳娜·杰列赫坦言，公司的产能扩张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5: You didn't think you could make 20 drones a month then?
6: Yes, it looked completely unrealistic, but anyway, I decided I will do whatever the best I can. And as of today, we're delivering a few hundreds of them per day.
1: 杰列赫表示，今年乌对俄的纵深打击规模更大，包括损坏了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至少20个仓库。这些纵深打击中，近2/3由燃点公司的武器执行。该公司还研制出粉色涂装、射程超2000英里、体型为美国巡航导弹两倍的火烈鸟巡航导弹。
5: You're both working on ballistic missiles to fire back into Russia and on the interceptors used to defend against Russia.Once both of those projects are complete, do you think that Ukraine would have the upper hand in this war?
6: Yes.

0: That's why we're doing this. Ukraine have to first and foremost rely on these lemons that we have in the moment, and these lemons are low bureaucracy, fast iteration tracks, a lot of battlefield data. We have to squeeze the maximum lemonade out of thi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now.
1: 从猎狗、梭鱼，再到火烈鸟，乌克兰正以低成本、高迭代速度，在陆、海、空三个维度推进战争自动化。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在推动陆军建设从有人平台竞争向有人无人体系竞争转变。在这场冲突中，力量对比变化极快，冲突双方正处在一刻不停的技术竞赛之中。
2: 俄总统普京十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乌吉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减掉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

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

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

0: 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保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历史上记载最大的郑和宝藏是禅寺十四寨库十八寨，而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式来推算的话，他应该这个宝藏应该150年。从它的排水量来说，它应该是达到万吨级别的。从600多年以前，咱们能用木头，能不能造出这个3万吨排水量的这个海船？但这个争议是很大很大的。所以呢，想用自己的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些技术来验证咱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能造出这样大的一个宝船。
1: 正在制作船模的匠人叫傅坤祥，是昆明市古船船模营造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近40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复刻了数千条船模，切割塑形，拼接组装。傅坤祥根据对郑和船结构的理解，试图验证600多年前的造船技艺。这是他与那个年代的航海文明对话的方式。
0: 600年前，毕竟咱们从太平洋到印度洋航行的很多很多都是中国的帆船，所以说我想把用模型的方式呈现这些咱们600年前的海上撞击的这个过程吧。
1: 在云南昆明晋宁博物馆3楼的郑和文化展厅，陈列着傅坤祥制作的21艘郑和宝船。这些按1:100制作的船模有战船、马船、粮船和水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船队中央的天元号宝船。船队以史料记载的飞燕阵排列，旗帆飘扬间重现了600年前的航海阵容。1966年出生的傅坤祥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12岁时就被选拔进了昆明少年航模队，13岁就在云南省青少年航空模型比赛拿到了第一块金牌，那时便对模型制作产生浓厚兴趣。
0: 可能一开始是玩具啊，很好玩的一些东西，最刺激的是还可以遥控。哎呀，那个时候遥控设备，遥控一架飞机，那是都有对孩子都有吸引力的。
1: 17岁的傅坤祥入选了云南省航模队，成为一名专业航模运动员，开始接触结构学、流体力学等理论，在国内的各个赛事上崭露头角。之后更是走出国门，多次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航模队的经历为傅坤祥后续船模制作奠定基础。

0: 1991年，25岁的傅坤祥退役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洋船制作成为了他的主要工作。
1: 我好羡慕那些出口企业，一出口就是一个集装箱，什么时候能有个单像这样的，一大台集装箱拉过来，然后把我的船装进去，漂洋过海。
0: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傅坤祥争取到了很多西洋船图纸的授权。那时由他设计制作的产品进入了欧洲、北美大大小小的商店，
1: 70%以上的高端产品都是我的。当我到国外去看到，哎，这个商店卖了我的船，那个博物馆陈列的我的船，那个时候那种心态，我说我太牛了。
0: 就在傅坤祥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傅坤祥的想法。那是在2006年的广交会上，由傅坤祥制作的五月花号船模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其中一对美国姐弟在他的展位前讲起了这艘船的故事。
1: 翻译告诉我，傅总，人家小女孩讲五月花讲得比你好。
0: 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西洋船模，傅坤祥突然感到一种失落。他想到了600多年前郑和和那只闻名后世的船队。
1: 人家小女孩10岁都能说出五月花的故事，那我们有几个人能说出郑和的故事？
0: 600多年前，郑和带着当年最庞大的船队，用近30年时间7次远航西洋。200多艘大船，用水密隔舱构造与顺应季风的扇形船帆，到访了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很多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传递友谊与文明。
1: 我坐过哥伦布的3条船的小舰队，见过麦哲伦12条船的环球航行，很小很小的舰队。我们中国在他们100年前就有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我说这些就是很好的文化点啊，我为什么不把它讲给国人去听？
0: 2012年到2014年，傅坤祥放弃了西洋船的所有订单，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郑和宝船的制作中。
1: 基本上我每个月损失是50万左右，这3年的时间，然后呢，把原来积攒这些钱全部投入到一个商业性的郑和船队复制，甚至到倾家荡产的那一种地步。
0: 闭关3年，终于在2014年7月完成了郑和船队所有船只的模型制作。傅坤祥将他的成果展出，但由于那时复刻的比例是1:50，最大的宝船模型长达3米，要完整重现船队，起码需要一个足球场大的场地。
1: 那200多艘3米的船，也就是200多台汽车摆在一起，那何其壮观！那个时候的追求的思想就是如何把600年前郑和船舰队最壮观的面把它表现出来。
0: 然而展出的结果给了傅坤祥当头一棒，反响不仅没有预期热烈，甚至惨淡到无人问津。
1: 你凭什么作为一个原来粗浅的了解西方的一些船知识，你不去深入了解中国的船文化，你就敢如此大胆的去做文化这一块？
0: 那次失败并没有让他退缩，他将这些船模封存起来，在接下来近4年的时间里一心扑在郑和船队的复刻上，但此时的他已经负债累累。
1: 那个时候可能吃了3顿都没下顿的，到处小贷公司啊、银行啊，因为该卖的房子啊、汽车都卖完了，顶了债还没还清，简直就像是疯的，可以把人给逼疯的那种感觉。
0: 几年间，从一个千万富翁到一无所有，甚至还欠了很多债。傅坤祥住进了只有20平方米的工作室。
1: 然后我只有一个梦想，

0: 天花板有一个单独的卧室，因为那个时候工作完了以后，把灰尘扫尽，把沙发拉开，把我的床铺上，我睡觉。那个整整住了三四年吧。
1: 在那个简陋的出租屋里，傅坤祥思考失败的原因。他曾一度困惑，为什么耗费重金打造郑和船队模型不被认可，甚至会血本无归。
0: 你花再多钱，你没找到它的精髓，你就是没有用心。你要是要用心的去挖掘每一个榫卯、每一个铜靠、每一坑船钉的方式。
1: 傅坤祥决定重新复刻郑和船队，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没有轻易开工。根据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他总结出复刻郑和船队难的不是工艺，而是史料的搜集。西洋船有标准的图纸可以参考，而郑和船队没有标准图纸和实物流传下来，只能依靠有限的历史文献和民间传承的造船技艺来复刻。
0: 2016年到这个2018年，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去走访，也就是我开始可以接触到一些国内的一些古船专家。
1: 在这个过程中，傅坤祥寻找了很多古籍，从中了解郑和船队每一艘船的功能。没有现代汉语，他就找人帮忙翻译注解，同时还前往沿海城市了解和学习中国船的制造技艺。
0: 我从福建请来的一个老船工，跟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面，他来做的船，我感到很震撼的一点，他们可能这一辈子只会签他们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做起船来，他们很快的可以在坐标纸上把一条完整的这个遗船的这个线形图把它标得很准确很准确的出来。
1: 通过向老船工和古船专家学习，傅坤祥精心绘制了 3D 图、曲线图、甲板图、装饰图、操控图以及结构图等，为每条船模至少绘制出十几张详尽的图纸。
0: 我有这个技术，我怕什么？没钱我去到旧家具厂去刨他们的边角废料，我请不起工人，我自己做呗。我只要每天中午有口米线，晚上能弄个饭，那就行了呗。
1: 以1:100的比例再次复刻郑和船队，一艘郑和宝船船模的制作，从设计到制作完成，一般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不仅是简单还原轮廓和外观，船的结构、图案、甲板、建筑等细节，也要尽可能贴合历史，展现中国独有的造船工艺。
0: 它不像西洋船，它带一定的桥梁。而中国船的整个甲板有大的作业面，它是保证平的。平整的是一块一块的小木板拼成的，拼成的以后有个什么功能呢？如果这个船遇到海浪啊，它沉了以后，上面的这些板就是船员的救生板。这是咱们中国人设计的一种很先进、很先进的一种理念。
1: 傅坤祥重新制作郑和船队模型，已经成功完成数十艘。他希望他所做的郑和船队模型能给人们留下一些文化记忆。
0: 再做个10年20年，把我的这一支船队用非遗的手段把它真正呈现到国人面前，每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一支船队，他会从内心里感到自豪。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走过20年，金砖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从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到扩员为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已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20年前，金砖合作机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20年来，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实现历史性扩员，邀请多个国家成为伙伴国。纵使国际风云变幻，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引领是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

0: 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等五大主张，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擘画蓝图。走过20年，金砖合作面临的任务已不只是扩大朋友圈，更要凝聚合力。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向的正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更好释放合作潜力。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啊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且呢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那小辉老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呢，习主席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对于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大家看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是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说到金砖合作，中国始终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习主席也多次提出重要的理念，为这个金砖合作指明方向，注入重要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金砖精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那么立刻引发共鸣。在2017年，这是我们重要的主场活动厦门峰会，这次峰会上呢，中国开创的是金砖加这样那种合作模式，是使这个金砖大家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2024年呢，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呢，这个五大金砖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是为这个金砖合作擘画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对于今年的讲话，首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引领金砖合作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尤其涉及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金砖扩员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但是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涉及到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那么当这个中国再次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强调金砖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金砖合作，对于成员国来说是再次锚定方向形成合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形成共识，内部呢能够进行协调也是非常必要。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同样的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呢，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呢，确实会有一些碰撞。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一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我们同样的注意到呢，习近平主席啊在讲话当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蓝老师，为什么习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提到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作时代先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涵？
3: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啊脉络来看啊，当前的一个趋势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啊，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这个背景下啊，这个习主席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那么也说明金砖国家在这个推动啊这个合作机制，它在推动这个全球化啊方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金砖一直这个坚定的啊支持全球化啊，反对任何形式的这种保护主义啊，那么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实际上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它是为整个的世界的这种发展提供这个正能量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无论是带动这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这种世界上呢这种共同的一个发展啊，这都是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么金砖国家的确是坚持了这一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呢，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看还是层出不穷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历史正确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尊重啊这个主权那么来去同时尊重各国家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单边制裁呀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附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来去提供这个经贸发展的一些这个援助啊，这些其实都是有这个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和平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面这个方面啊，金砖的合作机制应该是形成一种这个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去这个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公平的方面去发展那么去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就全球的这个这种利益，那么同时也要针对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公共问题，比如卫生安全等这些问题包括反恐都要去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正确的安排那么这也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一些选择吧
1: 习主席呢在讲话当中提到勇作时代先锋，当时还提出了四点倡议，这就包括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以上这四点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2: 习主席讲话呢，先锋是一个关键词。说到这个关键词，首先我们会看到，从中国的视角，从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首先再次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合作。那么本身的金砖合作机制，它就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是全球南方第一梯队。那么后续呢，对于这个全球南方、南南合作等各个方面，那么金砖合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说到习主席提到的四个先锋，首先当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所聚焦的发展问题，所以呢，说到发展创新，那么首先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寻求的是发展的动力。其实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金砖合作的平台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呢存在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现在呢是这个领头羊之一，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同样看到的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实现发展的飞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会面临发展鸿沟，所以呢是希望形成这种合力，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态势。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的问题，和平稳定当这个关键词提出的时候，也是指向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是变乱交织，中国再次明确的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这一点呢也是金砖国家的共识。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交文明互鉴的问题，其实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此时呢，不仅仅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美与共，同样还涉及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最后呢，说到全球治理，当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在各方的积极的回应当中，恰恰看出的是对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出现赤字、缺失一些关键力量的这种担心，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发挥的是重要的作用。
1: 刚才呢，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11个成员国、10个伙伴国，这个人口呢是约占全球的近一半，经济总量呢大概是将近30%左右，那么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注意到的有媒体评论说啊，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正在从扩大朋友圈向这个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的方向在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0: 的确，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金砖合作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么从我们金砖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是最早是4个国家啊，拓展到5个国家，再到现在由

0: 这个11个成员国啊，再加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目前来讲啊，这个金砖家啊，它在凝聚啊，就是它不仅是各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这个共识啊，也在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啊。那么推动全球南方能够团结啊，这个发出共同的这个声音，来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啊这个的利益啊，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啊，还有在这个全球治理中啊，提升这个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就是金砖国家越来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成为彰显全球南方联合这个自强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那么我认为啊，就是未来啊，这个金砖的合作机制啊，尤其这种啊，通过这种金砖家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去加入啊，或者是这个共同的去这个产生一种对一些话题的一个共识，那么更加这个提升啊，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性。
1: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60余份成果文件。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2: 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去年揭牌成立，已举办多场中外产业对接会。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印尼等国企业建设智慧医院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中国以开放胸怀和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新的机遇，持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1: 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啊。那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
3: 其实大家会看到中国和金砖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投资，其实反映出的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势。说到金砖合作，那么走过20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金砖合作非常明显的内生动力。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观察这个金砖走过20年它的一些具体的动向，会看到呢，在成员国之间，从这个出口的数据来说，从2003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是增长了超过13倍，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和这个全球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金砖合作，尤其是在内部的合作，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俄罗斯、伊朗、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进口那么大，超过40%是来自于自己的金砖伙伴。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角色，这是金砖合作当中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所以呢，说到这个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这种投资以及经贸方面的合作，我们会看到呢，以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势形成互利共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埃及2号卫星项目，我们知道此前

0: 的习主席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这个合作项目不仅仅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就航天航空项目的一个新的进展，同样也看到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这个埃及他自己的2030愿景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对接。那么说到这个贸易投资等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合作，包括金砖合作当中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具体文件的落实，会使呢更多的商品能够流动，包括这个金砖快线，中国和这个南美之间，或者说中国和巴西之间直接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不仅仅带来的是新鲜的水果农产品，同样呢也意味着双方清关能力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效率的提升。所以可以看到金砖合作其实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是互利共赢的现实。
1: 所以说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一个根基。那蓝老师，那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可以说中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工作啊。那么尤其在这个务实的方面啊，在经贸合作这一块啊，经贸可以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中国在推动啊这个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那么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那么目前金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贸易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啊，增长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同样啊，中国呢也这个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啊，那么这个致力于去这个在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实现一种这个本币的这种互换啊。那么这一点来讲，其实这为金砖国家去这个选择啊一些这种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一个这个媒介啊。那么原来过去都是依靠美元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那么在这个新兴领域上啊，中国一直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里边的合作啊，那么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文件。中国也建立了这个金砖国家啊这个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基地，那么也复制推广了一批这个经验性的成果。那么这一点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那么同样在这个全球治理和这个国际安全领域啊，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啊，反对单边制裁啊。那么对这个还这个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啊，我们是劝和促谈啊。这个我们可以说没有说递刀子啊，这个拱火啊，我们是在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啊。
1: 好，另外呢，习近平主席啊今天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于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5: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6: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
5: 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

0: 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那么在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2: 嗯，说到期待，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已经看到大家的期待。那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这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那么扩员之后，确实金砖内部要进一步的梳理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挑战，金砖合作要积极的进行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看到未来的发展
0: 动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这个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那么同时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财经领域中啊，应该还是要打造这种金融安全的这个网络啊，提升金砖国家的一个这个抗全球风险的这种能力，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能力啊。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啊，这个提出啊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诉求啊，和这个制定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推动全球南方能够这个去这个安全，就是向着安全维护自身这个稳定的方面去发展，适应全球南方的这个它的国情的方面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白天加速升温，昼夜温差拉大。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呢，中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等地，像黑龙江和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雨势强盛，这里普遍是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每年的九月、十月通常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目前就是如此。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后的三天海南的降雨非常的强盛，而且持久，像三亚还有万宁，今后三天雨都会不小。在中国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朗干燥，白天升温会更加的迅速。今两天30度以上的炎热会遍布江南、华南，并向北延伸到华北南部。但是北方一早一晚凉意突出，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昼夜温差超过10度，甚至是15度。早出晚归，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晴，18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巴黎晴，15到27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3到21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1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2到30度。首尔阴，19到25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